0: 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已经降至31厘米，创下了该河段水位的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的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的水位可能继续下降，鉴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水位纪录。近日在多瑙河上的玛格丽特岛附近的水域也清理出一些二战时期遗留的炮弹。此外，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多瑙河沿线近期发现了一些沉船的残骸。
1: 再来看看荷兰啊，7月26号，荷兰鹿特丹举办了夏季狂欢嘉年华，全程呢是搭载了彩色的巡游花车，露天音乐舞会，市民身着特色服装沿街进行游行。那街头呢也遍布到了当地的特色小吃、手工文创等等。当地交管部门呢，调整了城市的自行车高速路网，增设了临时停车点位，鼓励市民骑行、骑自行车前往会场，减少机动车拥堵。嘉年华配备了海洋生态的展区、生物知识救助等等，兼顾了休闲娱乐与生态传播和宣传，每年吸引了数万欧洲各国游客到场呢进行参与，成为了欧洲夏季标志性的民间节庆活动。据说啊，全世界自行车最多的地方是中国，第二个就是荷兰了。
0: 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看，今天话题说的是，如果说每天让你吃但是都不会腻的食物，你会选择什么呢？来看看君威，他说了，西哥沙姐早，听到你们回来了好开心啊。
1: 哎呀，
0: 我明天早点
1: 我
0: 每天的早点都是红烧牛肉面，感觉吃不腻，已经吃了几十年了，天天红烧牛肉面啊，那这个真的吃不腻。
1: 可能是
0: 你是爱吃面还是爱吃红烧牛肉呢？
1: 爱吃方便面。
0: 对，我好奇
1: 那个方便面啊，红烧牛肉的方便面啊，它分牌子，有的牌子不好吃，有的牌子超级好吃。
0: 那口汤是吧？那口汤底
1: 回味无穷，一定要买那个某师傅的那个，这个超级好吃，它是真的鼻祖。
0: 哎呀，是、嗯、它那个调味的这个层次啊，真的是、
1: 啊、调的真好，
0: 是我们当年上大学宿舍里面美满的回忆啊。
1: 哎呀，我当年就是初中的时候啊，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放学回家吃一袋
0: 啊
1: 红烧牛肉面。
0: 那你吃完你还吃饭吗？
1: 那个时候要3块钱，觉得好贵的呀。
0: 那你胃口真好。
1: 然后呢，我胃口好到什么程度，
0: 吃这么多，
1: 吃完第一包然后继续靠第二包，
0: 吃完一包还有两包，
1: 但是第二包是最难吃的。方便面第一包是最好吃的，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最难吃的是第二包。
0: 我终于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胖了，真是有原因，你胃口太好了。
1: 胃口好，
0: 对，
1: 真是胃口好。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西哥当年是胖子。
1: 当年是胖子，
0: 就是别人叫他就叫，哎，小牌子，小牌子。
1: 是的，
0: 但没想到成为俊朗少年啊！
1: 哎呀，这个
0: 多亏了健身啊！
1: 迈开腿，管住嘴呀、啊！还是那句话呀，大家如果是有这个
0: 减肥最成功的就是你呀、
1: 啊！啊，我减肥最成功的不是你吗？因为你有你这样优质的搭档在我身边的督促和鞭策，成为我的人生的灯塔和标杆，我一定要想着你呀、
0: 啊，
1: 对齐呀、啊，就是因为啊，
0: 颗粒度是吧？
1: 啊，对齐你的颗粒度，
0: 所有的夸赞我都收下，来吧，让夸赞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啊，所以大家就是吃东西啊，一定是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吃太顶，
0: 哎，对，一定要适可而止
1: 啊，不然的话呢，身材也会走样，然后自己的就是对于爱好也会走样哦。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
3: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

0: 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8:30了，接下来请雅欣给我们说说此时的路况。雅欣你好。
10: 莎莎你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已经是全面的铺开，这一时段市区道路和二环的压力是明显的增大。市区道路方面，春城路从福德利交桥到洱河巷是有超过1公里的换行，也是主城区最磨人的路段了。另外车流量大的路段还有人民西路，从榆次路到西昌路，西昌路从滇缅大道到大关路，还有巡京街的巡京桥的附近，那交警已经是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保持耐心。现在二环的压力也是特别大的，我们先来看到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是因为事故的影响是有超过3.5公里的缓行，交警也是在现场处置当中，经过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到杭瑞高速有近2公里的缓行，广威立交呢也是多个方向在排队的情况，交警正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走二环的朋友建议提前的从海埂路、滇池路、白龙路或者是川津路下高架来走地面。东绕城高速从广福路到春曼桥也是有近3公里的缓行啊，这一时段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昆明主城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广威立交桥附近呢也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昆曲高速从榆昆高速到沪昆高速通行缓慢，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目前通行还是能够保持正常的。早高峰最忙的时段就快要过去了，大家保持住耐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杭瑞高速昆明往大理方向在2539公里前行900米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清障施救已经完成，现场临时交通管制已解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2: 听
13: 听，
1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3: 苏醒节奏，
12: 苏醒节奏，
13: 早高峰来了，
12: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2: 邀你聆听。
14: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各位。
9: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我是莎莎，
14: 来来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什么东西是吃啊吃啊也吃不腻的呢？
9: 对，就像君威一样，每天都吃红烧牛肉面，也不知道他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红烧牛肉呢。
14: 是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呀，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喜欢喝。 CC 就说了，他最喜欢吃喝的是咖啡喝不腻，还有那奶油蛋糕吃不腻，还有一个吃瓜吃不腻啊，最爱的就是吃瓜群众啊。
9: 对，我也是喝咖啡喝不腻的那种啊。看看各位有没有每天都

0: 是吃不腻的食物是什么呢？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一边脑袋大家一边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件事儿吧。
0: 近日，新城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戴某在当地的村镇周边的山林私自安放国家明令禁止的捕猎器具，多次上山捕猎野生动物，先后捕获3只野生豹并自行食用。经过专业机构鉴定，豹猫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单只价值7500元，涉案3只价值22500元。戴某使用的鼠夹等器具属于法律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案件线索由公安机关掌握以后，民警电话通知戴某配合调查，戴某主动到案，并且如实供述了全部的捕猎食用的违法犯罪事实。那么根据公安机关依法暂扣了他的兽夹以及捕猎的工具零部件，共计106个。
1: 我的天，
0: 那么多呀，
1: 100多，
0: 太专业了，
1: 多个，那专业的了。这除了我们说的违法行为以外呢，这个野生动物啊，很多都带有细菌啊，致病菌，强烈的致命菌，
0: 就是说了很多次了，他们就是不听，
1: 一吃就死。
0: 对，野生动物不要吃，野生菌倒是可以吃的啊。所以接下来看看野生菌。
1: 野生菌也可怕，也不能乱吃啊。7月下旬以来呢，南华县各类的野生菌进入到了集中丰产的大量上市的阶段。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呢，年日均的上市量持续攀升，100余种野生菌啊集中进行了亮相。
0: 省内外客商云集，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清晨时分，交易市场内已是一派繁忙的热闹景象，各类鲜菌品质上乘，层层叠叠铺满摊位。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华县野生菌品类齐全，品质出众，既有价格亲民的普通菌类，也有高端珍稀菌类，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3: 我们自从北京来，每年基本上都会来，今年都来了5年了。这一块松茸啊和那个剑手青啊，这个叫牛肝菌的都会好，所以带着孩子来度假。
2: 火热的菌市交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增收，野生菌采摘、摆摊售卖、分拣精选、礼盒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链条全面运转。广大菌农依托山林资源实现季节性增收，菌农、市场商户、分拣务工人员、物流从业者、电商主播共享菌季红利。
4: 全国各地来旅游的那些都会下来搞装装，看着合适嘛，以后都会带点，带不走嘛就叫我们给他们发货，发货也比较方便。今天差不多发货，就明天就能到他们手上，也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子的效率也越来越好了。
2: 为进一步促进以菌兴市、以菌富民、以菌促旅，南华县持续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电商化转型升级，有效构建线下交易加直播带货加冷链直达的现代化产销新模式。在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内，这里已告别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全面实现智能称重、价格公示、溯源查询、数字化管理，交易更加透明规范，整个市场成功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
5: 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品质、质量，优化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原产地直发，诚信经营。
0: 好的，关于这个野生菌啊，还是那句话啊，一定不要吃一些不认识的，不要去采摘你稀奇古怪的啊、什么红红红散散白杆杆，吃完坦板板，这个绕口令一定要记在心中。
1: 然后呢，
0: 三熟，
1: 吃菌的时候三熟，第一要和熟人吃，第二吃熟的菌子，第三去医院的路要熟，
0: 就是给自己备一个啊，还是要备一个退路。
1: 退路啊，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说到医院，7月28号，云南省疾控中心呢发布了野生菌的食用安全最新提示。全省持续推动了中毒全链条的防控体系，因为到这儿来的这个游客，这个期间的游客是非常多的，游客对于菌子那就不熟了。那他们可以怎么做呢？通过 AI 鹰眼识菌 APP 全面开放免费使用，市民拍摄不明的菌类的照片即可通过 AI 自行快速识别毒性，推动推送处置方案，还有基层医疗机构呢 配备快速中毒的检测试剂盒，缩短就诊的救助。

0: 时间。
1: 全省推行野生菌中毒救治保险，覆盖4600万群众。误食中毒呢，可以申领医疗补助。同时，各乡镇赶集日呢，开展线下的科普宣传，展示有毒菌类的样本，劝导市民啊，不要随意的进到山上去采摘捡食野生菌。今年全省中毒死亡的病例呢，持续保持下降的趋势。
0: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属于是比较惜命的那种啊，
1: 不敢乱吃、
0: 宁可不吃。
1: 对，
0: 宁可不吃，
1: 对，也不要瞎吃乱吃、
0: 只敢吃点青头菌，是唯一我
1: 鸡枞干巴菌、其实没有毒的很多的、你也不用那么担心，
0: 算了算了，
1: 什么谷薯菌啊都是没有毒的，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
1: 主要是菌子贵，
0: 不，这是一份对于职业的责任，一旦我吃坏肚子了，对吧，那吃到医院去了，那谁好好做节目呢，对吧，
1: 就你这彩虹屁马屁的功能，什么事能挂上去，我也是服了你了。
0: 就心中我即便啊，就是关键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人的性格个性啊，还有这个业务的操守
1: 啊，你继续吹，我就不贴补你了、你赶紧吹，自己吃吧，
0: 即便吃菌子吃这个上吐下泻，我不得一样爬，我也得爬到工作岗位，这是一份坚守啊。
1: 好，说到不会腻的食物，有的人可能会说菌子一定是他吃不腻的东西，巴不得天天吃，
0: 也
1: 还好大自然管着呢，
0: 也不一定。有一次我小时候啊，我妈炒那个干巴菌啊，我第一次觉得干巴菌炒着这么香，炒得太好了，我的天，五碗饭干净，
1: 五碗，
0: 小碗
1: 小
0: 碗，
1: 不是浪得虚名的
0: 胖子。胖子为什么胖？
1: 是有原因的，
0: 是有原因的。啊，就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啊，就觉得说，因为也吃了很多干巴菌，就一下子觉得干巴菌没那么好吃了，
1: 把你一辈子
0: 吃
1: 够
0: 了，吃够了。所以包括像现在蒸鸡蛋，我也觉得真的太难吃了，糖煮鸡蛋
1: 太难吃
0: 了，
1: 天天吃。
0: 小时候我们家养鸡，在那个厂矿嘛，咱们在厂矿里面有
1: 鸡，你家的生活真丰富啊，
0: 鸡圈。我们家养了你别说，我家巅峰的时候养了20多只鸡，每天鸡蛋。左邻右舍全送，
1: 哇，
0: 然后
1: 大户人家的派头。
0: 我现在我爸是不吃鸡的，已经不吃了，
1: 一个字怕，
0: 怕什么鸡都不吃了，再好吃的红烧啊，什么花椒鸡啊，
1: 就腻了，
0: 腻了，看到鸡都。
1: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哪些食物是你每天都想吃，但是吃不腻。刚才西哥是用他们家真实的体会和经历告诉你，
0: 我家小时候养过鸡啊，
1: 真的是吃腻了，
0: 吃腻了，
1: 就是鸡的全套产品都腻了，
0: 哎，
1: 从鸡肉到鸡蛋都腻了，
0: 就都腻了啊。那看一下小太阳。洗个沙姐早上好啊，说到这个吃不腻的东西当然有了，我吃不腻的就是小锅米线了，小锅米线、焖肉米线、牛肉米线、豆花米线，
1: 还有咖啡。
0: 哎呀
1: 你看我们咖啡搭子挺多的，下次我们搞一个线下这种咖啡体验活动、一定有很多朋友都会来参加的，
0: 都是打工人嘛，
1: 哎呀都喜欢续命水啊，
0: 续命啊，
1: 一杯美式今天没事啊
0: 啊，喝完了之后今天工作才正式开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吧，好的啊。那米线也是这样，云南人都是这样。说到米线呢，就不得不提了，我们给大家长了一个小姿势，米线呢有粗米线和细米线，它还真的是那个米线啊，它有这个口味区分，
1: 酸浆米线和干浆米线。
0: 地州的朋友说谁吃粗米线太难吃了，然后昆明的朋友说谁吃细米线太难吃了，
1: 所以就是口味之
0: 分，感受真的重口很难调，
1: 而且很多时候因为很多口味源自你儿时的一种记忆，就当开始吃第一口味道的时候，
0: 先入为主，
1: 你会把它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然后就把它认定下来了。至于后面怎么改，你都很难去接受它。
0: 你看阿江，但是虽然今天没在，但是他说，粗米线糖大刺哦，糖大刺、哦，
1: 刺不赖，刺不赖，
0: 刺不赖，刺不赖，只有你们昆明人吃到啊，粗米线。
1: 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啊。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

0: 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5: 应急常识365。
1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9: 嗯，
18: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戴警官帮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 西北

0: 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陈家坝服务区路段中央分隔带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路段边坡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环马立交坑塘修补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明方向三星坡隧道伸缩缝损坏，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池高速石林方向清水沟大桥更换防线板，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起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自立，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戴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吸鞋。素吸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那只 D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背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精选，大象精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场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过那么多。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出现的事儿。世界遗产呢会议审议到了中国黄渤海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的入选了。那到底它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肝癌。肝癌早期啊，几乎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了。在我国，超过80%的肝癌病例与病毒性肝炎密切相关。那这一病变的历程是如何演变的？普通人群又该怎么样科学的去预防肝癌，实现早

0: 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为什么三到六个月我们一定要查一查？因为是有肝炎的一个情况。那么
2: 对
1: 你的肝炎啊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2: 上初中的时候。
3: 68岁的王先生患有乙肝多年，此前一直未重视病情，在医生的提醒下，他开始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入院体检。在近期复查中，其肝脏早期肿瘤被及时检出，
4: 属于比较早期的，我们对他呢实行了一个腹腔镜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非常顺利，那么患者的恢复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强调患者在术后呢要仍然要坚持口服的抗病毒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复查。
3: 专家指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约80%的肝癌病例均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能阻断病情进展，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4: 慢性化的一个肝病呢，往往会导致肝细胞的反复的破坏和再生，那么形成肝脏的显微化和肝脏的硬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炎症向癌症的转化，就会形成一个肿瘤的发生，那么最终导致肝脏的一个恶性的疾病。
3: 专家介绍，肝癌早期隐匿性强，无明显不适症状，一旦患者出现肝区疼痛、身体消瘦、腹胀等症状，大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其中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各类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人群、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均为肝癌高发群体，建议此类人群每6个月开展一次专项筛查。
4: 对于已经有肝病的患者，我们应该跟他们强调的是规范的治疗。如果真的是不幸检查到了或者筛查到了有肿瘤，那我们尽可能的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那么给到患者一个长的生存。
5: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
6: 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
8: 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7: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

0: 遇，美食美景想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6: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7: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6: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7: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6: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还有3天，敬请期待。
8: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目前

0: 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三分之一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这次呢筹备了2个多月的公针保元汤啊援助康复活动，可以说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这几天晚上啊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哎，这心里边特别矛盾，既紧张又激动。哎，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会说，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我激动什么呀？我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季节把这一次公益活动给落实了。在这里啊，真的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在公针保元汤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援助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公针保元汤实在是太珍贵了，从选取的5种鹿茸，再到独特稀有的海洋菌种发酵，到最后的酶法破壁和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等等等等，每一步啊都是充满了惊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9.9元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这要是在国外啊，就是你花高价你是都买不到的。这一次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可以说您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毕竟名额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只有10000个。大家想想我们全国多少位慢性疾病患者呢，对不对？能抢到名额那都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呀。那预定公针保元汤啊，一个治疗周期可以免费多得2大盒的公针保元汤，预定2个周期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预定3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可以免费多得10大盒。这里我也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公针保元汤绝对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也希望大家伙一起进行监督。而且公针保元汤是国药 OTC 品种，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着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公针保元汤不需要你终身服药的，那你更不用担心说停药之后病情反复了怎么办。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就比如说我身上有1-2种病，而且病史还不是很长，在2年以下，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预定1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也就是100天足够了。这100天就可以真正的把你身上的这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哎，你别想着说，哎呦，优惠力度这么大，我多订点吧，没那个必要，咱病治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呀？如果说你这病史啊超过2年以上了，这身上有2-3种以上的慢性病，那你就预定2-3个周期的，基本上也够用了。但是如果说哎，我病情比较重，说我这病都10多年20多年了，我都瘫痪在床5-6年了，我这高血压糖尿病都30-40年了啊，这样的患者3到4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也足够让你的身体达到最佳的康复状态了。就是说呀，不管大家你的病情有多重有

多复杂，人人都能达到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的疾病困扰。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问，说林老师啊，这么大的好事儿，那您还紧张什么呀？我紧张的是这么大的援助的福利，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个人能够获得。到目前来说啊，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看今天呢，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我上节目之前啊，就已经听说场外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也就是说，这10000个名额里边，已经有1/3还多的名额被预订抢走了。那你这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说不好，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但是能不能挺到后天都不好说。其实这次活动啊，真的是给我们大家伙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生活的那个年代呀，怎么说呢，太不容易了，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但是得上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这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啊，管心脏的、管肾脏的、管大脑的、管血管的，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用啊？你一天用下来，少则十几块，多则几十块，甚至有些人一天的吃药费用就高达100块，一天3顿的吃。那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最有数吧。这结果不还是你的病越治越严重了吗？万一心梗了、脑梗了，一急救，做个支架、搭个桥、再融个栓，一次最少得花个几万块钱，多则十几万块钱吧。咱们收音机前，我相信有不少家庭都是工薪阶层，就算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恐怕他也承受不了。从医这些年呢，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多家敬老院都有我长期救助的对象。我记得啊，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他当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院里边啊，来了一位70多岁的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而且情况特别的不好。出院之后直接就送到敬老院了，血糖虽然说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不仅不见好转，还一天比一天重，双眼视力基本上都在 0.1 左右，这属于啥呀？白内障患病中期了，而且左脚的大脚趾锯掉了一个脚趾头，这个伤口的创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而且每周都要抬去医院做2次肾脏透析。我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啊，立即给老人邮寄了2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100天的时候，老人的这个白内障已经逐渐减轻，可以说基本上恢复到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明显提高了，血糖非常稳定。可以说就这100天，通过宫珍宝元汤里边的鹿茸复合酶，让他那个溃烂流水的脚趾头的伤口开始逐渐愈合结痂了，并且这个伤口开始逐渐长出肉芽组织，浮肿都消失了。而且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尿蛋白加号由原来的3个已经减少到1个了。这说明什么？肾功能也提高了。等到服用宫珍宝元汤第200天之后，孟院长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说这老人呐，自己拄着拐杖可以走了，而且已经不用再去医院做透析了。这说明老人的肾脏保住了。可以说这在过去呀，我相信大家伙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糖尿病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消耗性疾病。我问大家啊，消耗最多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活性酶。活性酶的缺乏就造成细胞受

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就无法参与血糖的正常代谢。哎，你血糖还排不出去，人体还吸收不进来，那不就只能存留在血液当中，造成血液当中的糖分过高吗？最终啊，全身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同龄人，同样都在一个年龄阶段，都是40多，都是50多，都是60多岁，是不是？为啥别人不得糖尿病，就你得呢？同样的糖尿病病人当中，为啥别人的并发症不重，就你的并发症是最重的呢？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体内活性酶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全身的并发症。为啥呀？因为血糖高，它就会造成全身各处的淤堵啊。你堵在大血管，它就引发糖尿病性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心梗了，一下子脑出血了，很可能说这人就再也救不回来了。大家想想多危险呢、啊。而且在临床上，大概得有半数以上的中风、偏瘫、心梗都伴有糖尿病的血糖增高症。如果说堵在患者的周围血液循环，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像糖尿病的眼病啊，糖尿病足啊，这不都出现了吗？它会导致啥呀？导致人体出现失明，出现残疾，甚至截肢。还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皮肤莫名其妙的瘙痒，其实这都是由于微循环堵塞啊，微循环它循环障碍了，那么造成血氧供应不足了，不能够滋养你的皮肤。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啊，它就像啥呀？就像风干的大地一样，它是不是会开裂呀？开裂之后会不会起皮呀？是不是就瘙痒啊？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周围神经性病变。其实说到这儿啊，糖尿病人的神经病变它是最可怕的，也是大家伙最容易忽略的。很多糖尿病人啊，经常会出现说我睡不着觉，头皮发麻，耳鸣，耳聋，抑郁，眩晕，而且还会出现神经的不敏感啊，冷热不敏感，别人感觉挺凉的，你摸在手里没知觉，别人感觉挺热的东西，你碰一碰摸一摸，手指头都烫破了也不知道疼，这不就是神经不敏感吗？手脚发麻，四肢觉冷，或者是肢体感觉异常，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身上啊就跟蚂蚁爬行一样，这在临床上叫蚁形感。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神经病变它已经形成了。一旦出现这种现象，糖尿病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它会一天比一天加重。因为血糖高造成了血管的淤堵不通，所以组织细胞包括像血管啊、神经啊，它就会严重的受损。为什么宫珍保元汤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归功于宫珍保元汤里边啊强大的719种活性酶。它们可以起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啥是一清啊？就是说帮助人体清血毒、清垃圾。宫珍保元汤啊，它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脂质斑块、代谢垃圾、自由基，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可以快速打通淤堵的大小血管啊，以及微血管，畅通生命线，真正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尤其是啥呢？宫珍保元汤里边它独含的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酶非常珍贵呀。你像谷胱甘肽酶，这种酶对人体的帮助可以说是太大了。如果说啊没得糖尿病的朋友，那我可以告诉你，之所以你的血糖这么好啊，是因为你体内谷胱甘肽酶非常的丰富，活性也非常足。
它存在于你的胰腺当中，是胰腺被

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用于分解咱们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但是糖尿病人就不行了，糖尿病发病的根源就是谷胱甘肽酶的降低，谷胱甘肽酶数量不足了，活性降低了，缺乏了。而宫珍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每一种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谷胱甘肽酶，它就是能够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使你的身体产生充足的胰岛素，你自己个儿的胰岛素就能把你体内的血糖代谢掉，哎，该吸收的咱吸收进来，该排出去的咱排出去，那你的血糖自然平稳了，对不对？你再比如说像尿激酶，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酶啊，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像造化酶给你清除血栓斑块，像这个溶菌酶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大家看神不神奇，这只是宫珍宝元汤它一清的作用。第二步就是二修啊，对于像糖尿病患者来讲，哎，清垃圾清血毒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脂质斑块血糖也没有了，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垃圾毒素斑块造成的细胞受损的问题给它修复好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宫珍宝元汤二修，就是帮你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解决和告别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发生。你看啊，我们在研究宫珍宝元汤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一起进行研究，当时就发现了宫珍宝元汤当中它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以上。你像啊，咱们人体体内骨骼细胞、神经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更何况是糖尿病患病的一些朋友，你受损的这些血管啊、皮肤啊、神经啊、内脏啊，甚至包括各个组织啊，当然同样也可以得到修复。而且这种 GIO 生长酶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啥意思啊？也就是说呀，它能够让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再生。毫不谦虚地说，糖尿病病人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活性酶，你想不好都不行。咱们在座的老朋友，大家还记不记得索基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就是卡米尔夫人，她就是最难修复的糖尿病性的神经性坏疽。就是在实验室里，我们把她母亲因为糖尿病导致的坏疽组织给她取下来，加入了宫珍宝元汤之后，神奇的变化就出现了。本来游离状态的这些神经细胞啊，开始迅速的集中了，干瘪的细胞也开始变得充盈饱满。九天之后啊，像坏疽部位的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了。两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治疗之后，他母亲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皮肤瘙痒完全好了。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得益于宫珍宝元汤里 GIO 生长酶无与伦比的作用。我们有的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患病时间长，被传统的治疗模式束缚了，只知道没完没了的去降糖啊，吃了降糖药，用了胰岛素，最后咋样了？治来治去没信心了，一年到头你得往医院跑个一两回，干啥去啊？调理去了，是不是？但是呢，并发症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说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宫珍宝元汤这种强大的自我修

复性的活性酶，在200天之内也能够让糖尿病人千疮百孔的身体重新恢复到一个崭新的健康的状态。这一点我是绝对有信心的。那么最后一步也是最

药还好，比贴膏药还要管事儿啊！你看我用上之后，我这手也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大家研究研究，为什么？为啥说公针保元汤啊，和咱们以往用过的保健品或者是传统的药品它都不一样呢？其实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不过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了，造成血管淤堵。那你想想，氧气、血液是不是它就过不来了？那么心血管堵了，心梗了啊，脑血管堵了就脑梗了呗，肺部淤堵了，那你就肺栓塞了呗。除此之外，像糖尿病，还有就是各种骨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都是体内的垃圾过多，有了淤堵的现象，对不对？公针保元汤里边含有的719种复合性活性酶，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就是说，每天啊，您在喝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啊，就相当于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天然洗血机，能够不断地清理血液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大家想想，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你看，疼痛类的疾病，自然而然它也就迎刃而解，快速解决了。这是其一，血管都打通了，就像蚂蚁打洞似的，哎，这洞也畅通了。首先，最快改善的不仅仅是各种疼痛类疾病，还有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心悸、心绞痛、失眠啊、头晕头痛，甚至血压高、血糖高等等这些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另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损，你像心肌细胞坏了，心脏它是不是就吃不饱饭了呀？是不是就会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了？脑细胞一旦坏了，哎，就出现了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半身不遂、偏瘫，对不对？脑神经细胞坏了，那你这人就不会说话了，大脑思维也坏了，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不能自理生活了。那骨细胞坏了呢？它是不是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间盘突出，甚至椎管狭窄？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的，还有像胃肠道疾病、肝胆类疾病、泌尿系统、肾病的，这不都是相应的器官细胞受损，最后没有办法去腐生新了？啥意思啊？这些病变的细胞没有办法被更新换代，新的不来，旧的不走，那你说你这病能不反复吗？你这病能不越治越严重吗？这不就是根本性的原因吗？通过公针保元汤，也是目前世界上独含的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100天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100天净化血液，100天修复细胞，10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所以真的啊，要给自己一次机会，用上公针保元汤，你很快就能感觉到什么呀？哎，我呼吸顺畅了，我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疼胃胀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吃饭吃得比谁都香。对不对啊？便秘、腹泻都好了，精神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冠心病的啊、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还是肿瘤等等，就这些重大性疾病也好，还有就是说像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这些老慢病、多病缠身也好。还是说像啊失眠啊、酸麻胀痛、浑身不舒服这些问题。通过公针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都能够让你的身体里边的这些血栓呐、垃圾呀、斑块啊，真正清除掉，同时还修复你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找回自己的健康。那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那就要看你的行动。

0: 动了。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来接听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的电话吧。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哎呦，我这第一天呢就把名给报上了。
2: 哦，是不是？
3: 哎呦，是啊是啊，人家工作人员呢把这个公孙宝元汤啊一送来，我爱人呢就开始喝，就喝了，用上了。
2: 好好。
3: 哎呀，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色都有笑模样了。
2: 好。
3: 哎，我还挺奇怪的，我说你大清早上乐什么呀？他说他感觉这次啊，公孙宝元汤啊用对了，
2: 用对了。
3: 对，以前呢早上一起来呀、就觉得那眼睛啊雾蒙蒙的，哎呀，那眼睛看啥也看不清，那心情就烦躁啊。结果昨天拿回来呀、用上以后呢。早上觉得这眼睛啊、眼前清亮了，这浑身还轻松了，那自然心情也好了。
2: 那当然了啊，昨天刚用上就出现效果了，那肯定特别的心情好啊，非常不错啊。
3: 哎呀，是啊是啊，对呀、结果一有劲儿啊，一高兴啊，我就让我跟他一起出去散散步
2: 啊、
3: 哎呦，这一出去散步不要紧，给我找了个事儿
2: 啊。找了个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人家邻居两口子看我，我爱人呢今天这脸色不错，心情也好。都问我有什么好事啊，那么高兴啊。哎呀，我老伴儿啊就跟他说了，这个公孙宝元汤啊有多好多好。你看您多好多好啊，我邻居这两口子一听多好多好。那说他们呢，他们也都要用。哎呀，这问我啊怎么买呀。我说要用啊就得赶紧报名。
2: 对，
3: 现在呀就9.9元，买的多啊还送的多。
2: 对，
3: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了。订完了就没了。结果这两口子一听啊，说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啊，着急又来找我。哎呀，我就帮他们打了半天也没打进去。把他们急的，你说这光着急，你坐那边也更不行。我想啊，哎呀，想着想着没办法了，只有着急的把电话打到林老师您这儿了。看您呢能不能给帮个忙吧。就给我们订上吧。
2: 确实啊，打不进电话着急，但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呢又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伙拿上10盒公孙宝元汤，额外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呢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公益援助10大盒，而且这都是在9.9元的基础之上。那省的可不是一丁半点，这是其一啊。第二是啥呢？公孙宝元汤啊，它确实是见效非常快，因为口服液剂型，而且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正常细胞还小50倍呢，见效它能不快吗？所以说您邻居肯定也是看到您老伴身上的这些效果了才这么着急，是不是？
3: 哎呀，是啊就是啊。说起来呀，我算是老朋友了，这个公孙宝元汤呢我呢是用了有半个月了。哎呦，那效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2: 那您说说。
3: 我以前呢这个胃口不好，老是胀啊恶气。就好像觉得我说从胸脯子呢一直到肚脐眼这一块啊，就感觉到一个石头老压着堵得我不通气儿那个感觉。
2: 对对。
3: 哎呀，结果呢我用咱们这个公孙宝元汤啊，第二天
2: 哦，
3: 这胃呀、啊、这块就软乎乎的，
2: 好，
3: 上下通气了。
2: 嗯嗯，
3: 哎呀，真的不怕您笑话林老师。哎呀，
2: 嗯、
3: 我这两天呢、啊、都是在打嗝，又是咣当咣当的放屁，还一直放。哎呀，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哦、
3: 哎，就感觉这肚子一下子、啊、就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
2: 嗯，
3: 哎呦，那真是。通气了，痛快了、
2: 嗯、
3: 人也轻松 了
2: 那肯定的啊。您这个打嗝也好，以及呢排气也好，都是把你体内长期淤堵的这些废气排出去，这不都是活性酶的作用吗？你其他问题还有吗？
3: 有啊，其他的最主要就是我那失眠呢。
2: 嗯，
3: 哎呀，我这个失眠呢都有5年多了。
2: 嗯
3: 而且这个舌头我尖啊也黄，心脏也不好、
2: 哦，
3: 那心里面呢总好像偷人家东西那种发慌的感觉。
2: 哦，对、嗯、
3: 就好像做什么亏心事了似的。
2: 嗯嗯嗯，
3: 去医院呢也查过了，确诊呢就说是冠心病。
2: 嗯，
3: 哎呀，一直在吃药，那药我觉得吃了也不管事儿。
2: 嗯嗯，
3: 结果用咱们这个公正保元汤啊，第二天、
2: 嗯、
3: 哎睡觉就好了。
2: 嗯，
3: 那十来天的时候也就是半个多月吧。
2: 啊、
3: 哦、啊，心慌也减轻了，也不慌了。
2: 嗯，
3: 我自己照照镜子呢，
2: 嗯、
3: 这嘴唇呢、
2: 嗯、
3: 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了。
2: 嗯、
3: 那发紫啊都没有了，都红润了。
2: 好，非常好、
3: 哎。最重要的就是身上这有劲儿了，
2: 嗯，
3: 这血压也提升了。
2: 嗯，
3: 原来呀，高压最高就是90，低压就60。
2: 嗯、
3: 哦，这我这几天一量啊，
2: 嗯，
3: 哎。血压高到110了，
2: 哦，可以，
3: 低压都70多了，
2: 嗯嗯，上来
3: 了，上来
2: 了，
3: 嗯，
2: 对，
3: 血压上来了，脑袋不晕了，
2: 那多好啊啊、
3: 嗯！
2: 其实啊，您看大家都觉得奇怪，说你看啊，我这高血压用公针保元汤，血压平稳下降了，那这低血压用公针保元汤，它咋也正常了呢？咋也上来了呢？为啥呀？
3: 嗯，
2: 这就是公针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个活性酶对血压的双向调节作用。你像尿激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把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呐、啊、斑块啊，真正给它清理掉，做到一清的效果，就是呢净化血液。你想想，这样一来血液干净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迸射出去，它就不用加压了，你高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 GIO 生长酶啊，它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这心脏的细胞一旦恢复活力了，它蹦跶的自然就有劲儿了，你这低血压自然也就上来了。这就是啥呀，公针保元汤它对于血压的一个双向调节。所以说100天让你完全康复是没问题的，然后后期呀、啊、咱们再用上2个周期左右，你巩固好了，老姐姐我告诉你啊，您这些毛病它就彻底不会再犯了，好不好？
3: 哎呦，好啊，那太好了、
2: 嗯、
3: 我有信心呢、啊、林老师、
2: 嗯、
3: 就是我用得好啊，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上、
2: 嗯，
3: 买30盒送10盒，这个结果呢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公针保元汤啊、
2: 嗯、
3: 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
2: 对了，
3: 就是活动期、
2: 嗯、
3: 哎呀，你们这电话呀太难打了，所以说林老师、
2: 哦、
3: 那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你说这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也订不上、
2: 嗯、
3: 哎呦、
2: 嗯、
3: 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2: 咱们今天呢才是活动的第一天，将近4000个名额就没有了，你再抢定不到的话，那以后会越来越紧张。但是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呀，每个地方的情况它不一样，如果我给您把这名报上了，您当地没货了，那不是耽误你们了吗？对不对？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吧、
3: 哦、
2: 我尽量建议大家去自己拨打场外热线，把详细情况登记好来进行订购。你们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打啊，赶紧去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能订上那固然是好，好不好？
3: 哎，那也行，我也不为难林老师您了，我让他们都赶紧一起打电话、
2: 嗯、 对，电话呀肯定不好抢，你多打几遍就行。而且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好啊。
3: 哎，行，
2: 嗯，
3: 那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2: 好嘞，再见。
3: 哎，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啊。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真是特别高兴，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啊！首先欢迎您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我是沈阳的马玉萍。
2: 嗯嗯，
4: 哎呀，林老师，我也是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
2: 好，嗯
4: 啊，我今年呢都68了，
2: 嗯，
4: 这不要这跟您通话，就是想跟您林老师汇报一个好消息。
2: 嗯嗯
4: 嗯，这公珍保元汤吧，我都已经拿回来了。
2: 啊，好，
4: 一共吧是25盒。
2: 嗯嗯，
4: 嗯，我是给我姐和我妹妹买的。
2: 嗯，
4: 你说林老师，这机会多难得呀，而且这名额也少，一共才10000个名额。
2: 嗯，
4: 我听说都已经订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
2: 对对，嗯，
4: 哎呀，那你说林老师，咱们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这老年人呢？尤其是这一次才9.9元，这真是便宜到家了。
2: 对，
4: 这能参加上我真是特别特别幸运。
2: 嗯嗯，
4: 要说起来，林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得让我的姐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
2: 对，
4: 这一次还赠送5盒，下次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2: 当然了啊，现在呢是在9.9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咱们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援助10大盒。你仔细算下来啊，像您呢，免费得5盒的话，这半年生活费都够了。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了啊。所以参加上的朋友那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公珍保元汤不光是口服液剂型，它是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绝对是你用一支又一支的效果呀。
4: 就是啊，这不呀，我用的效果就特别好。你说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有着糖尿病
2: 啊。
4: 哎呀，林老师啊，我这检查出来都10多年了。
2: 嗯嗯，
4: 你说这胰岛素降糖的药你哪天都用，一天都不敢落下。但是这血糖吧就是居高不下。
2: 哦，
4: 空腹血糖也得12.多，餐后啊也得17.多。
2: 嗯，
4: 怎么吃药就是降不下来。
2: 怎么吃药也降不下来。你要清楚，血糖增高它是一个结果，但是有结果必须要有原因呢。你如果说连原因都找不到的话，你只是一味的去降结果，那你这病肯定治不好，因为你这血糖太高了，餐前餐后都高，是不是？
4: 对，这血糖高就下不来呀，而且我这并发症也来了，这浑身呢没劲儿。
2: 嗯。
4: 哎呀，那时候一天天的懒洋洋的，真就像散架子了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
2: 嗯，
4: 吃了好多药吧，花了不少钱，就是没效果。
2: 嗯，
4: 这回我遇到您了，给我带来好药了，我用上这咱的公珍保元汤，哎呀，见效是真快呀。
2: 嗯，
4: 用上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身体呀就轻快多了，
2: 好，
4: 就有点力气了这身上。
2: 嗯嗯。
4: 嗯，第三天早上我测那个血糖，空腹血糖就10了。
2: 嗯，
4: 你看这是不是就往下走了？这把我高兴坏了。
2: 那当然了，血糖开始逐渐趋于平稳了，对不对？
4: 嗯，哎呀，对呀，就比打那胰岛素啊降的都快，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
2: 那当然高兴了，10多年的糖尿病血糖一直居高不下，服用公珍保元汤这才几天呢，血糖开始往下走了。这就是什么，咱们治到你的这个病根上了，是不是？ 那您别的一些症状改善了没有？
4: 哎，也有改善。
2: 嗯，
4: 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特别快。
2: 嗯，
4: 我就有一天嘛，突然间就心脏就感觉不得劲儿，不行了，就犯那心绞痛了。
2: 哦，
4: 哎呀，疼得不敢动弹。当时啊，我就想啊，我说这不吃速效救心丸呢，我就把咱那个功能保元汤放在那个舌头下面，就含服了一会儿试试。
2: 嗯嗯，
4: 哎呀，那您别说，就两分钟，这疼痛吧就开始减轻了。
2: 好，
4: 六分钟这心绞痛就慢慢的，哎，慢慢的就好了。
2: 嗯，
4: 就平静下来了。
2: 嗯，
4: 哎呀，把我高兴坏了，真是心脑的强心剂。我觉得呀，救心丸都没法比。
2: 那当然了啊，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滴丸也好，它是啥呀？它是急救的那种扩血管的药。你光扩血管，你血液当中的垃圾、血毒、血糖以及啊自由基啊、脂质斑块这些东西不清理掉，或者是你坏死的细胞不能修复好，它能管用吗？但是功真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给你补充活性酶的，给你治根儿去的。这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酶是 DNA 的活性啊。那么你活性酶足了，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它不就有劲儿了吗？它蹦得起来不就能够顺畅了吗？同样，你这要是没有功真保元汤在身边，你一下子心梗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身边没人怎么办？这人他不就没了吗？你越想越害怕呀。所以说这选对药真的不一样，是不是？
4: 可不是呗。你看林老师，我现在的血糖都正常了，空腹血糖吧 5.1 这样，餐后血糖也就 7.3 吧。
2: 嗯嗯，
4: 但也没有升高过。
2: 那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还用不用了？
4: 不用了，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
2: 啊，
4: 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真是托您的福啊。
2: 嗯嗯，
4: 我就以为啊，这胰岛素得打一辈子呢。
2: 你看看老姐姐啊，这个跟我交流的过程，我也能体会到您心里边的这个喜悦。这就是啥呀？碰上功真保元汤，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是不是？我希望您和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老年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好不好？尤其咱们现在 啊这个活动挺难得的，您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那这次来定是给您的姐姐和妹妹都用上，是不是？
4: 是是是，你说起来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呀，这回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我一个人用，他们就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啊，我们姐妹也有个伴儿，是不是？
2: 对对对，您能这么想非常的不错啊。一人健康不叫健康，全家健康那才是真的健康啊。非常好，定上就安心了，也不用着急。那你们接着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4: 好嘞好嘞，谢谢您了。林老师，
2: 好，好，再见
4: 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功真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2: 嗯，我是林华。
5: 是
2: 你好。
5: 我是安徽的林老师。
2: 啊，欢迎您。
5: 前天呢，我去我儿子家了。啊，今天呢刚回来就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了，现在报名还赶得上不？
2: 那您那得抓紧了啊，一共就10000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预定出去将近4000个名额了，再不抓紧预定的话，能不能赶上那可真不好说啊。
5: 哦，那我现在订20盒是不是还送我5盒，价格还是9.99啊？
2: 啊，对，没错，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一次，谁能赶上谁就幸运。拿上10盒功真保元汤，额外公益援助2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盒；拿上30盒，免费援助10盒。名额呀，就剩这么多了，抢到的那都是幸运的。
5: 哎，太好了，林老师。
2: 嗯，
5: 我当时听着，我就不敢相信，你知道吧？哎，我想这9.99能买上就很合适了， 没想到呢，这次买的多还送的多，那就更省钱了。我一会儿呢打电话报名啊，给我老伴儿呢都备一点。
2: 对，像您和您老伴儿都要用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花一个人的钱治好了两个人的病，对不对？我听着都特别心动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啊。
5: 我的这个老慢支啊，这个病了都快10年了。
2: 哎呦。
5: 哎呀，那天天为这口气呀揪心。天天咳，天天喘。稍微有点凉风，那咳得更厉害了。
2: 对，
5: 咳得厉害吧，我感觉嗓子里头那个痰呢还咳不出来。堵着这嗓子眼了，特别难受。
2: 对，
5: 气的都感觉上不来又下不去，太遭罪了。
2: 太遭罪了，能想象人活一口气呀，你这人如果说连气都喘不上来，那能舒服吗？对不对？
5: 对呀，天天为这口气呀、操心。但是喝了保阴汤呢、我第二次服下去，我就感觉哈、那个胸腔里头啊舒服了，
2: 舒服了，
5: 好，对，好像不憋气了。
2: 嗯，
5: 才两次啊，效果就出来了。
2: 你看看，非常好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以往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交代过，咱们公真保元汤它是超浓缩的口服液，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能够提取出一支口服液，所以说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对不对？
5: 对对。
2: 嗯，
5: 用到30天呢，这个小腿肿就没那么大的深坑了。
2: 好
5: 啊，以前的那个小腿肿的老厉害了，尤其是那个胸脯肿的那个硬邦邦的，没想到呢，3-4天就消肿了。
2: 啊，那挺好，这证明啥呀？活性酶修复了你的心肺功能，改善了血液循环，非常好啊。
5: 哎，你看我都用了，一共有半个月哈，就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就觉得那个呼吸啊比以前顺畅了。尤其是过去咳不出来的那个老痰，这一下子就咳出了，更轻松。现在快1个月，最起码的睡觉啊，能躺下去，喝点凉水，你现在也不咳了。
2: 那非常好，整个人都舒服了，对不对啊？
5: 对，
2: 这就是公真保元汤，咱们用了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给您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还有你是啥？您这是肺心病。肺心病是啥呀？心肺同伤啊，而且你浮肿的这么重，那说明你已经达到了心衰的地步了。一般呢，就是像那些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这些常规的方法，无非也就是给你消消炎、强心利尿啊、扩扩血管，或者是啥呢，止咳平喘化痰。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呐，公真保元汤就不一样。它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真正给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选对方法太重要了，你用了一共还不到1个月呢，变化多大？你到3个月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的症状会完全消失，你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后期的话呢，你再用上2个周期去巩固，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器官也得到复活，那以后你也就不会咳痰喘炎了。是不是能跟正常人一样健康的生活了？刚好呢，咱们也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可以花1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所以呀，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好吧？
5: 哎，好的，林老师，这次呢，我一定要把活动参得上，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我跟你多说了啊，谢谢啊。
2: 好的，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找我来啊。再见，
5: 再见啊。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真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哎，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你好啊！哎呀，真是感谢您呐、啊。
2: 嗯。
6: 您这公正保元汤啊。
2: 嗯。
6: 我终于拿到家了。
2: 啊、
6: 哦。哎，我心里这个石头啊，哎，总算落下来了。
2: 总算落下来了啊！那您很幸运呐、啊
6: 嗯，
2: 优惠活动参加上了，这心里也就踏实了，对不对？
6: 哎，是的，是的。
2: 嗯。
6: 我一共拿回来40盒，买了30盒。
2: 嗯、哦、嗯。
6: 还送了我10盒。
2: 对。
6: 哎。我是帮我亲戚啊两口子和我老伴买的，
2: 啊、
6: 嗯，哎，这回啊，哎，总算够分了，
2: 够分了。
6: 本来想着9.9啊、
2: 嗯，
6: 已经很便宜了啊，
2: 嗯嗯，
6: 没想到还有赠送给我们这些校啊，
2: 嗯嗯，
6: 我还想多买一点呢，
2: 啊、哦，还想多买一点。
6: 但是那个场外老师说，我买的这些已经够用了。哎、
2: 嗯嗯，
6: 全国有，哎呀，这么多老慢病的人啊，
2: 嗯，
6: 都给他们分点呢。
2: 嗯嗯，对。
6: 给他们留点机会啊。
2: 嗯嗯，
6: 啊、我一想这也是啊、
2: 嗯，
6: 啊，这便宜不能让我一个人占了。
2: 对啊，确实是这样，您还挺幽默的。这一次呢，咱们公真保元汤的公益援助活动力度是最大的，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像您说的，毕竟全国就10000个名额，去掉昨天预定的时候将近有4000个名额，那你看还剩多少了？肯定是不够分，能够把这名报上就已经很幸运了啊！祝贺您，这下咱心里最起码有底儿了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包头的老朋友了。
2: 啊，老朋友了。
6: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
2: 嗯、
6: 都快20年了。
2: 嗯嗯。
6: 这膝盖疼的啊都受不了了。
2: 啊、哦。
6: 年年治啊是年年犯。
2: 你看。
6: 哎、这公正保元汤啊我就用了2-3天啊。
2: 嗯。
6: 就明显就感觉到这个疼痛也减轻了。
2: 好。
6: 不像以前。哎，连这个觉都睡不好啊，疼的。
2: 你看看见效多快呀，是不是？这就是公真保元汤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了啊。
6: 嗯，没错。哎呀，我也发现这个公真保元汤啊，吸收也快啊、
2: 嗯。
6: 常年吃这个药啊，吃的胃都不好。
2: 对，
6: 啊、口服液一直喝下去啊，
2: 啊，
6: 胃里热乎。
2: 嗯、
6: 啊，而且这个当天啊吃的东西啊，哎都能消化了。
2: 嗯这多好、
6: 不像、
2: 嗯、
6: 哎我以前啊、那个别的药啊都不敢吃、
2: 嗯、
6: 吃完以后啊胃特别难受、
2: 啊、
6: 而且还堵得慌。
2: 对啊，公真保元汤啊它是采用纳米悬浮技术，就是说30秒就可以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吸收非常快，而且本身又是活性酶，这活性酶呀、啊、又是细胞所必需的一种成分。可以说和细胞就是一家人儿、
6: 嗯、
2: 啊，所以我们人体这个细胞啊、它是主动来吸收这个公真保元汤，吸收率是100%，这样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特别好啊。
6: 对对，
2: 所以像您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到时候啊您这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6: 哎呀，那好好好好、
2: 嗯、
6: 那太好了。
2: 嗯、
6: 哎，就是我用的好啊、
2: 嗯、
6: 我亲家两口子啊他也想用。
2: 嗯、
6: 啊、我老伴身体也不好。
2: 嗯、
6: 趁着这次还是9.9啊买药还能送药免费。
2: 对、嗯。
6: 啊我想让他也用上。
2: 嗯、
6: 啊、还好我这运气也好把活动参加上了。
2: 是、嗯、
6: 林老师、
2: 嗯、
6: 我今天打电话啊来就是感谢您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啊这么实惠的公真保元汤。
2: 嗯嗯。
6: 那我们就先用，有什么问题啊哎呀少不了打电话再麻烦您了。
2: 啊那可以的，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啊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好吧？
6: 哎好好。
2: 嗯，
6: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谢谢您了啊。
2: 嗯好，再见啊。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真保元汤依然保留9.9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2盒， 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全国就只能援助10000人，今天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10点钟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显示，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往关南立交这个方向，昆明火车站附近关南立交桥的整个路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主城区郴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这个路口目前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昆瑞路昆一附二院目前的话呢，这一段呢是车多缓行。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世杰，将请张世杰带我们看看目前的最新的一个道路情况。张世杰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7月27日至8月15日期间，S93昆明长水机场北高速富尔立交至空港立交双向路段进行道路边坡处置施工，进行双向封闭管制，期间兔儿往空港方向的车辆可从新松昆高速发水洼立交绕行至基北高速白汉场立交收费站驶出，或从新松昆高速韶关东收费站驶出，转空港大道继续行驶，空港立交白汉场立交收费站往小龙高速兔儿立交方向的车辆可从白汉场收费站驶出，经空港大道转入小龙高速兔儿收费站，再前往昆明或松明方向。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9: 好的，非常感谢张世杰的播报。信息严谨规范，专业能力突出，实时路况速达，专业服务到位。也欢迎您每个时段呢锁定 FM91.8，这里是陪你一路前行的交通服务到位信息的交通之声。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7月28号，国铁昆明局披露暑运数据。7月1号入暑以来，昆明至西双版纳至今开行53.2对动车，中老铁路国内段累计发送旅客64.9万人次，磨坎口岸出入境超1.1万人次，普洱西双版纳车站增设中老鹰3语引导岗，配备轮椅、应急药品、特殊旅客窗口，应对暑期大量避暑、跨境旅游客流。口岸东盟热带鲜果搭乘班列持续热销。其他方面，文旅行业数据显示，昆明、大理、香格里拉、泸沽湖4条高原避暑路线暑期预订量环比上涨62%， 夏季均温15到25度，成为全国热门避暑目的地。省文旅厅同步配备出行清单，要求旅客出发前核查景区临时管控通知。滇池管理局7月28号发布汛期水域管理通告，主汛期内滇池全水域禁止水上飞行器、燃油机动快艇运营，请保留合规电动游船、应急巡查船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大雨转中雨30度，德宏芒市机场大雨转中雨30度，普尔思茅机场中雨转小雨25度，腾冲驼峰机场大雨转小雨25度，宝山机场中雨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阴转阵雨24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阵雨25度，临沧机场小雨23度，大理机场小雨21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20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3度。
8: 应急常识365。
13: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14: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9: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88.7 或者 FM91.8 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无论你是想现在买车，然后的话呢有一点点纠结，还是在养车护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了。那当然我们还是准备了很多的新车资讯，毕竟啊刚刚车展才结束，很多朋友呢在车展上也看到了很多全新的车型。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要来梳理一下下半年将会面世的一些新车型，而这个新车型呢也是很多朋友们关注的一些焦点，比如说姗姗来迟的九系列旗舰奥迪的 Q9， 据说它的车宽是堪比悍马 EV 的，我们来看看这款车究竟如何吧。奥迪 Q9 首发亮相之后呢，将会在7月开启预订，11月陆续交付。奥迪 Q9 的话呢，它的入门版呢，起售价已经做到了108.4万啊，这个折合人民币大概应该是83.85万元吧。Q9 呢，诠释了奥迪对于三排豪华大空间 SUV 的一个最新的理解。集宽大的空间、精准的操控和前沿的科技于一身。尽管呢，现在就说这款车的车型上来看，它还是有一些科技感的。不过呢，还有一些地方的设计呢，是也展现了奥迪对大空间 SUV 的一些全新的理解。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外观核心看点，就是那种超宽的车身、动感的姿态、电动车门、迎宾光毯。那这款车的话呢，整个车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5.31米、2.21米和1.81米，轴距呢做到了3.14米。无论是车身的长度还是宽度，都超过了奔驰的 GLS 和宝马的 X7。它的高度呢 更低趴一点，它的整个高度更低，它的车身比例明显的要好过另外的两款车型。更值得一提的是，奥迪 Q9 的车宽达到了2.21米，这个尺寸已经超越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量产车型，可以和之PK 的恐怕就只剩下悍马 EV 2.3米的一个车宽了。那这个车呢，一亮相气场就真的是足够让人惊艳。好，再来看看它的外观吧。奥迪 Q9 的外观呢，仍然延续的是家族化的设计，甚至呢让人联想起了全新的奥迪 Q7。 不过啊，作为旗舰车型呢，还是要有一些标志性的设计的。比如说奥迪呢，它选择了多幅的一个竖向的格栅，并且通过镀铬来强化了竖化的一个竖向饰条，使它的其他部分呢，它用的是黑化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让人是过目不忘，竖向的饰条弱化了奥迪 Q9 的横向的宽度比例。不过啊，很多人可能就是不太认可这种新车的全新的格栅，就好像当年宝马7系列前脸的争议特别大，因为毕竟一个成熟车型，很多朋友的话呢是它的经典传统的拥趸，那突然改变之后呢，可能会有点难接受。现在看来，它的辨识度其实是更高的，在马路上你大老远呢就能认出它来，或许呢这也是奥迪设计的出众之处吧。这次新车继续采用的是与全新奥迪 Q7 相似的分体式的车灯的设计，日行灯同样呢可以展现出不同的个性化的图案，矩阵式的 LED 大灯呢更强的一个穿透力，从而呢提升用车的一个安全度。那整体来看呢，这个车的话呢，车身侧面可以选最大23英寸的合金轮圈，全新的样式，气场非常强大，配备的是6活C的卡钳，整个车身的比例非常优雅，修长的车身，然后还有一个较长的后悬，营造出了相对竞争对手更加动感的一种姿态，也展现出了奥迪的审美。这次奥迪 Q9 呢还首次引入了电动门，全车传感器呢可以有效的规避车门碰撞到障碍物，同时啊电吸门呢可以让车门关闭的更优雅，车内呢有多个电子控制按钮，方便开关车门，用户呢也可以通过像 APP 这样的话远程来控制开关车门。后车的整个尺寸呢明显也是大于前门的，开启角度也更大，让3排乘客上下车呢都变得更方便。车门侧面呢还提供了投影的一个迎宾灯，靠近车辆的时候啊就会投射延展式的一个光毯，仪式感也是给你拉满的。那这款车还有什么亮点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说。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2: 把肺补好，
19: 少咳少喘少遭罪，
22: 把肺补好，
2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老公忙完了？
25: 嗯。
24: 老公，腰还疼吗？
25: 疼。
2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

0: 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7: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7: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暴雨过后注意皮肤防护。暴雨过后路面积水遍布，不少人习惯赤脚穿凉鞋趟水通行，看似清凉方便，却暗藏皮肤健康风险。路面积水混杂泥沙、油污、排泄物，滋生大量细菌真菌，短暂涉水就可能引发皮肤瘙痒、红疹、感染等问题。汤水后4类高发皮肤问题：一、接触性皮炎，最常见，污水中污染物刺激皮肤，引发小腿、脚踝发红、起红疹，灼热瘙痒，抓挠后易破皮发炎。二、真菌性皮肤病，潮湿积水是真菌温床，鞋袜潮湿不透气，易诱发或加重脚气、体癣，出现脚趾发白、脱皮、糜烂瘙痒。三、虫咬皮炎，暴雨后蚊虫、螨虫大量滋生，涉水路过草丛、积水路段，极易被叮咬，长出红肿硬包，瘙痒难消。四、伤口感染，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污水后，细菌易侵入，引发红肿、化脓，严重时可能导致深度感染。涉水全程防护核心技巧：涉水前提前防护，非必要不趟水，避开深水、浑浊积水路段，必要时穿戴高筒雨靴、防水长裤，无雨具可用塑料袋包裹双脚应急。敏感肌肤可提前涂擦凡士林，形成防水保护膜。涉水时规避风险，远离下水道口、草丛旁的浑浊积水，这类积水病菌浓度最高，避免赤脚长时间泡水，缩短涉水时长。涉水后3步急救重点：一、及时冲洗，用流动清水加沐浴露或肥皂彻底清洁腿脚、皮肤褶皱处，有伤口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碘伏消毒，避开酒精。二、彻底擦干，用毛巾吸干水分，重点擦干脚趾缝，可用吹风机冷风吹干， 杜绝潮湿环境，滋生真菌。三，更换干爽衣物，立刻换下湿鞋袜衣物，及时清洗曝晒杀菌，不穿潮湿衣物。皮肤发痒起疹怎么办？这样处理：轻微瘙痒，少量红疹，保持皮肤干燥，禁止抓挠，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停用刺激性护肤品。脱皮轻微糜烂，保持患处干爽，不撕扯脱皮，避免沾水，防止二次感染。紧急就医，红疹大面积扩散，瘙痒剧烈，伤口化脓，伴随发热乏力，需立即就诊，切勿拖延。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启动。近日，2026年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蓝茂堂启动。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云南省名中医秦竹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为现场观众带来首场中医药健康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正式拉开全省系列科普宣讲活动的序幕。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署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将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列为重点任务，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和保健方法，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持续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指导，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承办，各州市卫生健康委协同联动实施。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全省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全省16个州市。下一步，云南省州市县三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常态化开展公益讲座、专家义诊、中医药文化展览、养生宣传资料发放等多元科普活动，推动中医药科普常态化、基层化、大众化。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9: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0: 小宁门星
9: 91.8，
10: 小宁说车。
11: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即将全新上市的一款新车，这款新车呢也是豪华车当中很多朋友关注的热点车型，就是姗姗来迟的奥迪9系列旗舰奥迪 Q9。 这款车的话呢，对标它的竞争对手的话，它的车身尺寸呢更大也更低趴，它的整个车宽呢堪比悍马 EV 了，在市面上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宽的车。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外观颜值，包括它前脸啊灯的一些设计，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些核心的参数，比如说车尾部分。车尾部分呢仍然是奥迪标志性的尾灯样式，第三代数字化的 logo 的一个营造出了三维的一个曲面形态，让尾灯呢贴合了车身的曲线，宽大的车身变得不那么呆板。同时，智能进阶转向灯可以在夜间向地面投射转向灯的标识，更醒目的提醒。尾灯呢，同样可以展现出个性化的一些图案。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尾灯呢可能联动开门车预警，为后方车辆提供专属的警示。贯穿式尾灯呢，可以发光四环的 logo 呢，会形成一个呼应。尾门仍然是一体式的开启的。后包围采用的是双层设计，上部黑化的装饰内呢有两个一字的一个反光板， 下部分呢是双边的一个排气孔，整车的话呢是颜值是做了一些大的进步和提升的。奥迪 SQ9 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前格栅样式，经典的蜂窝格栅呢再次呈现了，并且运用了镀铬的饰条。后视镜呢还引入了奥迪运动车型专属的银色装饰，并且换装了

0: 电子的门把手，车门呢又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车门的样式也有层次感了，配合氛围灯的营造，整体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立体的效果。同时的话，它还有镂空的透光设计，整体上呢注重视觉上的一个呈现，内饰设计呢也和全新的奥迪 Q7 呢是高度相似的，降低了设计开发的成本。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车内三屏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曲面屏的一个全景交互屏，包含了12.3英寸的仪表屏，14.5英寸的迷你中控屏，另外新车呢还提供了12.3英寸的副驾屏和抬头显示功能。车上还有很多的新的配置，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接着聊。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可以看到昆玉高速南向北的话呢，有一

0: 段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的，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呢，接近了1公里的距离。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此刻广昆高速西向南在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巡京街南向北在巡京桥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西向东在东四街附近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西向东的话呢，现在在沿河路附近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信息。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的话呢，现在在下山口隧道内正在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施工期间的话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大理往丽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呢从邓川收费站分流，邓川收费站入口往丽江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绕行路线呢现在提供您参考，车辆呢可以绕行国道214到洱源收费站呢驶出高速，大理往鹤庆高速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邓川收费站呢进行分流，绕行国道348大荔县到柏崖收费站，然后再驶入高速呢就可以完成通行了。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对于分隔的两人，说说话是最后也渺小的愿望，毕竟触碰是如此遥不可及。有一首歌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思念和遗憾。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先插播一条路况吧。35号信息源呢告诉我们说，在红山东路的中段，在西向东方向，现在有私家车和行人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占到了一个右边的车道，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避让和绕行。好了，我们继续呢来说一说爱车，继续呢来把目光锁定在我们今天的这款车上。这款车呢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焦点车型了，就是姗姗来迟的奥迪 Q9 系列的旗舰，车宽呢堪比悍马 EV。整车的话呢，设计进行了一些升级，前脸的造型呢也有一些改进。当然了，这个改进也有人说没有原来的好看，但是整体来说，它的科技感呢是得到了提升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说到了车的尾部，还有车的内饰。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整体，除了内饰之外的话，还做了哪一些升级？说到了它的车内的三屏，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曲面的一个全景交互屏，包含了12.3英寸的仪表盘，14.5英寸的迷你中控屏。另外，新车呢还提供了12.3英寸的副驾屏和抬头显示。车机系统是基于安卓系统开发的，覆盖了各类别的应用程序。语音控制接入呢用的是 ChatGPT， 拥有着强大的能力。整车的话呢，看到它有 4D 的高级音响系统，还会和氛围灯联动。头枕音响、座椅震动单元呢连在了一起，带来沉浸式的体验。系统总功率1360瓦，头枕的扬声器可以独立播放导航，不会干扰乘客的其他乘坐的乘客。全车共计提供22个扬声器，同时车内呢还有无线充电的面板、物理按键等等。整车的话呢算是不错的，座椅呢还提供了6座和7座两个版本。这次奥迪 Q9 前排和第二排的座椅都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头枕，让座椅看上去呢就相当的不错。6座车型二排呢提供了2个独立的座椅，中央的通道呢带来的是像杯槽啊、置物架等等一些储物的空间。显然的话，二排没有像中国的一些旗舰品牌一样配备更多的豪华配置，但是呢也像这个座椅的面料也做了升级，菱形纹路的座椅面料延伸到椅背上的氛围灯等，的确呢也带来了一种豪华的视觉效果。不过像什么加热、通风、按摩这些功能的话呢，还是给你配齐了。毕竟啊，它已经来到旗舰级别了，折合人民币80多万，近90万的价格，落地也是100万的价格了。奥迪 Q9 配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景天窗，玻璃面积呢超过了1.5平方米，并且可以开启，还可以实现玻璃透光率的调整，保护隐私呢也隔绝了紫外线。此外，天窗呢也配备了照明系统，与车内的氛围灯呢还可以形成一个联动。整车的话，底盘是它的亮点吧。它的像这个核心就是动力和底盘两大亮点。V6 发动机、空气悬架，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参数。底盘，来看看它动力吧。动力上呢，它的新车先期会在德国市场推出 3.0T V6 柴油发动机加电机组合的一个轻混系统，最大功率呢是220千瓦，最大扭矩可以做到630牛米。在起步和超车阶段，它的电机额外再输出18千瓦，以降低起步的能耗。与之搭配的是8速的自动变速箱和 Ultra 全时的4驱系统，后续呢在其他市场呢也会提供更多的一些动力选择。底盘方面，新车标配的是自适应的空气悬架，并且呢可以调节车身的高度。运动版自适应的悬架阻尼控制呢就更激进，操控也更灵活。新车还提供了像后轮的随动转向，最大的转向角度呢是5度，低速反向转动缩小了它的转弯半径，高速同时转动提高了它的稳定性和响应性。主动安全方面，这一次奥迪 Q9 呢首次搭载的是可主动向应急车道靠边的停车的应急辅助系统，如果车辆监测到驾驶员长时间没有操作，可能会通过像视觉、声音、震动提醒驾驶员直接管车。如果驾驶员

0: 仍然没有回应，系统呢就将接管车辆，将车辆降速，打开双闪，收紧安全带，同时的话呢制动预警同步激活，然后若高速存在应急车道，车辆呢就会自动的停靠在应急车道里，并且会触发紧急的救援呼叫。此外，奥迪 Q9 还配备了像自动的紧急制动、倒车的车侧预警、智能的泊车辅助、拖车转向等等一些辅助功能，真的是整个智能化呢是又做了一个提升的。当然，这款新车的受众依然是老钱用户。在奥迪 Q9 推出之前，奥迪尚还没有一款和奔驰 GLS、宝马 X7 抗衡的产品。尽管奥迪呢有比 Q7 代号更大的 Q8， 但是确实这一款剑走偏锋的产品呢，并不是一款豪华的旗舰产品，而是偏运动的旗舰。当然，国内呢还有比 Q7 更大尺寸的 Q6， 但是这款发动机呢横置布局的，算是一个家庭 SUV 吧，也难在各方面撑起旗舰的门面，只是这个赢在尺寸上了，所以它的编号呢比7还小。因此现在的话，奥迪就说在此之前呢还没有一款能够堪称完美的旗舰产品， Q9 呢将满足这些遗憾，在各方面都会强于奥迪之前的产品，这也让 BBA 又一次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市场的变化，高端市场需求也正在逐渐的显现。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你回来。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
3: 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1: 小宁门星
20: 91.8，
21: 小宁说车。
22: 小宁说车。
23: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4: 小宁门星
3: 91.8，小宁说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我们继续一起来聊一聊目前的一些最新的新车资讯。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奥迪 Q9 这款刚刚上市的旗舰车型，来看到老张的问题了，他说奥迪 Q9 车宽是2.21米的，那小区的地库窄路停车会不会特别不方便？能不能回答一个扎心的问题？这个车现在的话，海外的预售价格公布，它的这个版本的话，在海外的话是108,40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3.85万元。那未来进入国内市场，落地价格大概率会突破100万元大关的，都花100万买车了，这个肯定应该是有独立的车库了。一般这个在小区地库去找这个窄地停车位的几率应该小吧？只是出去逛街呢，确实这款车不太方便。那我们再来看看豆豆的问题，豆豆说奥迪 Q9 系列是全系都是柴油发动机吗？国内会引进这款 3.0T 的汽油版吗？海外首发的是 3.0T 的柴油轻混，针对的是欧洲市场，国内引进呢可能会更换成汽油动力总成，参考就是之前的像奔驰的 GL4S 还有宝马的 X7， 它的国内销售策略大概率呢都是搭载 3.0T V6 的涡轮增压的汽油发动机，48伏的轻混系统，同时兼顾了动力平顺和国六的排放标准。柴油版本国内基本可能不会引进，所以不用担心柴油的这个油品适配问题。后期呢可能还会推出更高功率的像 SQ9 的汽油的一个性能版，满足追求加速性能好的那些用户。小刘想问一下，说奥迪 Q9 和宝马 X7、奔驰 GLS 这三款车的话呢，是竞争车型，那应该怎么选呢？家里是多孩家庭，更适合选谁呢？三款车性能区分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他们是三款完全不同的性格。像奔驰 GLS 主打的就是传统的商务豪华，内饰氛围二排舒适配置是最完善的，如果你用它做商务接待的话呢，肯定是奔驰 GLS 是最优选。宝马 X7 它操控底子呢更强，动力响应呢也会更激进一些，如果你喜欢自驾嘛，喜欢长途啊，追求驾驶乐趣的话呢，宝马 X7 的操控优先。奥迪 Q9 呢，它的优势是车内的横向空间最大，第三排的腿部还有肩宽的这个空间呢都非常的好，就是它的空间感是优于两款竞品的，还有电动门上下小孩啊老人都更方便，空气悬架再加上后轮转向又兼顾了舒适和豪开，兼顾了家用和轻度的商务，如果家里经常满载亲人出行的话呢， Q9 可以优先考虑。菲菲的问题是奥迪 Q9 电动门故障率高吗？后期维修成本会不会很贵啊？这个是他第一次采用的电动门，那这套电动门的它这个电吸门搭载的是全车障碍物的一个感应传感器，开门碰到墙体还有行人的时候，它会自己的自动停止，降低物理损坏的概率。奥迪这一套机构呢，在高端车型上呢是有成熟的装车经验的，并不是全新的不成熟的配置。保养层面上来看，作为进口的百万级的旗舰，常规的小保养价格肯定是和 GLS 还有 X7 呢是持平的，一年基础保养费用那肯定是10000出头的。电动门属于电子配件，质保期内呢非人为损坏是免费维修的，出保之后维修配件的价格肯定很高，所以建议购车的时候呢选购延长的质保服务。当然的话呢，我们还是主张就是这个，你如果特别喜欢这款车的话呢，还是

0: 等它实车上市之后呢，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再来看夏天开的花说，现在国产新能源旗舰四五十万配置就拉满了，为什么我还要花百万元去买奥迪 Q9 的燃油车呢？两类车型的目标人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呢，是很多商务场景的客户，他们是更认可传统豪华燃油品牌的一个底蕴的。第二是有部分用户呢，实际上家里是没有固定的家用充电桩的，长途跨省出行的话，他们也不喜欢充电等待。3.0T 的燃油加注呢，就更便捷，也没有什么续航的焦虑。第三呢，就是奥迪纵置四驱，空气悬架底盘调教呢是有多年的积淀的。高速行驶它的整个静谧性稳定感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第四呢，就是有不少家庭是有多台车的，一台新能源车呢在城市代步，一台大型燃油 SUV 呢长途全家出行，他们的分工也比较明确，预算充足又看重品牌，没有充电条件经常长途出行， Q9 是有它的忠实的拥趸的。日常试骑通勤有加充，国产新能源的性价比当然是更高的。这两款车其实它针对的目标人群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了，欢迎我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呢互动。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那很多朋友刚才也在问，就是这三款车的话呢，就是我们该如何来比较，一个是宝马 X7， 一个是奔驰 GLS， 还有这个国产的新能源新势力。从产品细节来看，其实他们这些车型都是有着各自的性格差异的。正如 BBA 绝大多数产品一样啊，奔驰 GLS 呢是最早涉足这个领域的车型。从2012年上市的奔驰 GL 级别呢，再到10年前就已经上市的奔驰 GLS， 如果就三排豪华车型而言，还是更早的奔驰，还有更早的奔驰 R 级，可以说奔驰在三排豪华车型里呢是有着丰富经验的，为每一排的乘客都带来了舒适体验。新款的奔驰 GLS 呢，将这个优势呢也进一步放大了，不仅呢保证了空间豪华，还进一步的提升了车内的科技感和氛围感，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商务氛围，所以它主打的是一个商务市场。宝马 X7 在奔驰 GLS 之后推出，相比当时的奔驰 GLS 的老钱风格，宝马 X7 呢一经推出呢，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的科技体验仿佛呢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尤其是它更强劲的自研动力系统，让这款大型 SUV 呢也有着不错的驾驶乐趣。在奔驰 GLS 和宝马 X7 销售多年之后，奥迪 Q9 这一次算是姗姗来迟了。不管它拥有着更大的尺寸，还是更数字化的内饰，2+2+3的座椅的布局，还有这个四驱的系统，融合了这个奔驰 GLS 和宝马 X7 的优势，产品更加均衡是它的后发优势。那从市场的销量表现来看的话，2026年上半年，奔驰 GLS 在国内总共销售了是3168台，宝马 X7 呢是1832台。显然呢，这个奔驰还是要更厉害一些的。消费者更认同奔驰对豪华的定义，也更在意商务和豪华氛围的体验，这一点似乎奥迪这次也意识到了，所以这一次呢，它特别推出了2+2+3的一个座椅布局，并且呢，空间尺寸更大了，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性的一个需求。当然了，伴随着中国品牌的大型 SUV 的加入，消费者的胃口也是在不断的被抬高的。一方面呢，消费者正在更年轻化，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可能拥有多台汽车吧，每台车呢在生活当中都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相对前卫的产品肯定是会更受欢迎的，像现在的蔚来的 ES9、 理想的 L9 的 Levis， 还有这个问界 M9 等车型呢，以更低的价格带来了百万元的一个享受和体验。比如说车内的高清大屏、豪华舒适的独立座椅、全主动的悬架

0: 第一梯队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自研的车机芯片、更经济更舒适的新能源动力等等，带来了这个 BBA 前所未有的科技和豪华的感受，也给奥迪 Q9 引入国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相比海外品牌，中国品牌呢可能更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从豪华、科技、动力、设计等全方位呢，他们也算是呢做到了引领了。那总的来看呢，这次奥迪 Q9 推出的核心市场预计呢仍然是在海外的，从产品的定位来看呢，主要也是满足海外消费者的需求。相比竞争对手来看，奥迪 Q9 虽然没有那么多个性，但仍然延续了奥迪经典的设计，追求极致的一种奥迪自己的一种审美。它的车身的姿态也是非常动感的，而且空间层次呢也有自己的优势，带来了更舒适的三排空间。好在目前的话呢，大众集团向上呢还有保时捷的卡宴啊、宾利天越等等车型，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旗舰产品呢不需要奥迪 Q9 一款产品来支撑，而奥迪 Q9 在国内上市之后，或许产品的定价呢仍然是更具看点的，基于品牌长期的口碑，仍然有自己的市场空间吧。反正这些车型的话呢，它都有自己的忠实的受众。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堵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9: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北京时间11:00。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昆玉高速南向北在广卫立交桥附近有1.49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

0: 昆曲高速的话，南向北在榆昆高速到霍昆高速当前的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此刻的话呢，市区的道路大树营立交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福海立交到杭瑞高速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现在呢是下降到了每小时22公里。市区的立交桥的节点比较拥堵的，还有福德立交北向南，现在平均车速呢低于每小时8公里。市区道路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永和南路西向东，从永和里南路到永和里东巷呢，目前的平均车速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东向西，从西昌路到环城西路，因为这个通行的车辆和到医院就医的车辆在这儿交织，所以车速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现在的话平均车速呢最低的一段呢只有每小时4公里。如果说是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呢附近车主的话可以绕行彩云北路。威远街东向西，在象眼街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铁昆明局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货运成绩单跨境进出口货值达到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新三样出口2.14亿元，涨幅高达348.5%。其他方面，昆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重申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好政策，自主缴存公积金不再设置月缴存上限，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可根据收入自主选择缴费档次，连续缴存满足条件即可申请住房贷款。近日，昆明交警在校园周边、景区出入口、商圈停车场开展暑期交通安全宣传，针对学生骑电动车不戴头盔、游客自驾山区弯路超速、雨天路滑急刹等风险发放提示手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的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2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转小雨，27度；官渡古镇阵雨，23度；丽江古城小雨，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23度；大理古城小雨，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23度。
1: 应急常识365。
4: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5: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下雨。

0: 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元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都请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我们先来插播一则路况吧。高速五支队呢提示我们，在昆石高速昆明到石林方向杨宗隧道里，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杨宗的坡顶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84号信息员告诉我们，在白云路西向东的交警培训中心门口，两个电动车呢相撞，现在占据了路的中间的位置，请大家呢附近车主注意避让和绕行。好了，车行路上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也欢迎朋友们呢在行车的路上呢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那当然是在行车路上听一听今天的铿锵车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新车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车是7月28号正式上市，也就昨天正式上市的极氪 9X 的5座版，现时权益呢是45万1900到56万5900，一共有3个版本吧，包括有这个Ultra 版、Hyper 版，还有耀黑版3款配置。很多人呢误以为5座版呢是6座的减配，其实恰恰相反，5座版的车型是把后排的思想舒适性呢体验感拉满了，更适合4人商务出行、追求超大后备箱的用户。今天呢，我们就把它的这个车型，还有它的和竞品之间的差异呢，一次性给您讲透。当然了，如果您有问题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我们先来说说这3款车型的配置，它的差异在哪里吧。首先说入门的 Ultra 版是全系的性价比的首选，它搭载了双电机，综合功率呢做到了660千瓦，标配了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双阀的 CCD 的电磁减震，还有智驾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7 的方案，700纳秒的一个算力，同时的话呢，日常的城市还有高速领航呢是完全够用了，提供了55千瓦时、70千瓦时2种电池版本的这个选择。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差价，这2种差价呢就是1.5万元。有加充的话，肯定是首选55千瓦时的。如果你经常要长途又没有加充、没有固定充电的、充电位的话呢，可以选70千瓦时的，这样用起来呢就更稳妥。次顶配呢是 Hyper 升级了3电机，综合功率呢是1030千瓦，0到100的加速破记录了3.1秒，新增了48伏主动的防侧倾的稳定杆，还有侧碰主动的抬升车身，智驾升级了 H9 的高阶方案，它的整个算力呢也提升了，提升到了1400，预留了未来 L3 的自动驾驶的硬件，高速的过弯、颠簸路面的车身的侧倾的控制呢都大幅得到了优化。预算充足又想要完整底盘的一个配置的话，优先肯定是 Hyper 的这个版本。顶配耀黑版， 动力、底盘和 Hyper 是完全一致的，仅增加了全套的曜黑的运动外观、专属的内饰真皮、定制的

0: 碳纤维的一个饰板，没有实质性的功能升级，纯是一个外观的个性化啊。所以这个曜黑板的性价比是三款当中最低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对颜值比较看重的话呢，它真的是适合那些对颜值特别在意的刚需玩家。再来看看这款车的车身的尺寸吧。这款车车身尺寸和六座版呢是保持统一的啊，5米239、2米29、1米819，整个轴距的话呢是3米169，前脸呢是1米2的一个超宽的镀铬格栅，浩瀚星钻的分体大灯呢带着这个交互投影光的一个光带。那五座版本最大的变化是在后座上的，它取消了第三排座之后啊，二排腿部空间最大空间可以达到1.4米，两张独立行政座椅，配备了伊姆斯的零重力的躺椅模式，左右座椅对称啊，没有主次的一个区分，标配了电动的悬浮的一个扶手，座椅采用的是12层的复合的高弹海绵，支持多种的按摩模式。全车呢，像什么头层的真皮包裹呀，1680万色的全景氛围灯，内饰豪华感呢是远远超过同价位的燃油大型SUV 的。后备箱的话呢是五座的核心优势，它的常规状态之下容积率就非常大了，无需收纳第三排座椅，露营长途自驾装载行李箱户外装备毫无压力。动力的整个架构采用的是900伏的高压的冲超级的一个电混，2.0T 的专用混动发动机，支持 6C 的超级快充，20%到80%的电量仅需要9分钟就可以充到了，兼顾了长途加油补能和市区的纯电的代步。竞品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捋一捋吧。理想 L9 啊，只坐六座，主打的是家用舒适，没有五座版本。问界 M9 五六座倒是都有的，优势呢在华为的 ADS 的智驾，鸿蒙的座舱。未来的 ES9 仅有六座，核心亮点呢是它的换电功能。宝马 X5 尺寸呢比起这个来说要更小，品牌溢价呢也要更高。底盘配置、后排舒适配置呢是整个以上这些竞品是远远不如极氪 9X 的，它的预算45到55万元，如果你又想要大空间五座的混动旗舰，极氪 9X 五座版本其实竞争力是非常强的，真的值得去看一看。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主城区的巡京街巡京桥附近、西昌路的环城南路附近、人民西路双方向榆次路到西昌路、西昌路到环城西路、春城路的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北京路的永安路到永平路、沧源

0: 向的前局街道翠湖西路，其中的话，人民西路和春城路的缓行距离超过了500米，通行压力呢非常大。二环快速方面的话，大水立交的南向北、杭瑞高速的北向南、东二环的南向北、大水立交附近，还有南二环的东向西、北二环的东向西呢，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中啊，杭瑞高速北向南缓行有920米。进出城方向的话呢，现在基本通行正常。火车站周边北京路寻津街一带呢，车多缓行。交警呢在现场疏导了，建议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其他道路呢基本通行正常。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车辆暴晒后，仪表台的温度可以超过70摄氏度，打火机、带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绝对不能放在车内，高温极易引发爆炸和车辆自燃，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一语点破，
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今天的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原框里呢文字留言了。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老赵的问题是，极客 9X5 座和6座该怎么选，三口之家选哪个更实用呢？核心肯定是看你的家庭人口数，还有这个日常出行的情况。三口之家日常最多4人出行的话，偶尔2人通勤，商务接待、自驾露营偏多，5座其实足够用了，2排座椅更豪华，后备箱储物空间的翻倍。伊姆斯躺椅的话，6座版本是没有的，5座版本的伊姆斯躺椅的话呢，整个舒适性呢舒适感也会提升。如果家里是3代同堂，就是经常可能会有6个人全家出游的话呢，就需要固定第3排座位乘坐6个人，优先肯定就需要6座。6座2排支持180度的座椅旋转，家庭互动性、可玩性都更高。三口之家日常大多数2到3人的话呢，5座体验感更好。那看你的这个说是三口之家，那我觉得5座版本呢应该是足够用了。再来看小段的问题，小段想问一下，说55千瓦时和70千瓦时的电池差价有15000呢，有没有必要上大容量的电池呢？主要看你的使用场景吧，我们分2种场景。如果你家里有固定的车位，而且可以加装这个加充，日常市区通勤每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那55千瓦时是足够的，也省下的这15000的预算还可以干点其他事情。如果没有家里就是不能够安装这个充电桩，只能依靠公共充电站，你经常呢还可能会开个长途啊，比如说城市跑个长途通勤啊，70千瓦时的纯电续航呢就更长，减少了这个充电的频次、加油的频次，差价带来的体验感呢，也是会让你有明显提升的感觉的。所以的话，还是看你家里的有没有能够装固定的充电桩，如果没有的话，更推荐的当然是70千瓦时的这个版本。来看看小李说 Hyper 啊，这个版本多出了48伏的主动稳定杆，实际开起来差别大吗？值得为此去加钱吗？差别是直观的，高速过弯还有山路连续转弯的时候，带主动稳定的这个 Hyper 的话，它车身的侧倾呢就极小，不会出现明显的摇晃，满载多人行驶的话，稳定性呢也能够得到提升，快速避让障碍物，高速变道车身呢它的随性更好，经常跑高速出路这个山路啊，或者是追求一种极致的底盘质感的话呢，这个 Hyper 是值得选的。如果你仅仅只是城市通勤，而且是低速通勤，极少这种激烈驾驶的话， Ultra 底盘就完全够用了，就没有必要上 Hyper 了，还是看你的用车环境啊。胖子想问一下说，这个车子赠送的音响水平质感怎么样啊？对比像这个什么宝华、伟健啊，这个它的差距大吗？这套全车有32个扬声器的赠送音响的话，峰值功率可以做到3868瓦， 整个的话呢是九点二点四点八的。

一个立体声场，包含了像什么否诊单元啊，原厂的高端定制音响啊，同价位第一梯队里的水准吧。人声古典流行音乐的分析力呢也算是出色，低音稳重不闷，日常听歌车内的影音体验已经不输豪华品牌的原厂高端音响了，而且这次还是限时免费赠送的，又不用额外加钱，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花花想问说，极客 9X 的电混车型长途高速油耗高不高，会不会出现高速亏电无力的状态？这款车搭载的是900伏的高压混动架构，高速巡航发动机的话是直驱的，传动效率高，满油满电的状态下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高速亏电的每百公里油耗呢是7到8升，和同尺寸 2.0T 的燃油 SUV 呢基本这个油耗也是持平的，整个电机全程辅助加速，超车爬坡呢不会出现动力疲软，三电版本高速再加速的能力甚至是优于很多 3.0T 的燃油旗舰的，长途出行呢是不用担心动力和油耗问题的，整体来说它的性能是不错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我们的这个 FM918YN， 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好，那跑了一早上了，我们稍事来休息一下吧，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辛晓琪的两两相望。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灰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灰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广威立交附近呢，有1.35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同时，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明泉村立交这一段呢，也有885米的话呢是拥堵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到广昆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目前我们看到的话呢，在福德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广威立交南向北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西站立交的话，南向东方向目前的话车速平均在每小时14公里。小菜园立交北向西，当前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每小时19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北京路的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

0: 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前望路西向东西望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向演街到青年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沧源向西向东从前局街到翠湖西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高速公路三支队提示我们，在 G56 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 K2302 路段安丰营到三合驿这一段呢，占用右侧车道。应急车道进行施工，通行左侧的超车道。还有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醒我们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昭南段，在朝阳区境内到江底鲁甸县境内呢，现在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请途经上述路段的驾驶员降低车速，谨慎驾驶。高速五支队提示我们，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事故现在处置完毕了。再来看一看最新的道路交通的提示。7月27号到8月15号期间 ，S93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速兔耳关立交到空港立交双方向的话呢，进行道路的边坡处置施工，进行双向的封闭管制。在此期间，兔耳关往空港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新松昆高速发水洼立交绕行到机场北高速的白汉厂收费站驶出，或者是从新松昆高速的少关东收费站呢驶出，转空港大道继续行驶。空港立交白汉收费站呢，往小龙高速的兔耳关立交方向的车辆，可以从白汉厂的收费站呢驶出，经空港大道转入小龙高速兔耳关收费站，再前往昆明或者松明方向。
2: 咩咩莎莎，
3: 就一点爆哈巴啦，压死的哟！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爆哈巴啦。
4: 哎，小妹妹啊，这个暑期电影推荐的瞧瞧，功夫女足给瞧着了，还有这个八仙也不错，一部沾染热血喜剧，一部是古风黑马动画，打斗场面相当好瞧啊。
5: 哦，是了，夸老哥，这两部影片是风格互补，笑点情怀正能量全部拉满了，各有各的看点。先说说星爷的全新力作《功夫女足》，现在票房是相当的好，是少林足球面世25周年的精神续作。
4: 哦，我也是相当喜欢这部电影的热血精神啊。
5: 对呢对呢，这个电影们是讲了足健草根峨眉女足队，队员们有火锅店老板娘、被专业队淘汰的球员、没得正规的训练场，还处处遭人轻视。张小斐、迪丽热巴主演，张艺兴担任功夫教练，把咏春、太极、峨眉功夫融进足球打法，全程是星爷标志性的无厘头搞笑，上千组的功夫足球特效画面炸裂，嬉笑之余们讲述普通人接受热爱、逆风翻盘的故事，没得刻意的煽情，却格外的戳人心窝，合家欢看完全合适。
4: 另一批暑假档的黑马就是八仙了，票房都好几亿了，口碑也相当不错。这部电影呢，打破了传统八仙的神仙滤镜，八位主角啊，全部都是马上缺点，带着市井言情的发人，机缘巧合相聚蓬莱，假扮神仙组合闯关，一路拿出各种搞笑的趣事，一边靠着普通人的胆识和默契啊，对抗三界的阴谋。
5: 我是比较喜欢这部电影的画风，影片国风画面精致细腻，蓬莱的山水发起细节是氛围感拉满，剧情层层反转，暗藏了30多个彩蛋，内核传递坚守本心、彼此扶持的温暖道理。大人看剧情伏笔，小娃娃呢就可以看趣味冒险。
4: 两部影片的内核都相当的正向，《功夫女足》告诉我们，平凡人也能凭着一腔热爱冲破所有偏见；《八仙》呢，诠释了普通人抱团取暖也可以守护世间公道。
5: 偏爱爆笑热血么就选《功夫女足》，喜欢国风美学、奇幻故事么就锁定《八仙》。
4: 毕竟趁着暑期档充足，抽空走进电影院，感受两份不一样的感动跟欢乐，其实两部一起瞧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2: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7月28号的广汽埃安刚刚发布的重磅消息，品牌成立10周年，推出了全新的锐系列，首款的车型呢定名锐7，预告图呢同步曝光了，定位5米级的中大型的纯电轿车，瞄准的就是年轻家用、年轻商务的纯电轿车市场。搭载了全新超级底盘 L4 的同源的高阶智驾，把高端激光雷达智驾下放到了一个亲民的价格段位里。那今天呢，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款新车全部的一些目前我们知道的信息。那先梳理一下外观的设计亮点，锐7呢采用的是全新的家族设计语言，车头的话是星环的贯穿式的一个灯带，灯带中央呢嵌着全新的埃安的英文车标，两侧的灯组呢一体化的融合，科技感拉满。车身侧面的话，轮眉微微的隆起，搭配了

0: 专属的运动轮圈和黄色的高性能的刹车卡钳，运动氛围十分突出。车尾同样配置了贯穿式的尾灯，和车头的整个灯光呢是首尾呼应的。灯光解锁锁车呢都有自己专属的动态流水效果。车身的车长达到了5米级别，中大型轿车的尺寸。后排的腿部空间呢非常的宽裕，解决了很多纯电轿车尤其是紧凑轿车的后排局促的一个痛点，兼顾了家人载人的一个舒适感。核心的硬件呢就是这款车最大的卖点了，行业首款搭载芯片级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融合的架构，超级底盘，底盘一体化集成控制，转向制动动力响应呢协同优化，控制呢精准度大幅提升了。电池配备了宁德时代的全新电芯，搭配了爱安成熟的弹夹的电池2.0技术，品牌的弹夹电池累计装车超过了150万台，安全行驶突破了1600亿公里，零重力大的一个自然事故记录的话，电池热失控的防护技术它是经过了整个的测试的，非常严苛的测试。家用纯电最看重的安全性能是有充足的保障的，智能驾驶层面诚意十足，搭载的是激光雷达，采用了 L4 级别的同源端端到端的一个大模型算法，官方的话明确会把这套高阶智驾下放到10到15万元价格区间，打破了目前高端智驾只能搭载20万以上车型的一个行业现状。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十几万的预算就能拥有过去30几万级别的车型才有的城市领航、自动泊车、障碍物全域识别的功能，对预算有限想高阶智驾的年轻用户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另外，爱安同步还推出了独有的三担责购车保障政策，就是车辆的三电系统出现质量问题、电池衰减超过标准等等，它都担责。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普洱高速联合指挥中心发布的11:30的斯兰高速澜沧往思茅方向，在202公里处，也是诺扎杜湖区不到2公里的地方，因为清理路面的泥沙，11:30在思茅方向211公里诺扎杜收费站立交实施交通分流。请前往思茅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诺扎杜收费站下高速之后，走老路继续前往思茅的方向行驶。预计12:30呢就会恢复通行了。滞留现场的车辆及驾驶人员，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不要占据救援车道。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款新车呢，是昨天刚刚的话重磅发布的广汽埃安的新车型锐七。刚才说了它的外观设计的亮点，还有核心的硬件的最大的卖点。那当然呢，这次除了这个硬件之外的话呢，它的这个同步推出的独有的三单责的购车保障政策，也是它的独辟蹊径的抢占市场的一个这个策略吧。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三单责。车辆三电出现质量问题，电池衰减超过标准，智能泊车发生事故，全部由厂家承担对应的损失，打消了大家买电车之后的售后顾虑。现在有很多新能源品牌只提供三电的基础的质保，像这种全场景兜底的承诺非常少见，降低了购车之后的后顾之忧。那产品定位上，锐七主打的是年轻消费群体，主要区别在埃安现有的偏家用偏网约的车型，它兼顾了颜值、操控、智能配置，填补了品牌的中大型纯电的轿车市场的一个空白。未来上市之后啊，竞品呢会覆盖这个像对比像比亚迪的汉、吉利银河的 E8、小鹏的 P7i 等主流的中大型的纯电轿车。它依靠的是更低的定价、全套的高阶智驾、成熟的电池安全技术来抢占市场。目前官方呢仅仅是放出了预告图，内饰、续航、动力参数、上市售价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后续有实车的消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第一时间跟进，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聊一聊。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吧。7月28号的话，也昨天，鸿蒙智行也正式启动了暑期的大规模的 OTA 的推送。这次涵盖升级的包括有像问界、智界全系列的车型，一次性的更新了34项的新增功能，23项的细节优化。核心重磅呢，就是华为的 ADS 的5.0的智能驾驶系统，底层架构呢全面进行了重构，城区、高速、泊车三大场景的体验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多车主收到推送之后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升级有什么用，升级要注意什么。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就说先来聊一聊升级的用处吧。首先讲一讲底层的核心升级， ADS 5.0 搭载的是全新的 2.0 世界引擎的架构，对比上一代 ADS 4.0 完全是一个重构的感知，决策逻辑、云端智能体在线学习的效率都提升了10倍，车辆本地构建风险的一个预判，还有遇到行人、非机动车突发的障碍物碰撞规避风险呢，直接降低了 50%。 简单来说就是车辆的预判能力接近老司机的水平了，不会等到障碍物靠近才刹车，提前可以预判周边车辆的变道、行人的横穿，再加上加减速、变道动作的顺滑，没有顿挫和突兀感。智驾新增了两大王牌功能，第一是 NCA 的没有目的地的漫游模式，以前的话像城区领航呢必须要输入目的地才能开启，升级之后啊，城区道路、园区、乡村的土路、开放式的广场不用设置目的地，随时打开 NCA 的自动识别红绿灯，自主的变道超车，周末你兜个风啊、短途代步啊都不用反复的设置导航，也大幅的提升了智驾使用的频率。第二呢，就是园区里的像 NCA 的全面强化，小区、商场停车的整个支持的一个自主规划线路，可以自定义途经像充电站、上下客的站点，一站式的完成停车、补能、送人，循环倒车最长距离可以升级到120米，新增。

三点式的窄路掉头，老旧的小区乡村的窄路呢就不用反复的倒车调整了，一台车呢就能就完成掉头，停车难的问题呢就直接得到了解决。安全的防护功能呢也新增了多项硬核配置，行驶的过程当中实时监测后车的后方的一个车流，预测判断追尾的风险，有避让空间会主动加速远离，新增紧急转向辅助的 ESA， 异形障碍物自动紧急的制动的 GAEB， 然后路上掉落什么纸箱啊、轮胎啊、杂物啊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然后制动。泊车呢又新增了首位泊车，也就高峰时间啊，这个车位紧张的时候，车辆会自动占位，避免停车被别人抢，停车位被别人抢先，日常通勤的实用性呢也拉满了。鸿蒙座舱同步呢还大量实行了一些更新，像什么汽水音乐正式入驻车机，海量的曲库随心可以播放，新增了车内的音频的外放模式，露营的时候呢可以单独调节车外的音量，内外声道呢独立控制，语音助手的回答区分，像这个比如说主驾啊这个副驾啊，它的拓展的大量的车辆的操控指令呢指令的话都会更精准。语音的开关呢也有了隐藏的一个模式，还可以调节氛围灯，开启声浪模拟，这些呢都实现了。还有屏幕新增了一键护眼模式，夜间开车呢可以降低蓝光，保护驾驶员的视力。智界 S7 R7 的车型额外升级了高温防护、 3D 驾驶界面、导航途径站点优化等等专属优化适配车型，全线还升级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那些升级的话都是免费的，所有搭载原厂的 ADS4 的全套硬件的车辆都可以线上就完成更新，不用到店，也不用更换雷达芯片，仅需要预留出足够的电量和存储的空间。这一次的话呢，整这个官方的升级的话呢，是如果是你还没有收到这个推送的话不要着急，因为这次官方是分批次推送的，没有收到推送的话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它分批次推送的话你可能在后面几批，不存在老车主硬件阉割无法升级的情况，这也是这次 OTA 最良心的一点了，只要你是这些车型都是完全可以升级的。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几款新车和一些汽车行业的最新的资讯了。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了。那在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哎，刚才看到这个老赵问说，三担责政策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会不会有很多限制条款？就是刚才爱安的那款新车提出的一个新的政策叫做三担责，官方明确三大兜底。第一是三电系统原厂质量故障免费的维修更换，无需车主来承担工时配件费。第二是电池使用年限内衰减超过国家标准的，厂家免费的为你更换电池。第三呢就是开启了原厂智能泊车功能，如果这个泊车的功能这个时候发生了剐蹭碰撞，厂家呢来承担维修的费用，没有复杂的门槛，正常家用非人为损坏的话都能够享受它的这个三担责，是目前新能源行业售后政策门槛最低的一个了吧。那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基本上是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只要在节目的话搜索 FM918 找到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0: 好了，节目最后听首歌吧，来听老歌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2:01。那么现在主城区人民西路双向翠雨路至西昌路，西昌路至环城西路，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春城路福德立交桥的附近，北京路环城南路至永平路，朱家村。

0: 立交从北向东方向，威远街和象眼街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中人民西路和春城路的缓行距离较长，通行压力较大。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从北向南在杭瑞高速的附近，东二环从南向北在大树营立交至快速 A 线，南二环从东向西在杭瑞高速至快速 B 线，以及从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么进出城高速方向，宽裕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附近现在是缓行大概有1.6公里，明泉村立交附近缓行约900米，昆石高速、广昆高速通行缓慢。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7月28号，国铁昆明局披露暑运数据。7月1号入暑以来，昆明至西双版纳日均开行53.2对动车，中老铁路国内段累计发送旅客64.9万人次，莫汉口岸出入境超1.1万人次。普洱、西双版纳车站增设中老鹰3语引导岗，配备轮椅、应急药品、特殊旅客窗口，应对暑期大量避暑、跨境旅游客流。口岸东盟热带鲜果搭乘班列持续热销。其他方面，文旅行业数据显示，昆明、大理、香格里拉、泸沽湖四条高原避暑路线暑期预订量环比上涨62%，夏季均温15到25度，成为全国热门避暑目的地。省文旅厅同步配备出行清单，要求旅客出发前核查景区临时管控通知。滇池管理局7月28号发布汛期水域管理通告，主汛期内滇池全水域禁止水上飞行器、燃油机动快艇运营，请保留合规电动游船、应急巡查船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是有雨的天气，阵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玉溪小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0到25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宝山中雨19到26度；文山阵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0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昆明今天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0: 各位朋友好，欢迎停留在 FM 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91.8，我来了。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连线我们的主播雅欣，她此时呢正在昆明交警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雅欣你好。
1: 戴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周三，欢迎收听昆明交警来了。现在我们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们先从一个场景开始说起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您正在路上正常的开车，或者是行走，或者骑电动车，安安静静的，就突然身后一阵炸裂般的轰鸣声呼啸而过，就震得您这个耳朵是嗡的一声，下意识可能会猛打一把方向，心跳加速。等您定睛一看，一辆车可能已经窜出去老远了，甚至都没有看清它是什么颜色，只记得那个声音啊。又或者说已经辛苦了一天，在深夜的时候终于躺下，然后刚睡着，窗外传来一阵刺耳的轰鸣声，像赛车在飙，又像飞机低空掠过。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被吓醒，老人被惊醒，你一晚上也没有睡好，第二天上班也是昏昏沉沉的，就会觉得真的很生气很憋屈。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飙车炸街有多可恶，车辆改装有多危险，法律后果有多严重。首先呢也是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莫志强莫警官，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八大队的金立成金警官，您好。
3: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首先呢想请两位警官分别来介绍一下各自辖区的一个情况，就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像这个飙车炸街啊，还有非法改装的情况是不是很多呢？然后像比较主要集中的是哪些路段哪些时段，请穆警官先来说一说三大队的情况吧。
3: 啊，好的。那个我们大队呢，因为辖区的那个管理的面积比较大，然后发生这个飙车这样炸街，然后刚非法改装集中的一些地段的话，大部分集中在那个福宝路，然后吴家坝路，滇池回展西路，还有就是环湖路的一些路段上。大概时段呢就是在晚上的21点至22点，然后还有凌晨的2点到4点之间。
1: 哇，这两个时间段刚好都是大家在休息的这个时间段，而且都是深夜的时候，视线肯定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危险性更大，然后对于公众的危害性也是会更大的。
3: 对对对，影响特别大，投诉举报的接到的那个投诉举报也是比较多的。
1: 嗯，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八大队的情况，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八大队呢对于这个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行为是开展一个常态化的这个整治啊。大队呢专门建立了视频专班，通过视频发现这些行为呢，我们

0: 在这个凌晨以后，大家阶段，因为这个时段路面上的车辆呢一般比较少，这样。
1: 那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昆明交警在治理飙车炸街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邀请两位警官来介绍，孟警官。
2: 我们大队呢，就是采取几个方式，一个呢就是接受群众的举报，就是群众比如说发现这个有飙车情况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地点，然后我们进行记录，然后有专人来对这个举报的线索进行核查，然后确认有违法行为的话，及时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么目前在昆明的拥堵道路当中，拥堵时间比较长的啊，我们看到有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大概呢是有23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现在呢是有74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590米拥堵。普洱高速联合指挥中心提示，今天11:30，思兰高速澜沧往思茅方向，在诺闸渡服务区不到2公里的地方，因为清理路面的泥沙，11:30在思茅方向诺闸渡收费站立交实施交通分流，也请前往思茅方向的车辆可以从诺闸渡收费站下高速之后，走老路继续往思茅方向行驶，预计12:30可以恢复通行。滞留现场的车辆以及驾驶人员，请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不要占据救援车道。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0: 北京时间12:15，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那么周三是昆明交警来了。今天啊，我们依然跟随着雅欣一块来学习关于汽车改装危害这件事情啊。让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的主播雅欣，她此时呢正在昆明交警中心我们的融媒体直播间。你好，雅欣。
1: 戴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现在呢是在昆明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飙车炸街还有这个车辆改装的一些危害，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3大队的莫志强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8大队的

0: 金立成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关于哪些时段啊？一般是像比如说晚上的21点到23点这样的一个夜间的时段，还有凌晨4点到6点这样的一些这个深夜的时段啊，会比较容易发生飙车、炸街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危险的行为。那包括是各个辖区他们都做了哪些日常的一些治理的工作？刚刚其实听到莫警官说到三大队是非常系统的在制定着一些这种处理的办法啊、治理的一些这个工作，而且还有一些这种非常高科技的手段啊，已经不仅仅是像原来我们觉得说看到交警啊你躲开就没事儿，已经不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了。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如果说你要去追求这样一时的刺激，或者是被朋友说约着要一起去飙个车、炸个街什么的，要三思而后行啊，要考虑好这个要承担的一个后果。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请金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三大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治理这些违法行为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八大队呢，针对日常这些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的违法行为呢，主要是通过三个这个手段去进行一个治理。首先呢，就是日常工作当中呢，民警在这个日常执勤过程当中加强巡查啊，及时的发现。在现场发现的违法行为呢，我们就及时处理。另外一个呢，是通过这个科技手段，我们大队在辖区容易发生这个飙车、炸街、追逐竞驶的这些一些路段上呢，设置了一套这个声纳的分贝采集系统。那么通过这个分贝采集，对过往车辆它的分贝如果超过一定标准呢，后台会推送它的车辆信息。我们又通过后台呢，联系到驾驶人，然后呢对他的车辆进行有没有改装或者有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核查，如果有呢，我们就会及时的做出一个处理，如果没有呢，我们这个要针对驾驶人做一个这个安全教育啊，就是在签订一个承诺书，在这个日常的驾驶活动当中呢，不参与这个飙车、炸街或者非法改装这些违法行为。另外一个呢，我们是这个辖区呢成立的大队指挥室成立了一个视频专班，针对这个日常高容易发生这些违法行为的一个路段点位呢，常态化的开展视频巡查，及时的发现类似违法行为呢，派警力到现场进行查处，然后再结合一个日常群众在这个交通参与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违法线索啊，通过他们的举报啊，我们也会对这些线索进行核查啊，相应的核查后呢，对这些违法行为做出一个处罚和管理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你看，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种手段啊，就是可以去利用像刚刚您说到的声波的这样的一些定位啊，这样的一些探测，包括视频的一些监控的这样的一些抓拍的技术，都是可以结合起来。所以只要涉嫌到非法改装、涉嫌到飙车、炸街这样的一些车辆，系统是可以自动的锁定到改装车辆的一些信息的，而且可以同步的传送到咱们交警执法的一个平台、交警的手中的。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不要抱有这样侥幸的心理啊。那莫警官，三大队最近有没有查处到一些比较典型的像飙车、炸街啊，或者是非法改装的案例呢？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的。这个典型的案例的话，是有一个，就是而且是特别典型的那种。这个案子的那个线索来源是，就是我们平常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在那个抖音那个平台上，那个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骑着一个那个特别花哨的那种电动车、两轮车，然后各种翘头，然后烧胎、浓烟滚滚的那种各种炫技的视频发到那个抖音平台上，我们及时关注到以后呢，就是视频专班这边，我们就那个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这人员身份核查，落实了嘛。后来查实了以后，这个人员也到场，就是也通知到案了。然后我们对他的车辆进行了一个，那个初步的一个鉴定，然后包括车型也是委托那个司法鉴定这个机构进行了一个车型的鉴定，后来呢就是证实这个车是一辆电动的摩托车，这个骑车的小伙子呢，他本人是没有驾驶证的，然后他去一个二手市场上花了大概500-600块吧，就很便宜的把这个车 买到手，买到手以后呢，自己又花了好几千块

0: 将近六七千，将近十倍的价格了，去改装，然后就是各种什么大功率电机啊、大功率电池啊、什么控制器各种，等等，就把钱花在这个上面，然后把车改好以后，他就邀约了他的一些朋友啊啥的，就一起到那个路上去，那个炫技。挑头了什么的炫技，然后发的视频发到晚上了。后来我们这个案件侦破完以后，就是因为他是首先他驾驶的车辆他是属于机动车，然后这个小伙子也是无证驾驶，那最后呢是对小伙子处以了罚款和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1: 嗯，您看刚刚您说的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们发现的点是在于是抖音的这个平台上，
0: 对，
1: 是在他自己想要去炫耀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呢发到了这个平台上，把这些视频这些证据都给留存了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其实这也就反映出来，这些想要去炫技想要去飙车炸街的这些这个交通参与者，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态就是为了这个回头率，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他，包括从很多正在正常行驶的车辆旁边轰鸣而过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个回头，就让大家都去关注他，就这么一个心态，他们会觉得有一种打双引号的这个成就感啊。那但是其实我们说被吓到的那个回头绝不是欣赏，我们是惊吓，然后你们以为的他们以为的那个回头率啊，其实在别人的眼里是噪音，是恐惧，也是愤怒，所以真的不要把这些东西给他混为一谈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金警官，八大队这边最近有没有查处到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大队最近在开展这项工作呢，在这个工作当中也发现了一些这个相当典型的案例。我们在这个通过视频巡查呢，发现在我们辖区这个湖滨路东码头这个路段呢，在夜间的凌晨以后，会有一群这个年轻人，后面经过这个核实呢，都是一些未成年人还有在校的学生呢，他们驾驶那种改装过的电动车然后在路段上面进行翘头追逐竞驶，通过调查以后呢，他们这个都是为了这个追求这个一个刺激，炫耀自己，也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他们也就是为了博眼球，
1: 对，
2: 然后呢还要拍一些视频呢，可能发在抖音上呢，吸引这个关注，
1: 觉得有流量啊。
2: 对，通过最后这个调查下来之后呢，我们也把他这个案子呢移交到了派出所，最后呢是按照这个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呢，被处以了这个治安处罚。在这里呢，就现在也正逢这个假期，也向这个广大的家长朋友呢做一个提醒，就是这个自家的未成年人，在家里面要看管好，因为这个按我们法律规定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他是不能驾驶电动车，特别是这个现在未成年人呢，他这个心态就是心智不太成熟，看到别人玩这些不合法的东西呢，可能他也想去尝试一下，
1: 追求刺激，
2: 对对，
1: 然后追求大家的一个掌声啊，这个打双引号的一个掌声，就觉得说是有回头率的，有流量的，然后就盲目的去模仿的，确实他们的判断力还有限啊，不能够一味的纵容啊，要加强监管，
2: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其实听了两位警官的这个案例的分享，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飙车炸街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其实我也想要请金警官来给我们听众朋友讲清楚一个概念，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到底什么是飙车炸街。
2: 飙车炸街呢，它是我们在这个一个概括的说法。飙车其实它就是在道路上呢，一人或者多人呢驾驶这个机动车或者这个电动车以高速行驶，相互追逐，反复并线或者曲折穿插的方式呢，竞速竞技，这种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行驶，影响了这个正常车辆的通行和一个公共安全的行为。这个炸街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见到的一些，在这个道路上以这个损失提速、猛踩油门通过车辆改装的方式，有一部分呢，它这个炸街它大部分是改装了车辆的排气，它的噪音呢就会比正常的车辆呢发出的更大，就是让这个发动机排气筒发出巨

的噪声影响周边的群众，正常的工作、休息和一个道路交通秩序的行为。这个在这个非法改装里面，它主要就是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或者车辆驾

0: 这个话题呢，可能，就是大部分可能广大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
1: 对。
0: 现在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就是哪些是可以合法改装，然后哪些是不能改装的。首先我们来看那个，就是机动车做一些变更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那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2条的规定呢，就是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增加机动车车内装饰，还有小微型载客汽车加装出入口的那个踏部件、踏板，还有就是货运车辆加装防风罩、水箱、工具箱、备胎架等这些部件的话，只要它加装的部件不超出那个车辆的宽度，这些情况下呢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然后如果需要申请变更登记的有2种情况，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条规定，变更这个车身的颜色，还有更换发动机、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就是变更车身颜色的话，它是有一个面积的限制，就是不超过1/3的那个面积的话，就不用去申请这个变更登记。然后比如说是您的车是一个纯色的车，可能基于一些个性化或者是美观啊，就是可能会在车门或者引擎盖或者车顶上贴上一些
1: 贴纸，
0: 啊，对，那些什么卡通的一些贴 纸啊、
1: 对。
0: 个性符号啊那些，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贴上这些装饰物的话，这个它的颜色的这个面积呢嘛，不超过整车面积的1/3的话，是不需要去办理那个变更登记的。
1: 哦，这其实也是解决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惑，一个疑惑，因为我们确实是有些时候想要追求一些小个性，或者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图案啊什么的，想要装饰一下，但是也会担心是不是涉及到违法的问题啊。那现在就说，如果不超过整车面积的1/3啊，来贴一些这个小贴纸啊，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对对，然后是面积超过了，比如说1/3的话，它比如说是整车改色，这个改色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不是说是要喷涂上去才算，因为现在好多有那种那个颜色的车膜嘛，
1: 对。
0: 可以贴那种车膜，它不管是你喷上去也好，还是那个贴上去也好，这个超过1/3的话，就要去车管所申请这个变更登记，然后在更换发动机的这个上面大家要注意，它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出现在比如说你发动机拉杆了以后大修没有价值的话，你可以更换，但是它有个前提要求，就是只能更换相同型号的发动机，就说不能你是1.5的，你换个1.8更大，或者是换个其他的发动机上去了嘛，它只能是更换相同型号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变更车身或者车架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比如说发生在较大的事故，这个车身车架变形比较严重，只能是整件更换的情况下，也是一样，它只能更换相同型号的车身或者车架，并且在更换发动机或者车身车架以后，要在10日以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
1: 那您刚刚说到这个车身车架，我就想起来，现在很多人因为要出去玩，他们喜欢加装一个行李架，就在车顶加装一个行李架，是不是也就算在这个范围之内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申请的？
0: 这个是刚好要接着要说的，这个是在那个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里面的一个规定，就是已经注册登记的小微型客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这个行李架的高度不能超过30厘米，它是有
1: 有
0: 规
1: 规
0: 定
1: 定
0: 要
1: 的，
0: 求啊，然后长度不能超过那个整车1/3，它是有那个尺寸的要求，不能装太大那种。然后就是然后换装不同式样的散热漆面罩，还有保险杠，就是我们说的所说的平常那个车头那个中网那个部分，进气格栅那部分了。
1: 对，有些人还觉得那个不好看，然后
0: 对
1: 就
0: 对
1: 把它换掉，对，也是有这个情况的。还有
0: 对，
1: 像保险杠，是不是轮
0: 对对
1: 毂
0: 对，
1: 这些也会有存在更换的情况？
0: 对对对，这些呢是这条规定是可以更换的，但是有个条件是不得改变车辆的总体的那个长宽尺寸，就是说您换的那个散热漆面罩还有保险杠，不能说是我为了 我自己觉得安全或者什么，我换个厚的那种，换很厚很大很宽的那种保。

0: 那个是不行的，不就是不能改变车辆的长宽尺寸。然后更换轮毂也是，它也是有一个要求，轮毂呢它是可以就是更换式样，比如说你的轮毂的花样花色你觉得不好，你可以更换式样，但是不能改变轮胎的规格，
1: 嗯，
0: 就说您的轮毂它的直径啊宽度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就是这个参数是不能换，你只能换
1: 样式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这种行李架，然后那个散热面罩，就是那个中网，还有那个保险杠啊轮毂啊这些，你换完以后按规定是要在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管所申请变更备案。
1: 嗯嗯，就是我们可以先换完之后，但是30日之内你要去变更登记啊，然后要去申请一下，如果超过了30日，如果查到了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现在呢就紧接着就可能说一下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1: 好的，但是我们要稍微进段广告了，那大家也要不要走开哈，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到您比较关心的，包括哪些是这个改装的绝对的禁区，包括要承担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责任。9:08昆明交警来了，稍后继续。
2: 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0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4: 9:0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6，来看一下此时通行缓慢的道路。在主城区翠湖北路，从北向南，在翠湖西路的附近，现在拥堵的距离呢是250米。北京路从北向南，在永平路的附近，现在拥堵的距离是133米。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273米拥堵。北京路从昆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有932米拥堵。昆渝高速目前在回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5: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 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9: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
16: 我来了。
14: 九一点八，我来了。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我们将要连线的是我们的主播雅欣。那么今天呢，和两位警官聊到的是车辆改装的危害。好的，让我们请出雅欣，你好。
1: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飙车炸街啊，还有包括车辆改装的一些这个危害，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莫志强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八大队的金立成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到这个话题。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两种违法行为，包括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治理，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这个真实的案例，还有就是哪些改装是合法的。其实刚刚莫警官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其实很多的朋友他确实是在追求这样的一个个性化，或者他在追求一个大家的一个回头率，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合法的范围之内，我们是可以允许的。您包括对这个车身进行一个小小的装饰的这样的一个改装，不超过车身面积的三分之一是 OK 的，然后包括您想要加装一些这个车顶的行李架便于您出行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提前去进行一个变更的，就在您加装完之后在30日之内进行一个申请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是不需要备案的情况，像车内的一个装饰啊，包括这个出入口的踏步件啊，这些等等，大家都是可以进行一个了解，在这个合法的范围之内，合理的范围之内来进行这个自己个性的一个彰显。那说完了这个之后，我们其实还特别想要知道哪些是绝对不能碰的这个改装的禁区啊，我们也要请莫警官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常见的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情形，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不要去，
1: 不要碰，
0: 对，不要踏这个雷区。
1: 对，
0: 首先呢就是动力部分，比如说是加装增压装置，刷那个车载电脑 ECU， 还有拆除三元催化器或者消音器，就是他们所说的直排，因为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噪音虽然动力有提升，但是噪音会非常非常大。然后还有加装尾喉，用以制造声浪的。还有改装减震器，用于升高或者降低那个车身，还有那个改装非标尺寸的轮胎，比如说换的大直径或者小直径，或者更换宽度，然后改变那个轮胎的扁平比，就是换各种这个不符合那个这个合标的这个轮胎尺寸，最后呢还有加装尾翼，加装车身的大包围。就是我们所说的前场啊，那些车身包围啊，那些装饰件。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改装大灯。这个车辆大灯的话，其实它对那个灯的那个观测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您是灯丝的那种灯的话，它是反光的，你又不能去改那个 LED 那种白光的灯。相反，你白光的灯你就不能去给它改成那个黄色的，就是灯光的光色是不能改的，然后也不能去换那种大功率的，一开开特别亮，
1: 就它的规格
0: 啊，对，可就是开开特别亮，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对向行驶的车辆的那些，
1: 对，瞬间致盲啊，
0: 对，这些呢就是常见的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情况。
1: 还有人会贴那个灯膜
0: 啊，对对，
1: 那个也是不可以的，
0: 对
1: 对,
0: 对，也是它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改色的一个
1: 作用，
0: 作用
1: 对。然后包括像有些还会拆除或者加装灯具的这个数量啊等等的，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到。您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或者有些时候是去到这个修理厂啊，或者去做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修理啊保养的时候，人家就说哎我给你换一个这个挺好的，但是还是要了解清楚是不是符合规格，包括这个颜色，哎，都是要能够去能够通过的。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危害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这么小的一些细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那我们也请莫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进行这些车辆的改装，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0: 好的，首先呢，就是它最直观的危害就是导致你自己车辆的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它加转了那些什么大爆尾啊、前唇那些，它直接导致车辆的那个接近角、离距角发生变化，那然后你的车的整体车辆的通过性，肯定就会受到影响。然后比如说改装减震器，你车身升高了或者降低了，那你车辆的重心肯定就我就是会发生变化，然后行驶的平稳度这些肯定会受到影响。然后比如说改装轮胎，你制动距离啊这些抓地力这些肯定也会是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实轮胎它并不是说是抓地力越大越好，它不是说我们平常说的胶水轮胎那种非要就是一丝不一就是黏黏的粘在地上，其实它对动力的要求也好，然后对路面的一个情况，包括你车辆的整体的油耗、机动性能这些，其实它是跟那个轮胎还是有较大关系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就只看轮胎的抓地性啊什么的，一个性能。然后在灯光照射这方面的话，就是刚才可能也提到过，你把灯光换特别亮，或者是你增加灯光的那个数量，你自己可能在车上觉得啊亮
1: 很亮
0: 啊，对，亮
1: 看得很清楚，
0: 对对对，但是你要考虑到其他交通参与者，比如说在你对象过来的是行人车辆那些，被你这个灯一开照的眼睛都这么开的话，其实对那个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其他的话在那个改装车辆这方面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影响，就是可能会影响车辆的那个享受免检的一个政策。因为比如说你车辆是在6年之内是免检，比如说你是第三年你因为非法改装被我们处罚过，有这个记录在里面，那你就不能享受就是到那个年审的时候就不能享受这个
1: 免检了，
0: 就只能从第四年开始就要每年都要去上线。
1: 对，而且既然说到这个，就非法改装的车辆年检是肯定不能通过的，对吧？
0: 嗯，对。
1: 嗯，那就算之后每年去检，你这个车辆是不能够通过的，年检会判定为不合格的，而且出事之后保险公司是可能会拒赔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特别要注意的。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提供改装服务的商家，就要不要承担一些责任？
0: 目前呢，我们已经跟那个就是市场监管这边也有一定的这个业务合作的一个关系，只是说是可能，他们在法律的适用层面上，可能就说是对这个改装的这些零部件的话，他们认定可能要就是有点就是要求有点高，他们那个就认定，所以就说是对改装的这个行为的话。认定上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模糊，
1: 嗯，
0: 就是你到底是在修理还是在
1: 改装，
0: 对，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在实际的执法过活动中，可能也是存在有一些就是不好去实施的地方。
1: 嗯，但是像这些提供改装服务的商家，如果是故意的，或者是就为了盈利为目的的，我觉得还是要引起重视，因为其实我们也会溯源查处到很多的这个提供改装服务的一些汽配的商家啊等等，都会进行到后续的一些处罚的哈，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哈，
0: 嗯，
1: 这个需要特别的注意。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改装非法改装的一些这个危害和后果。接下来我们要请金警官给我们来说一下，就像还是回到这个飙车啊，回到这个炸街，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危害和法律的后果呢？
16: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飙车炸街呢，它主要分两块，就是一个呢是在这个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通过疾驶制造噪音呢，或者以这个损失提速、猛踩油门这个等一些方式制造噪音，使发动机、排气筒发出巨大的这个噪声，影响到群众的工作休息的呢，在我们日常办案当中呢，一般通过调查之后可以认定为以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来认定。处罚呢，它主要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四项的规定呢，情节轻微的呢是这个500元以下的罚款，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如果是情节严重的呢，将会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这个行政拘留。如果是驾驶车辆在道路上追逐竞驶，以高速行驶或者相互追逐，反复并线、曲折穿插的方式。

0: 是禁食禁速禁忌呢影响这个车辆正常通行和这个公共安全的呢，一般呢以这个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这个违法行为来认定。啊，他面临的处罚呢也是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二项呢，对情节轻微的呢一般是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如果有情节严重的呢，那将面临500元以下的罚款、拘留10日10日以下5日以上的这个一个拘留。在他这两项这个违法行为当中呢，如果有这个情节恶劣的呢，他将会这个依照刑法133条第一款的这个规定，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这个情节恶劣呢，它主要有8种情况。那第一个呢，就是多次或者是聚众追逐禁食的；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追逐禁食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啊，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呢；第三就是这个追逐禁食驾驶车辆的人员呢，没有相应的驾驶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资格。第四个呢，就是行驶的他这个追逐禁食的这个速度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这个呢就是在道路这个速度要在100公里以上，它的行驶速度。另外一个就是在饮酒或者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或者拼装或者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驾驶这个有乘客或者是货物运营的机动车，最后一个呢就是严重影响其他车辆、行人或者造成道路拥堵的呢，这些情况呢，在事件过程当中一般也会以这个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可能这个违法行为人呢会面临一个刑事处罚的风险。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参与飙车、炸街，然后包括车辆改装的一些这个交通参与者来说，觉得自己只是彰显一下个性啊，只是能够有一些这个流量和回头率，但是在法律和安全的层面就已经是妥妥的违法了。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飙车炸街、车辆改装的一些这个危害。那作为普通的交通参与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避免这些违法的行为。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继续。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51，来看一下在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昆明重点道路当中通行比较缓慢的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420米拥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目前是有1.2公里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目前是有980米拥堵。曲靖交管高速公路3大队提示，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桥梁受损，现在呢是需要封闭施工。那么从7月15号14点一直到施工结束，请经 S15罗西高速广西方向纳色丰海收费站、多伊河收费站至8大河段的所有车辆从 G78善昆高速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听众朋友您好，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的主播雅欣，她此时呢在昆明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继续和两位警官一块儿为朋友们普及车辆改装的一些危害。你好，雅欣。
1: 大沙你好，各位听友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飙车炸街，关于车辆改装的一些这个危害，然后需要承担的一些这个法律的后果。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莫志强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八大队的金立成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析到了很多，分享到了很多真实的案例。那最后一个板块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作为交通参与者，作为可能会有那么一刻心动说想要去改造一下改装一下自己的爱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交通参与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我们应该怎么做。那首先呢请莫警官哈来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6: 好的，各位朋友，今天呢这个借这个机会想跟大家说，就是爱车嘛，大家都爱车之心人皆有之嘛。
1: 嗯嗯，
6: 就是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就是展充分这个展示自己个性的这个巨大的
1: 同时哈
6: 啊对，然后要在那个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去对您的爱车进行一个就是在合理合法的一个改装，加装一些部件。然后呢毕竟道路它不是那个专业的赛场或者是那个场地，它道路上还有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我们在自己参与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一些安全啊这些秩序。所以呢就是呼吁大家那个在自己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的时候，一定要文明，一定要安全的驾驶车辆。
1: 对，其实有些时候关于这个改装会出现的一些危害，包括飙车炸街这样的一些危害，不仅是损害到自身的一个安全，也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一个巨大的安全的隐患啊。哎，大家就很无辜了。然后还有我觉得有一点您刚刚也提到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因为我们不是说只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或者某个特定的路段来进行这个查处的。我包括现在刚刚也说到有很多的一个科技的手段了，然后可以相结合的。那所以其实深夜也不是说就是这个安全期，
6: 对
1: 不对？然后像这个抓炸街的这样的一些抓拍的系统啊，包括刚刚说到超分贝的一些监测的系统啊，这些都是24小时在线的，所以大家一旦违法就必被查处啊，这一点也是要再次的提示所有的机动车的驾驶人，或者真的是曾经动了这么一个心思说，哎，我要不要去拉风一下，要去改装一下，千万不要哈。那也请金警官啊来跟我们再来做一些提示，因为您刚刚说到的案例当中有关于未成年人的，可能就是很年轻的朋友，他们现在又在假期期间，也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一些事情的对错啊。那对于家长和对于这些未成年人也做一些提示，金警官。
0: 好的，主持人。就是近期我们大队在办理相关的案件当中呢，办理了多起这个关于未成年人这个驾驶改装过之后的这个电动车，在这个道路上进行一个炫技、翘头飙车的行为。今天也借这个平台呢，跟广大家长朋友，还有这个我们广大的未成年朋友呢，这个呼吁一下，在日常的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呢，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是没有这个电动车驾驶资格的。16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我们驾驶电动车呢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按照这个交通指示标志行驶，杜绝改装电动车谢绝。一定不能参加那些飙车、竞速、博眼球的活动啊！这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安全，同时也是对自身人身安全的一个负责。
1: 是的，然后其实孩子他们可能缺乏判断力，但是家长啊是可以通过一个更严格的一个监管。那怎么监管呢？除了行为上的，其实我觉得还有就要管好孩子的一个关注到孩子的社交圈。那如果说发现他们可能经常来往的或者关注到的点，就包括他的社交平台啊，可能更关注那些飙车炸街这样的一些这种视频的，也是要特别的引起到家长的一个关注度的。未成年人呢，就不要去跟风的模仿啊， 啊，因为网络上是确实存在不少关于炫技、关于翘头啊，包括像这个炸街飙车的视频啊，也特别容易诱发引诱到青少年的一个盲目的跟风，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的。所以如果说发现孩子啊参与到了这些行动当中，一定要及时的制止。那包括说到暑假期间孩子的一个去向的问题，家长也是一定要知道的，知道跟谁一起出门，跟谁去干什么，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这个家长也要特别的关注到。今天也特别的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哈。那最后每人一句话，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莫警官。
6: 安全出行，对自己负责，对
1: 他人负责。
6: 他人负责。
1: 嗯，谢谢金警官。
0: 遵守交规，平安一生。
1: 谢谢，谢谢两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飙车炸街、关于非法改装的危害，还有这个法律的后果。我们说这个飙车炸街啊，它不只是吵，更是危，危险的危，它威胁生命的安全，扰乱公共的秩序。非法改装呢，也不只是帅，而是险，每一处非法改装都可能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如果说大家也发现身边有飙车炸街或者非法改装的行为，可以来举报，拨打电话来举报。您的这一个电话可能就还了整个小区的一夜安宁啊，或者是更多的一些安全。下周三同一时间，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不见不散，也祝大家出行平安。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FM 九一点八，
8: 北京时间13点整。
7: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在主城的西昌路气象路来到环城南路这一段，以及北京路的昆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武夷路的东风西路到如安街，翠湖北路的翠湖西路，以及龙辉路的豫园路附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其中呢，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一线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的东向西，在 B 线到杭瑞高速这个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在石虎关立交以及杭瑞高速至关南立交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进城方向的这个高速呢，是在昆玉高速小板桥到民权车多。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国铁昆明局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货运成绩单跨境进出口货值达到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新三样出口2.14亿元，涨幅高达348.5%。其他方面，昆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重申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好政策，自主缴存公积金不再设置月缴存上限，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可根据收入自主选择缴费档次，连续缴存满足条件即可申请住房贷款。 近日，昆明交警在校园周边、景区出入口、商圈停车场开展暑期交通安全宣传，针对学生骑电动车不戴头盔、游客自驾山区弯路超速、雨天路滑急刹等风险发放提示手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9: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松明站小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阜源北站小雨，16到24度；石林西站阵雨，18到23度；弥勒站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阵雨，17到24度；广南站阴转阵雨，20到27度；阜宁站阴转阵雨，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3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南华站小雨，17到22度；祥云站小雨，17到23度；大理站小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0到25摄氏度。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3: 嗯，
1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走进一个空间，
17: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6: 不仅是房子，
17: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7: 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周三的午间13:05锁定91.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依然是方圆，依然还是要通过电波陪大家一起从我们的这个电波端来出发，去感受云南的魅力和云南的美食和云南的人文风情。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去赶该纸，去赶该纸。而且这个周末马上要来了，这个周末其实选择蛮多的，因为8月1号开始呢，在整个滇池的东岸和西岸都会有这个咖啡文化节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这个持续给我们带来欢乐。包括像很多的一些周边的马拉松啊，还有就是IP 的一些这个打卡点都会在这个周末来轮番上演。所以当然了，如果你会觉得说不想去挤人，那么我们就去感受美食的魅力。要说地地道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你要在哪里能够吃到呢？那当然一定是在该子天。今天去赶的这个该，就是在距离昆明1个小时的不远处。想象一下，在早上9点多这个时间，雾气都还没有散尽，你在的地方空气里就已经飘着炸洋芋的焦香和辣椒面的香气了，是不是？哇，吃货的天堂。然后再看到娘娘们背着竹篮挤过人群，然后篮子口探出几把还沾着露水的芹菜叶子，卖鸡的叔叔蹲在地上，身边一排竹笼里的公鸡母鸡咕咕咕的叫个不停，还有就是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当季限定的菌子全摆满在街上。这个阵仗来脑补一下，它是什么？它就是该子。这里我要说的是武定，武定的城北农贸市场，在它周四和周天是赶街日，周四是小该子，周天是大该子，热闹的多。而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和大家来把周天，如果你有时间去个武定，去赶个它的城北农贸市场的话，我今天要把攻略一次性的给大家来搞定。首先呢，武定是楚雄的一座安逸的小县城，所以从昆明自驾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县城不大，胜在有烟火气，而且菌子够新鲜，够实惠，山灵人杰。所以周日安排一场去武定的赶该天，真的，然后再加上逛吃逛吃的一日游的行程，就非常的安逸。最近其实大家的旅游模式，除了什么特种兵式的旅游模式，还有就是 city work， 但是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叫 country work。 来武定，来小县城，去漫游，去逛农贸市场，去吃菌子火锅，去爬爬狮山，一天玩下来时间刚刚好。这样的 country work， 我们今天就认认真真的把您的行程安排好。首先早上我刚才说了，在雾气都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你就去城北农贸市场，整个人你会被这股生气，就是生活的气息给围住，然后你的味蕾和你的脑子都会被这股生气给叫醒。沿街的小摊摆起了竹筐和这个竹编小筐，满满当当的都盛着的是各种蔬菜，随手拎起来一把，摊主就会笑着开口说，自家种的好吃的呢，辣子4块钱1公斤。还有就是娘娘们摆在地摊上的那些还沾着露水的葡萄，绿莹莹的能掐出水来，水果摊上各种水果堆成小山，热情的摊主会邀请你说，来插一个吗？西瓜、猕猴桃、百香果、提子，空气里全是甜腻的果香。还有就是最近很好拿的那种看起来就是胖嘟嘟莽咚咚的苹果胶，也是当下它的这个上市的季节，以及卖蜂蜜的、卖草药的、卖土鸡蛋的，一个挨着一个，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熟人打招呼的声音，各种方言混成一团，这才是云南赶该子天最生动的样子。 往这个市场里面走走，穿过蔬菜区，空气就味道变了，一股子山野菌子香就飘过来了。这也是云南武定野生菌交易市场每年七月开市，然后呢这个开市节一办完了，整个市场就进入到了菌子时间这个季节。而且最近的这几天呢，也是真的非常适合吃菌子，因为它上市的数量巨大，所以它的价位也回落下来了，而且真的是到了大家平民吃得起菌子的这个价位空间了。摊位上的 C 位全是菌子，干巴菌、青头菌、剑手菌、奶浆菌、大红菇，一筐筐一摞摞摆得满满当当，有的还沾着泥巴，一看就是在天不亮的时候凌晨从山上背下来的。关键的关键，武定的蘑菇武定的菌儿的价格比昆明还便宜，70块钱一公斤。比了三家摊位，看这个菌散饱满的、菌瓣结实的再下手，千万一定不要买那种菌瓣是软塌塌的，因为那个我跟你说，一掰开全是虫，一定要暗沾沾的那种。逛这个市场有个小窍门，一定要多比价，会喊价。本地人买菌子都是货比三家的，张口就便宜掉吗？左一袋右一袋拎着往回走，这就是赶街子、赶街天、赶街的快乐。街子天最不能少的就是小吃摊了，油滋滋的脆皮五花肉，凉爽的凉米线，香酥的炸洋芋，还有炸鸡叉骨，以及这个薄皮小卷粉，各式各样的老式糕点，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真的都不知道吃什么，每一样你都想尝一口。还要惦记着中午去吃一顿菌子火锅，所以呢你早上只能浅尝辄止啊，千万不能吃撑了，不然正餐你就等着光看没法吃了。那早上逛完了市场，中午去吃野生菌火锅，武定的野生菌火锅有什么好推荐呢？稍后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来定攻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车辆暴晒后，仪表台的温度可以超过70摄氏度。打火机、带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绝对不能放在车内。高温极易引发爆炸和车辆自燃，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
5: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6: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 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吧，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依然是方圆，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如果去武定周末的时候赶个香街子，赶完街子以后，我们中午要去哪里吃野生菌火锅？这家呢，也是一家在武定很有名的老店了，叫做园林野生菌，原是原始的园，林是树林的林，园林野生菌。在这儿呢，它的这个店面特别大，吃的人也特别多。你别看店面大啊，但是饭点来了，你还是有可能要排队的。这儿的野生菌火锅是按人头点的，根据人数来选几人餐。它搭配的是武定最出名的是什么壮鸡，所以武定壮鸡的鸡汤做汤底，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锅的野生菌特别好吃火锅。鸡汤咕嘟咕嘟的冒泡的同时，把菌子一股脑的倒进去，煮个20分钟就可以吃这美味的山珍了。当然等待是最难熬的，就这20分钟你一直在闻着那个鸡汤加上菌子的香味，但是不能吃，实在就是闻得见吃不了。然后呢，这个汤底非常的鲜亮，青豆菌煮完以后还滑溜溜的，见手青煮完以后吸满了汤汁，咬下去一口都是鲜，这个真的除了用鲜字形容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喝两碗汤以后再开始吃里面的这个蘑菇。当然了，这家除了这个菌子火锅，还有就是炒菌子也是必点的。再推荐几个在这家店里面必点的这个菜品。来，牛肝菌炒饭，粒粒分明的米饭裹着菌香和油光，一口下去都是牛肝菌的浓香，两种炒饭都点。我觉得干巴菌炒饭更入味，但是看就是你是更爱吃牛肝菌的味道还是干巴菌的味道。我觉得如果是我，我更爱吃牛肝菌。干巴菌虽然贵，但是它的口感我不是特别爱的那一种。另外一个就是牛肝菌蒸饺，皮薄透光，一口咬下去都是流油冒汁的。还有就是干椒炒见手青，干椒炒见手青啊，见手青那天我炒完了就被我的这个小伙伴吐槽我了，说我一看就不是地道的这个美食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炒见手青真的不应该放青辣椒。但是我觉得对于菌子的做法，到底用几种辣椒炒，到底是干椒的还是青椒的，这因人而异吧。我个人觉得没有就是一个规定答案，对不对？就只要好吃就好。所以呢，但是其实就是如果是传统的而且就是高分做法，那一定是要青椒炒见手青。吃完了你是不是觉得负罪感满满，这整个肚子都已经鼓起来了。没问题，下午去爬狮山。狮子山在武定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了，它有着西南第一山的叫法。相传呢，建文帝当年在靖难之变之后呢，就在这儿削发为僧，山上呢也这个正续禅寺，就是当年建文帝修行的地方，至今还留着一些遗迹和传说。一路走一路看，这儿满是故事。而且呢也是一个避暑圣地了，一路走走停停拍拍照吸吸氧，不知不觉你就到山顶了。再从山顶往下看，整个武定县城都在你的脚下。只不过是说最近是雨季啊，狮子山的石阶会比较湿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滑。下山极易打滑，门票30块钱，8点到18点开放，大概2-3个小时就搞定了。爬完山你是不是觉得肚子又饿了呢？那去武定是一定要吃壮鸡的，那晚上在农家乐做个收尾返程，就这一天完美了。那么在武定呢，你就就近挑一家这个评价比较好的农家乐，去尝尝武定的土鸡和山毛野菜，这一天真的就圆满了。关键是说你还收获满满，你收获了太多的野生菌，就是两只手都提不下，然后回到家这份满足和快乐是可以延续我觉得一整个周末的。然后周一你就可以情绪满满的在迎接你的工作了。
OK， 那今天这一段住在云南和大家一起去逛的是武定，当然了，在明天也会和大家去逛更多好吃好玩的好推荐。稍后下一段是九一点八爱上家的住在昆明的板块，继续来聊一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新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妹妹嫂嫂，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哎，小妹妹啊，这个暑期电影推荐的瞧瞧，功夫女足给瞧着了，还有这个八仙也不错，一部沾染热血喜剧，一部是古风黑马动画，打斗场面相当好瞧啊。
9: 哦，是了，夸老哥，这两部影片是风格互补，笑点、情怀、正能量全部拉满了，各有各的看点。先说说星爷的全新力作《功夫女足》，现在票房是相当的好，是少林足球面世25周年的精神续作。
8: 哦，我也是相当喜欢这部电影的热血精神啊。
9: 对呢对呢，这个电影们是加了足健草根峨眉女足队，队员们有火锅店老板娘、被专业队淘汰的球员、没得正规的训练场，还处处遭人轻视。张小斐、迪丽热巴主演，张艺兴担任功夫教练，把咏春、太极、峨眉功夫融进足球打法，全程是星爷标志性的无厘头搞笑。上千组的功夫足球特效画面炸裂，嬉笑之余么，讲述普通人接受热爱、逆风翻盘的故事，没得刻意的煽情，却格外的戳人心窝，合家欢看完全合适。
8: 另一批暑假档的黑马就是八仙了，票房都好几亿了，口碑也相当不错。这部电影呢，打破了传统八仙的神仙滤镜，八位主角啊，全部都是满身缺点，带着市井言情的凡人，机缘巧合相聚蓬莱，假扮神仙组合闯关，一路拿出各种搞笑的趣事，一边靠着普通人的胆识和默契啊，对抗三界的阴谋。
9: 我是比较喜欢这部电影的画风，影片国风画面精致细腻，红蓝的山水发起细节是氛围感拉满，剧情层层反转，暗藏了30多个彩蛋，内核传递坚守本心、彼此扶持的温暖道理。大人看剧情伏笔，小娃娃呢就可以看趣味冒险。
8: 两部影片的内核都相当的正向，《功夫女足》告诉我们，平凡人也能凭着一腔热爱冲破所有偏见；《八仙》呢，诠释了普通人抱团取暖也可以守护世间公道。
9: 偏爱爆笑热血么，就选《功夫女足》；喜欢国风美学、奇幻故事么，就锁定《八仙》。
8: 毕竟趁着暑期档充足，抽空走进电影院，感受两份不一样的感动跟欢乐，其实两部一起瞧了，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九一点八，爱上家。

迎大家在今天13:33继续锁定今天9:08爱上加下好，我是方圆。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来聊什么呢？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抖音的直播号呢是打开手机搜索抖音方圆看看房，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我们来看看下半年的时候整个全昆明会有哪些，就是旧瓶装新酒，不对，应该是新瓶装旧酒的这样一些项目会再度重新上市销售。首先呢，就是骏发标榜的它的第一个3.5代宅项目，就是骏发的这个骏发城的风尚，叫做金地风尚，因为它是由金地来代建的。但是呢，这个地块呢，其实之前卖的四号楼就是重新复工续建了以后的老规产品，当时开盘的时候9000块钱，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多的人还是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有价格它就一定有价值。因此虽然说我专门录过一期视频在说这个金地风尚，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个抗跌能力，因为毕竟它还是非常非常中规中矩的老规产品，不管从容积率、得房率、梯户比，它都不满足现如今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个产品线的发展脉络。但是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还是愿意接受说价格等于价值的这个逻辑，所以就是这个产品4栋楼卖得不错，现在已经清盘了。然后呢，新开的第一个骏发标榜的说他们的自己的3.5代宅，首个骏发3.5代宅就是金地风尚的3号楼。3号楼呢一共是2个户型产品，然后均价是12,125的四室两厅三卫，四室两厅三卫。然后呢，125的这个户型产品实得率大概是102%。然后另外一个是143的产品户型，也是四室两厅三卫，大概还是实得率104%。也就是对比现如今动辄就得房率140%的这些产品来说，在得房率上它没有太多的优势。只不过是紧紧的卡住了临公摊的这样一个宣传的这种叫什么宣传语而已。对比之前4号楼的9000块钱均价的这个价格呢，3号楼贵了3000块钱一平方米，然后梯户比是更好了，然后四梯入户得房率更高了，大概还有就是，但是我觉得整个小区它依然是有酒柜的产品，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高低配吗？而且就是当时9000块钱的4号楼主打的一个推广语，就是推广概念是什么？用买二手房的价格买精装房。但是其实是吗？用买二手房的价格，那你也要看看是在哪个区位的二手房呀。骏发城的二手房哪个组团还能扛到9000块钱？怕是没得。但是呢，现如今虽然它叫金地风尚，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金地它依然只是一个代建公司啊，它只是一个代建方，所以你的购房合同你可以看到主体甲方依然是骏发。那么现在四号楼已经封顶了，但是目前在售的3号楼1、3、5它都要到明年年底才能交付。等待的周期其实略微是有点长的，就要看你对于俊公子他还有没有这个持续的信心了。所以其实对于俊公子来说，他部分资产仍在处置当中，那么也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买这个项目风险你不能说是零的，起码经济代建他管控的是工程和销售，然后呢这个资金兜底据说啊是欧力士来兜底的。且这个地块它是在政府的保交项目的名单当中的，所以呢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呢安全还 OK， 但是保交的项目嘛，你要说它的品质能有多过硬嘛，对吧？我觉得就

你看周边不管是真悦还是博森林语，其实它的产品力也就真的是更优，而且关键是价格，如果博森林语的价格也在12000到12500的话，那么你说金地风尚12000的精装价格，你会不会抛开原来的历史然后去接受这样的新规产品呢？这是第一个新规产品，这是第一个应该算作是老酒装新瓶的产品。第二个产品呢，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碧桂园的翠湖云顶的二期，这个规划终于是正式曝光了。那么它的一期当时的备案名是 A 地块，叫做龙台名苑，龙台名苑二期呢叫做这个龙台上苑，它是A2 地块，在2020年6月就已经拿到了工程规划的许可证了，但是后来就一直都没有动静，后来在那个地块呢也就成了一个闲置地块，而且关键是它的前面也是因为各种的违当施工，就导致小西门和人民西路接壤的那一个十字地带，基本上我觉得从2020年开始到现如今这四五年时间它就没消停过，不管是拥堵的那个交通还是说这个停滞的地块，反正在那一片你就会感觉虽然是一环的城中心了，但是它确确实实整个状态就一直都是在施工。那么去年8月呢，翠湖云顶的项目公司把40%的股权拿出来进行拍卖，然后最终呢是由昆明合筑建筑公司是竞拍得到了这个40%的控股权。A2 地块呢，据说今年年底可能会上市销售。其实它的 A2 地块，我个人觉得当年在翠湖云顶一期开盘销售的时候，我还当时真的没有想过啊，有那么多的突发情况，我当时还在跟一期的销售团队的这个负责人，我还跟他在细聊，我说如果是因为一期当时我就觉得不管是楼间距还是容积率还是产品我都买不下手，所以就是我当时说一期这个位置真的是就在昆云中的大门正对面，就算我不住，租售的这个租售比应该也还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太贵了，而且这个楼间距实在是太窄了，我要不要等等二期，而且我觉得二期地块其实更好，结果这个一等就真的这么多年又过去了。二期其实它虽然和一期相比它更临马路，但是呢它更属于核心区，像离市体育馆啊、云大医院啊、昆一中都更近了，然后距离翠湖公园的直线距离，我说的是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啊，真的就800米。那么根据当时的规划指标呢，这个龙台上苑这个地块面积是20.7亩，它的这个容积率4.93，容积率放在当下来看真的是非常高的，因为昨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在今年8月中旬会上架拍卖的这些地块最高的容积率也只来到了2.1，都是低于2.1的容积率，所以你当下来看这个4.93的容积率如果是放在3年前它真的不算高，它算低密，但是放在当下来看它就算高密度了。然后呢这个规划了4栋住宅，总高是14+1到15+1，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呢它会属于3.5代宅，但是2梯4或者是4梯4塔楼结构，现在但凡是这种塔楼结构，我觉得从起跑线上你就真的是输了一半了，而且依然还是和一期的最大的致命伤一样，就是楼间距非常的窄。只不过是说呢，这一次3.5代宅的产品规划的背景下，它还会准备打造一个下沉的庭院会所，这一次是由远洋代建来代建代管的。那么你说目前我已经看到塔吊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地基的这个挖地基了，所以也就是说今年年底前应该这个龙台上苑，也就是翠湖云顶二期的这个地块的产品会正式亮相市场。但是呢就是真的前有狼后有虎，怎么形容呢，前面有丹霞翠羽，后面有TOD， 就是真的是被夹击，还有左边的春城药府，所以说从这三

0: 三个三足鼎立的势头来看，夹在中间的这个龙台上院就会显得有点孤立无援了。关键是说开盘的时候在起跑线上它的产品就输了一半了，所以就要看它的定价了。因为整个定价现如今这三个项目基本上均价都在两万加，那么到底这个龙台上院它的 4.93 一环的区位优势，它塔楼的结构产品都不在线，那在这么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到底的到底它会以什么样的定价问世呢？我觉得就真的还蛮好奇的。现在还卡吗？因为我刚才是切过去那边看的，现在还卡吗，伙伴们？太平星城的小别墅能买吗？买了作甚？我就问你一句，太平星城的小别墅买了作甚？最近不是刚刚淹过大水吗？大水退却，你就觉得这个别墅水来财，所以他买了能发财吗？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08爱上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雕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7: 你会不会期待再次遇见一个你已经失去的重要的人？这首歌将来不及传达的话语送达遥远的地方，是遗憾，是孤单，也象征着我们曾经一起活过的证明。法兰，到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的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之前已经停滞很长时间的地块也好，或者是盖了一半的这种老规的楼栋也好，然后重新呢用旧酒装新瓶的模式来上市销售。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到底是不是适合你，我个人觉得现如今如果你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在未来两三年内有置换上车需求的，而现如今又已经有了充足的购房置业的这一笔规划预算了，那我个人觉得该上车还是可以尽量的在今年年底前上车。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看到真的就是之前也有小伙伴跟我聊过，说方圆你不要一直的就是受大环境的这些所谓的自媒体啊、主播啊，还有就是专家的一些迷惑，他们的说法其实不真实，不要老是觉得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会微涨，不可能的。你看看人口出生率，还有人昨天也跟我在聊说，你看看今年幼儿园又关了17家，就是因为

为出生人口率持续下降，所以谁还有那么多的买房置业需求嘛？但是话分两头说，出生人口率下降影响最广的确确实实是幼儿园和学区房的价格的这个抗跌能力，但是不影响的是目前还在未来，我觉得我不说未来的一段很长时间，新标的产品它依然会有市场的价值和认可力，但是至少在未来从2026年现如今算继续到2028年的这个时间，我个人觉得在市场上的不管是三年五代宅四代宅还是现如今的所谓的五代台版住宅，它依然还是有强劲的市场购买力的。为什么？因为在这几年期间是集中原来那些老规产品住了十五年以上的房龄的老规产品的这批业主，他们到了换房的阶段了。他们换房难道还去换二手房吗？不会的。他们换房难道还换老规的产品吗？也不会的。所以他们集中会看新规的产品，也就是激发了这个新规产品目前有那么多的购买力。而且新规产品我也说了，它的关键度在于哪？在于它小，它的体量小，所以它的去化周期不会拉那么长。也就是说，目前对于购房者而言，你的持有周期要拉长，但是对于开发商而言，它的销售周期要拉短，这就是市场上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因此就是你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你要去往五年以上去规划持有，而不是说我今年买了然后到明年交房了我就再把它卖出去赚一个快钱，不可能。房地产市场早就不是当年还能够有投资属性的这种目光去看待房子这个东西了。房子更多的，我还是那句话，它已经回归到了商品属性，它更多的是使用和居住，而不是用来炒房赚钱。你现如今买的15000单价的房子，总价200万的房产，在五年以后你要换房的时候，它依然能够200万卖出去，好家伙，你就已经是赚到了，你知道吗？你就已经是没有买错了，你就已经是没有买亏了，你就已经是把你这套房子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五年你住了吧，他给你提供了幸福的这个情绪价值了吧，那这五年你住完了以后，你再200万卖出去，你是不是其实从账面来看你是没亏的，你最多亏了你的利息。但是你要想，这是五年期间一碗米线它应该都涨价了，那你这个房子其实它没有掉价就已经不错了。未来买房的思路你一定要像买车一样，刚刚开始汽车左手买过来右手就跌价的那个时间节点大家也是接受不了的，但是现在不也慢慢接受了吗？该换车的你还是要换车啊，对吧？那所以就是说该换房的你还是要换房啊。为什么呢？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它也是会有折旧的，它也是会有喜新厌旧的，它也是个商品。所以就是当你有换房打算的那一天，其实你会看到在两三年前，当时很多的房地产项目为了去库存而往下调价，然后到那个时候就会有大批的业主出来维权了，说凭什么我当年18000买的，你现在降15000来卖，我受不了，我要退房。但是现如今你要再看到市场上这些老规的产品，它在以价换量的时候，它的原业主会不会再大规模的出来维权？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价格价值它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对吧？老婆，黄金海岸独栋别墅1000万今年值得入手吗？未来会保值吗？我如果在昆明有1000万，我绝对不在昆明买房子。我但凡有1000万，哎，我绝对去成都买房子。我为什么要在成都，我为什么要拿1000万在昆明买房子？而且就算你要买别墅，我觉得又不是说独栋别墅就一定是最值钱的那种。而且你要知道黄金海岸的独栋别墅亲，因为是当年围海造田填出来的地基，所以你要知道它下沉比较严重，下沉比较严重。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有钱啊，我会买蓝台府，虽然不是独栋，但是叠拼我也是能接受的，而且不用花1000万。为什么有1000万我就一定要花1000万去买房呢？我花个500万到600万在昆明买个资产，因为其实在昆明如果花到400万以上，它就是已经是妥妥的资产这个赛道了，然后其余的钱我拿去干点啥不好呢？对吧？为什么非要投在房产？

0: 面呢。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直播，稍后回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14点指挥中心观察到，在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永盛路的站前路这一段呢，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如果您是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呢，建议一定要提早的出门，留足充足的出行时间。另外呢，沧源巷的前局街到翠湖西路、威远街的象眼街附近、翠湖北路的翠湖东路到翠湖西路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方面，南二环的快速 B 线至杭瑞高速方向，15管理交的西向东方向车流集中，回程方向是昆玉高速的这个明泉这一段也是车流量依然比较集中，广维立交附近车都缓行，广昆高速的朱家村立交到明泉这一段呢是缓行大概有1公里左右，目前交警已经在这个缓行路段进行交通疏导了，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0: 7月28号，全国铁路上线中秋假期车票预订功能，旅客可提前提交出行需求，车票正式放票后，系统自动抢票匹配，缓解集中时段拥堵抢票的压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为匹配西双版纳、普洱夜间夜市、星光夜市游览客流，7月28号起，中老铁路国内段加开多对昆明到西双版纳、普洱的夜间短途旅游临时动车，缩短晚间的返程耗时。受全市大范围雷电暴雨预警影响，昆明地铁7月28号启动汛期运营应急响应，加强出入口挡水板的摆放、隧道排水闸巡检，重点监测低洼站点的积水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高速呈贡段是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金陵段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玉溪段小雨，18到23度；昆安高速安宁段小雨，17到23度；陆丰段小雨，18到23度；楚雄段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3度；马龙段小雨，16到21度；曲靖段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最后关注一下武昆的情况，武昆高速富民段小雨，19到24度；武丁段小雨，18到23摄氏度。在这个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应急常识365。
2: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3: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向黄，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下半年，一环还是会有奇迹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一环除了像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些3.5代宅四代宅项目会扎堆问世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整个人民西路和西昌路交汇处的那一个昆一中本部校本部旁边翠湖云顶二期的地块呢，也是会在今年年底终于在远洋代建代管的背景下问世。但是呢 4.93 的容积率在一环这个容积率里面它绝对算不上有优势的，而且关键是塔楼的结构产品也真的一点优势都没有。所以我也在想，这样的一些老地块它重新问世销售，虽然是一个包装成 3.5 代宅的这样一个新规产品，但是如果价格上和现如今正儿八经的这些从容积率再到产品力上来说都是纯粹的新规产品，它怎么去扛，他怎么去打，对吧？所以就是我也在想问问大家，如果是说翠湖云顶二期的那个位置他今年年底问世的话，塔楼啊，然后这个我看一眼他的这个产品是他的是梯户比是多少来着，两梯四和四梯四的产品户型，来，你们觉得卖多少钱你们能够接受？不要抛开区位来就是漫无边际的跟我说价格，因为起码它确确实实是一环，而且确确实实是在一环比较核心的板块，距离翠湖的直线距离800米，然后旁边云大医院、昆一中，再加上市体育馆，再加上地铁，都是应有尽有，还有转心农贸市场，还有就是各种小学也是真的是应有尽有。那么您猜它这个两梯四和四梯四的塔楼结构的产品要卖多少钱你会接受？因为反观1979，现如今为了去化，虽然是已经是月底就现房给到这个市场了，但是因为毕竟之前也烂过尾嘛，那翠湖云顶二期它虽然不叫烂尾，但是也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嘛。2026年这个地块就已经拿到了这个施工的规划许可证了，也就是说其实已经距离可以施工到现在拖了6年时间了，那么也就是说土地使用的年限也不足70年了。虽然这个和未来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没有太多的关联性，但是也就是说虽然不是盖起来的，但是和以前的曾烂过尾的这种楼栋，可能我觉得从很多人的理念上来看它是划约等号的。所以按照1979重新再问世销售，现在单价12000的这个区间来看，那么你说如果在翠湖云顶二期的这个地块它开盘卖到15000，你会不会心动呢？15000买一环，买精装，买个塔楼，你会不会心动呢？但是就是楼间距估计跟翠湖云顶一期的楼间距有的一拼，所以就这样的楼间距你会不会心动？因为其实现如今对于197912000的单价来看，我自己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因为未来在那个区位的租售比它是一定会回正的。所以就是如果翠湖云顶的二期的这个单价在15000，我个人觉得如果有小户型你买一套来作为投资租售比，我个人觉得也还是蛮香的，因为毕竟昆一中就在旁边，昆一中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租客的这种需求力啊。会打包包吗？肯定会吧，因为他的一期带的不就是大观小学吗？但是就是你要说他好吗？他不好。你要放心，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背景下，怎么样的房子他都可以旧金划片，就看画的是什么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为什么要去买中骏天域的一期呢？你去买现在在售的新房，它不香吗？中骏天域的一期，你去看一看这个品质有多差，它就是非常符合我刚才说的18年到23年交付的这些很拉垮的交付品质的项目之一。而且就是我个人的建议，你先去看一下，就是方圆砍房这个大号中骏天域，你在主页搜索中骏天域，去看看1727的交付现场到底有多可怕，你就知道这个品质有多差。所以为什么你非要去买二手房，而且还是品质不好的二手房？现如今住友在整个全盘的重新接盘了他的37地块以后，重新包装销售了以后，目前这个单价好像也就9000多，还是10000的单价，你为什么非要去填一期的坑呢？我配得上更多流量，谢谢你老铁，谢谢你小仙女，谢谢你姐妹，姐妹你接房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陪你，然后两个小朋友要上学府名著，我觉得你要不就等等它的单价到9500的时候你再去上车。因为学府名著讲真真啥都没有，而且又是个老贵的产品，而且又是当年金地代建了以后还停过一段工，所以就是我觉得关键

0: 我只能告诉你说，他虽然有包包，但是那个包包仅此只能说是有个包包而已。
1: 你送我的衣服我一直在穿，属于我
0: 们口红颜色是感觉不是，今天的口红色号我觉得还挺好的呀，就是是 Tom Ford 的那个新品试后。月九章咋样？月九章现在你没得选了呀，难道你要去买二手房吗？月九章的新房的这个货包现在只有什么二楼，然后还有什么没了，好像也就是个位数字的货包了。所以你问我月九章你是要买二手吗？二手目前的整个产权证还不满二呀，那增值税是卖价来出吗？注中云谷小镇，而且云谷小镇我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是说品质差，而是你要想想云谷小镇再加上恒大文旅城，真的难兄难弟的搭配，当年有多少人在这两个项目上真的是坑得万劫不复，当年买这两个项目真的是抱着满满的对于规划的期待去买单的，现在啥都不是。头像那个是五年前了，哎，算了，唐月东方。就是小文，小文你要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小文你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还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其实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在蹲唐月，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目前报给你的价格是什么。然后如果你在蹲唐月，其实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就是，除非是两个小朋友，就算是明年要上学也来得及的，你明年三月份以前买都来得及，它是凭合同入读嘛。然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唐月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变数的地方，就是等十月开盘了以后，十月的价格如果真的只是一万四啊，我自己预估如果十月的价格只是一万四，唐月东方一定要调价，因为唐月东方它的总高它是比桂宇东方还高的呀，所以产品又基本上和桂宇东方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半斤的八两。那么对比旁边十月的十七层小高层的四代宅，它产品力又输了一截，所以我觉得它会有调价。丹霞 C， 你可以先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丹霞我个人觉得现在最有性价比的户型一定是175，真的超有性价比，最近丹霞175的这个货包。但是关键就是丹霞它是不是适合你，因为该说不说我也真的是卖了很多套丹霞了，但是我还是不影响我去吐槽它的户型差。在目前昆明的这些四代宅的户型产品里面，丹霞是排得上户型差的榜单的，但是不影响它的卖点是核心的区位优势和配套成熟度，所以关键就是看它的优点和它的槽点哪个跟你的适配度更高了，对吧？所以就是C， 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先跟您聊一下，适配度高的话，我个人觉得来，让我帮你拿最低价。关键如果你要和红箭头的红府比的话，那我就只跟你说一个逻辑，红府不是四代宅三年五代宅，红府不是五华区，红府是西山区，红府不是一环，丹霞是一环，红府不是这个硬核包包，丹霞是硬核包包。所以就看哪个更适合你，还是那句话，你抛开你自己的购房背景、购房需求、购房打算去单纯的对比两个项目没有意义的，这没有意义的。关键是但凡两个项目的价格在约等号的区间的时候，有一环我为什么要选二环？现在你就是我对 smart you。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不就是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当然前提是你信任我能够拿最低价啊。然后关键是说，也不是说我跟你聊了我就一定让你去买丹霞啊，因为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先聊过才知道哪个跟你的适配度更高。
1: 告诉你我不在
0: 你太发了真的。然后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91.8云南交通之声来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有条件的小伙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最近还有一个这个

0: 个叫什么翠湖，不对，麻园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远大云锦一号，远大云锦一号，我总是还记得它的初始名叫翠湖春境。远大云锦一号的二期不是已经开盘了吗？为什么显然都没有什么声音呢？可能就是因为真的卖得太贵了。塔尖上的生活，毕竟塔尖的人群没有那么多，塔尖的人群也不会蹲我直播间，所以没有人问，因为真的太贵了。然后包括现在龙湖天境的二期也已经开了，就是189到212的那个户型产品，据说开盘到现在好像去化也不是太理想，因为要400个 W 起步。你会去买龙湖天境吗？我不会。所以就是抛开价格谈产品，我觉得还是依然在这个市场上是不现实的，还是价格、产品、这个适配度以及区位，缺一不可，真的。
1: 我们的爱就像 movie。
0: 就是你要，那你信我，你记得点小风车哦，谢谢你。然后单价175的大概多少一平？不要去问我大概多少一平，我跟你说，现在都是一房一价的，就是我告诉你，如果在300出头，你就去买175，你心不心动吗？300出头你就去买175，只不过是低楼层，低楼层、高楼层买不到，你会不会心动吗？真的，就连那种二环开外还要卖400万的，你这300出头你就买一环，你会不会很心动？109的中户现在能入吗？我反正是觉得，就是我给你一个参考，就是我当时他开盘的时候，109的中户19楼，我拿的13500的单价。你再对比现如今给到你的单价，你再去判断你要不要入，OK？哦，最近在这个节目直播间真的人好少啊，所以大家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也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小伙伴知道正在进行直播，来聊的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尽管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乏善可陈，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好聊的，但是也确确实实就是因为最近的房地产市场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也就像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的各大售楼部真的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所以你才有更多的砍价空间呀。所以最近，如果你不是非要就是最近8月份陪着孩子在外面玩耍的小伙伴，最近有时间去考虑自己就业打算的小伙伴，这个段时间，我跟你说，真的砍价的空间是巨大的、无限的。然后，所以就是这段时间打算上车的，我个人觉得还 OK。你又去看《山海原著》，你真的是每天的每天就是瞎折腾。你最近那个新闻路的学区包包折腾折腾好了没有？折腾到手没有？明年3月你就要那个预登记了，你还不赶紧整完了？你还要落户的呀，小姐。109的端户多少合适？中户13500，端户不能超14000啊！但凡超了14000，我为什么要买天境呢？我为什么不去买锦华序呢？关键，除非你对书包有执念，但是如果对书包有执念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买1979呢？就是左右，不过我都不会选天境，目前天境这个价格，还吗？不劝了，该劝的都劝过了，143不是149，现在是刚刚开了它的6栋楼王的那个楼栋的143，143有，但是所剩不多了。丹霞现在143是它最少的货包，所以175现在是最有性价比的，因为货包会比较多。所以就是亲爱的，你还是就是先点一下小风车，然后聊一波，聊一波以后赶紧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又还有房补，对吧？又有补贴，干嘛不这段时间反正要买，为什么不在有补贴的时候买呢？对吧？羊毛不薅白不薅。倒是最近212在清盘哎，212最近在清盘呢，要不要去？但是你买211敢拉羊吗？跟你说你上不了学吗？你想清楚，反正我们可以绿泡泡聊哈。最近212确实在清盘，最近212清盘的这个价格也还蛮像的。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稍后回来。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0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

0: 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
0: 嗯。
1: 哎呦，我这第一天呢，就把名给报上了。
0: 哦，是不是？
1: 哎呦，是啊，是啊。人家工作人员呢，把这个公珍宝元汤啊一送来。
0: 嗯。
1: 我爱人呢，就开始喝了，用上了。
0: 嗯嗯，好，好。
1: 哎呀，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色都有笑模样了。
0: 好，嗯，
1: 哎，我还挺奇怪的。
0: 嗯，
1: 我说你大清早上乐什么呀？
0: 嗯，
1: 他说他感觉这次啊，公珍宝元汤啊用对了，
0: 用对了。嗯，
1: 对，以前呢、啊、早上一起来呀、啊，就觉得那眼睛啊雾蒙蒙的。
0: 嗯嗯，
1: 哎呀，那眼睛看啥也看不清，那心情就烦躁啊。
0: 嗯嗯。
1: 结果昨天拿回来啊，用上以后呢，早上觉得这眼睛啊、
0: 嗯、
1: 眼前清亮了，
0: 哦，嗯，
1: 这浑身还轻松了，
0: 嗯，
1: 那自然心情也好了。
0: 那当然了啊，昨天刚用上就出现效果了，那肯定特别的心情好啊，非常不错啊。
1: 嗯、哎呀，是啊是啊，对呀、啊
0: 嗯，
1: 结果一有劲儿啊，一高兴啊，
0: 嗯、
1: 我就让我跟他一起出去散散步
0: 啊。哦，
1: 哎呦，这一出去散步不要紧，
0: 嗯，
1: 给我找了个事儿
0: 啊。找了个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人家邻居两口子看我爱人呢、啊、今天这脸色不错，心情也好。
0: 嗯，
1: 都问我啊，有什么好事啊，那么高兴啊。
0: 嗯，
1: 哎呀，我老伴儿啊就跟他说了，这个公珍宝元汤啊有多好多好。
0: 哦，
1: 你看您多好多好啊。我邻居这两口子一听多好多好，
0: 嗯，
1: 那说他们呢，他们也都要用。
0: 嗯，
1: 哎呀，这问我啊怎么买呀。
0: 嗯
1: 啊、我说要用啊就得赶紧报名。
0: 对，
1: 现在呀就9.9元、
0: 嗯、
1: 买的多啊还送的多。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了。
0: 嗯嗯，
1: 订完了就没了。
0: 嗯，
1: 结果这两口子一听啊，
0: 嗯，
1: 说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啊，着急又来找我。
0: 嗯、哦，
1: 哎呀，我就帮他们打了半天也没打进去。
0: 嗯，
1: 把他们急的，你说这光着急，你坐那边也更不行。我想啊，哎呀，想着想着没办法了，只有着急的把电话打到林老师您这儿了。
0: 哦，
1: 看您呢能不能给帮个忙呗？
0: 嗯，
1: 就给我们订上吧。
0: 确实啊，打不进电话着急，但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呢又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
1: 嗯、
0: 大家伙拿上10盒公珍宝元汤，额外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呢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公益援助10大盒，而且这都是在9.9元的基础之上，那省的可不是一丁半点，这是其一啊。第二是啥呢？公珍宝元汤啊，它确实是见效非常快，因为口服液剂型，而且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正常细胞还小50倍呢，见效它能不快吗？
1: 嗯、
0: 所以说您邻居肯定也是看到您老伴儿身上的这些效果了，才这么着急，是不是？
1: 哎呀，是啊，就是啊。
0: 嗯、
1: 说起来呀，我算是老朋友了，这个公珍宝元汤呢。
0: 哦，
1: 我呢是用了有半个月了。
0: 嗯嗯，
1: 哎呦，那效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嗯，那您说说。
1: 我以前呢这个胃口不好，老是
0: 胃
1: 胀啊恶气。
0: 嗯，
1: 就好像觉得我说从胸脯子呢一直到肚脐眼这一块啊，
0: 嗯，
1: 就感觉到一个石头老压着堵得我不通气儿那个感觉。
0: 对对，嗯，
1: 哎呀，结果呢我用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第二天
0: 哦，
1: 这胃啊这块就软乎乎的，
0: 好，
1: 上下通气了。
0: 嗯嗯。
1: 哎呀，真的不怕您笑话林老师、
0: 嗯、
1: 哎呀，我这两天呢都是在打嗝，又是咣当咣当的放屁、
0: 嗯、
1: 一直放、
0: 嗯嗯嗯、
1: 哎呀，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哦、
1: 哎，就感觉这肚子一下子就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
0: 嗯嗯、
1: 哎呦，那真是通气了，痛快了、
0: 嗯、
1: 人也轻松 了。
0: 那肯定的啊。您这个打嗝也好，以及那排气也好，都是把你体内长期淤堵的这些

0: 废气排出去，这不都是活性酶的作用吗？你其他问题还有吗？
1: 有啊，其他的最主要就是我那失眠呢。
0: 嗯，
1: 哎呀，我这个失眠呢都有5年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舌头我尖啊也黄，心脏也不好。
0: 哦、
1: 那心里面呢总好像偷人家东西那种发慌的感觉。
0: 哦，对、嗯、
1: 就好像做什么亏心事了似的。
0: 嗯嗯嗯，
1: 去医院呢也查过了，确诊呢就说是冠心病。
0: 嗯，
1: 哎呀，一直在吃药，那药我觉得吃了也不管事儿。
0: 嗯嗯，
1: 结果用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第二天、
0: 嗯、
1: 哎睡觉就好了。
0: 嗯，
1: 那10来天的时候也就是半个多月吧。
0: 啊、
1: 哦、啊，心慌也减轻了，也不慌了。
0: 嗯, 嗯，
1: 我自己照照镜子呢，这嘴唇呢、
0: 嗯、
1: 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了、
0: 嗯、
1: 那发紫啊都没有了，都、
0: 嗯、
1: 都红润了。
0: 好，非常好、
1: 哎、最重要的就是身上这有劲儿了。
0: 嗯，
1: 这血压也提升了。
0: 嗯，
1: 原来呀高压最高就是90，低压就60。
0: 嗯、
1: 哦、这我这几天一量啊，
0: 嗯，
1: 哎，血压高到110了。
0: 哦，可以，
1: 血压都70多了。
0: 嗯嗯，上来
1: 了，上来
0: 了。 嗯对，
1: 血压上来了，脑袋不晕了。
0: 那多好啊啊、
1: 嗯、
0: 其实啊您看大家都觉得奇怪，说你看啊，我这高血压用公珍保元汤血压平稳下降了，那这低血压用公珍保元汤它咋也正常了呢？咋也上来了呢？为啥呀、
1: 嗯，
0: 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个活性酶对血压的双向调节作用。你像尿激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把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呐、啊、斑块啊真正给它清理掉，做到一清的效果，就是呢净化血液。你想想这样一来，血液干净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迸射出去，它就不用加压了，你高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 GIO 生长酶啊，它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这心脏的细胞一旦恢复活力了，它蹦跶的自然就有劲儿了，你这低血压自然也就上来了。这就是啥呀，公珍保元汤它对于血压的一个双向调节。所以说100天让你完全康复是没问题的，然后后期呀、啊、咱们再用上2个周期左右，你巩固好了，老姐姐我告诉你啊，您这些毛病它就彻底不会再犯了，好不好？
1: 哎呦，好啊，那太好了、
0: 嗯、
1: 我有信心呢、啊、林老师、
0: 嗯、
1: 就是我用得好啊，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上、
0: 嗯，
1: 买30盒送10盒，这个
0: 好，
1: 结果呢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公珍保元汤啊、
0: 嗯、
1: 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
0: 对了，
1: 就是活动期、
0: 嗯、
1: 哎呀你们这电话呀太难打了、
0: 哦、
1: 所以说林老师那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
1: 我都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你说这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也订不上、
0: 嗯、
1: 哎呦、
0: 嗯、
1: 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0: 咱们今天呢才是活动的第一天，将近4000个名额就没有了，你再抢订不到的话，那以后会越来越紧张。但是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呀，每个地方的情况它不一样，如果我给您把这名报上了，您当地没货了，那不是耽误你们了吗？对不对？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吧、
1: 哦、
0: 我尽量建议大家去自己拨打场外热线，把详细情况登记好来进行订购。你们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打啊，赶紧去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能订上那固然是好，好不好？
1: 哎，那也行，我也不为难林老师您了、
0: 嗯、
1: 我让他们都赶紧一起打电话。
0: 对，电话呀肯定不好抢，你多打几遍就行，而且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好啊。
1: 哎，行，
0: 嗯，
1: 那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定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0: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啊。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2: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真是特别高兴，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啊！首先欢迎您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哎呀，我是老朋友，我是沈阳的马玉平。哎呀，林老师，我也是功真保元汤的受益者。
1: 好，
2: 啊，我今年呢都68了。
1: 嗯，
2: 这不要，这跟您通话就是想跟您林老师汇报一个好消息。这功真保元汤吧，我都已经拿回来了。
1: 嗯，好。
2: 一共吧是25盒。我是给我姐和我妹妹买的。
1: 嗯，
2: 你说林老师，这机会多难得呀，而且这名额也少，一共才10000个名额。我听说都已经定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
1: 对对，
2: 哎呀，那你说林老师，咱们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这老年人呢？尤其是这一次才9.9元，这真是便宜到家了。
1: 对，
2: 这能参加上我真是特别特别幸运。要说起来，林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得让我的姐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
1: 对，
2: 这一次还赠送5盒，下次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1: 当然了啊，现在呢是在9.9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咱们拿上10盒功真保元汤，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援助10大盒。你仔细算下来啊，像您呢，免费得5盒的话，这半年生活费都够了。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了啊。所以参加上的朋友那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功真保元汤不光是口服液剂型，它是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绝对是你用一支又一支的效果呀。
2: 就是啊，这不呀，我用的效果就特别好。你说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有着糖尿病。哎呀，林老师啊，我这检查出来都10多年了。
1: 你
2: 说这胰岛素降糖的药你哪天都用，一天都不敢落下。但是这血糖吧就是居高不下。空腹血糖也得12点多，餐后啊也得17点多。怎么吃药就是降不下来。
1: 怎么吃药也降不下来。你要清楚，血糖增高它是一个结果，但是有结果必须要有原因呢。你如果说连原因都找不到的话，你只是一味的去降结果，那你这病肯定治不好，因为你这血糖太高了，餐前餐后都高，是不是？
2: 对，这血糖高就下不来呀，而且我这并发症也来了，这浑身呢没劲儿。哎呀，那说一天天呢懒洋洋的，真就像散架子了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吃了好多药吧，花了不少钱，就是没效果。这回我遇到您了，给我带来好药了。我用上这咱这功真保元汤，哎呀，见效是真快呀。用上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身体呀就轻快多了。
1: 好，
2: 就有点力气了这身上。第三天早上我测那个血糖，空腹血糖就10了。
1: 嗯，
2: 你看这是不是就往下走了，这把我高兴坏了。
1: 那当然了，血糖开始逐渐趋于平稳了，对不对？
2: 哎呀，对呀，就比打那胰岛素啊降的都快，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
1: 那当然高兴了，10多年的糖尿病血糖一直居高不下，服用功真保元汤这才几天呢，血糖开始往下走了。这就是什么，咱们治到你的这个病根上了，是不是？那您别的一些症状改善了没有？
2: 哎，也有改善。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嘛，突然间就心脏就感觉不得劲儿，不行了，就犯那心绞痛了。哎呀，疼得不敢动弹。当时啊我就想啊，我说这不吃速效救心丸呢，我就把咱那个功真保元汤放在那个舌头下面就含服了一会儿试试。哎呀，那您别说，就2分钟这疼痛吧就开始减轻了。5-6分钟这心绞痛就慢慢的，哎，慢慢的就好了。就平静下来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真是心脑的强心剂。我觉得呀，救心丸都没法。

0: 压力。
1: 那当然了啊，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滴丸也好，它是啥呀？它是急救的那种扩血管的药。你光扩血管，你血液当中的垃圾、血毒、血糖以及自由基脂质斑块这些东西不清理掉，或者是你坏死的细胞不能修复好，它能管用吗？但是公珍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给你补充活性酶的，给你治根儿去的。这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酶是 DNA 的活性啊。那么你活性酶足了，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它不就有劲儿了吗？它蹦跶起来不就能够顺畅了吗？同样，你这要是没有公珍保元汤在身边，你一下子心梗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身边没人怎么办？这人他不就没了吗？你
0: 是
1: 越
0: 呀，
1: 想越害怕呀。所以说这选对药真的不一样，是不是？
0: 可不是呗？你看林老师，我现在的血糖都正常了，空
1: 嗯，
0: 腹血糖嘛5.1这样，餐
1: 好，
0: 后血糖也就7.3吧，
1: 嗯嗯。
0: 但也没有升高过。
1: 那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还用不用了？
0: 不用了，不用了。后来我都
1: 啊，
0: 减掉了，现在都
1: 好，
0: 停了，一点也不用了。真是托
1: 嗯嗯，
0: 您的福啊！我就以为啊，这胰岛素得打一辈子呢。
1: 你看看老姐姐啊，这个跟我交流的过程，我也能体会到您心里边的这个喜悦。这就是啥呀？碰上公珍保元汤，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是不是？我希望您和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老年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好不好？尤其咱们现在啊，这个活动挺难得的，您这不是已经订上了吗？那这次来订是给您的姐姐和妹妹都用上，是不是？
0: 是，你说
1: 啊，
0: 起来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
1: 嗯，
0: 呀，这回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我一个人用，他
1: 嗯。
0: 们就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啊，我们姐妹也有个伴儿，是不是？
1: 对对对，您能这么想，非常的不错啊！一人健康不叫健康，全家健康那才是真的健康啊！非常好，订上就安心了，也不用着急。那你们接着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嗯，
0: 您了，林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仅有1万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
3: 我是安徽的林老师。
1: 欢迎您。
3: 前天呢，我去我儿子家了，今天呢刚回来就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啊。哎，现在报名还赶得上不？
1: 那您那得抓紧了啊，一共就1万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预定出去将近4000个名额了，再不抓紧预定的话，能不能赶上，那可真不好说啊。
3: 那我现在订20盒，是不是还送我5盒？价格还是999啊？
1: 对，没错，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一次，谁能赶上谁就幸运。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公益援助2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盒；拿上30盒，免费援助10盒。名额呀，就剩这么多了，抢到的那都是幸运的啊。
3: 哎，太好了，林老师，我当时听着我就不敢相信，你知道吧？哎，我想着9块9能买上就很合适了，没想到呢，这次买的多还送的多，那就更省钱了。哎，我一会儿呢打电话报名啊，给我老伴儿呢都备点。
1: 对，像您和您老伴儿都要用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花一个人的钱治好了2个人的病，对不对？我听着都特别心动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我的这个老慢支啊，这个病了都快10年了，
1: 哎呦，
3: 哎呀，那天天为这口气呀揪心，天天咳，天天喘，稍微有点凉风，那咳得更厉害了，咳得厉害吧，我感觉嗓子里的那个痰呢，还咳不出来，堵着那嗓子。

0: 这样了，特别难受。
1: 对，
0: 气的都感觉上不来，又下不去，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能想象人活一口气呀、啊、你这人如果说连气都喘不上来，那能舒服吗？对不对？
0: 对呀、啊、天天为这口气呀、啊嗯、操心。但是喝了保阴汤呢、嗯、我第二次喝下去，哎、嗯、我就感觉哈、啊、那个胸腔里头啊舒服了，
1: 舒服了、
0: 哎、好、嗯、对对，好像不憋气了。
1: 嗯，
0: 才两次啊效果就出来了。
1: 你看看，非常好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以往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交代过，咱们公真保元汤它是超浓缩的口服液，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能够提取出一支口服液，所以说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用到我30天呢，这个小腿肿就没那么大的深痛了。
1: 好、嗯、
0: 啊，以前的那个小腿肿的老厉害了，尤其是那个胸脯肿的那个硬邦邦的，没想到呢、
1: 嗯、
0: 3-4天就消肿了。
1: 啊，那挺好，这证明啥呀？活性酶修复了你的心肺功能，改善了血液循环，非常好啊。
0: 哎，你看我都用了、嗯、一共有半个月哈，就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
1: 嗯、
0: 就觉得那个呼吸啊比以前顺畅了。哎，尤其是过去咳不出来的那个老痰，这一下子就咳出了，啊，更轻松。啊，现在快1个月，最起码的睡觉啊，能躺下去，喝点凉水，你现在也不咳了。
1: 那非常好，整个人都舒服了，对不对啊？这就是公真保元汤，咱们用了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给您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还有你是啥？您这是肺心病。肺心病是啥呀？心肺同伤啊，而且你浮肿的这么重，那说明你已经达到了心衰的地步了。一般呢，就是像那些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这些常规的方法，无非也就是给你消消炎、强心利尿啊、扩扩血管，或者是啥呢，止咳平喘化痰。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呐、啊，公真保元汤就不一样。它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真正给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选对方法太重要了。你用了一共还不到1个月呢，变化多大？你到3个月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的症状会完全消失，你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后期的话呢，你再用上2个周期去巩固，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器官也得到复活，那以后你也就不会咳痰喘炎了。是不是能跟正常人一样健康的生活了、刚好呢咱们也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可以花1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所以呀、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好吧、
0: 哎，好的，您老师这次呢、我一定要把活动参得上，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我跟你多说了、谢谢啊。
1: 好的，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找我来啊、再见。
0: 再见啊。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真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今天才第1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啊。哎呀，真是感谢您呐、您这公真保元汤啊，我终于拿到家了。哎，我心里这个石头啊，哎，总算落下来了。
1: 总算落下来了啊，那您很幸运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这心里也就踏实了，对不对？
3: 哎，是的是的。
1: 嗯，
3: 我一共拿回来40盒，买了30盒。
1: 嗯嗯，
3: 还送了我10盒。
1: 对，
3: 哎，我是帮我亲戚啊两口子和我老伴买的。哎，这回啊，哎，总算够分了。
1: 够分了。
3: 本来想着9.9块啊、已经很便宜了啊。
1: 嗯嗯。
3: 没想到还有赠送给我们这些药啊。
1: 嗯嗯。
3: 我还想多买一点呢。
1: 嗯嗯。

0: 啊，还
1: 但
0: 想
1: 是那
0: 多
1: 个
0: 买点。
1: 场外老，哦，但是那个场外老师说啊，我买的这些已经够用了，哎，全国有，哎呀，这么多老慢病的人啊，都给他们分点呢，
0: 对。
1: 给他们留点机会啊，我一想这也是啊，这便宜不能让我一个人占了，
0: 对啊，确实是这样。您还挺幽默的。这一次呢，咱们公珍宝源汤的公益援助活动力度是最大的，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像您说的，毕竟全国就1万个名额，去掉昨天预定的时候将近有4000个名额，那你看还剩多少了？肯定是不够分，能够把这
1: 对，
0: 名报上就已经很幸运了啊！祝贺您，这下咱心里最起码有底儿了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包头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
1: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都快20年了，这膝盖疼的啊，都受不了了，年年治啊，是年年犯，
0: 你看，
1: 这公正保元汤啊，我就用了2、3天啊。就明显就感觉到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0: 好，
1: 不像以前，连这个觉都睡不好啊，疼的。
0: 你看看见效多快呀，是不是？这就是
1: 对
0: 公珍宝元汤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了啊。
1: 呀，没错，哎呀，我也发现这个公珍保元汤啊，吸收也快啊，常年吃这个药啊，吃的胃都不好，口服液一直喝下去啊。胃里热乎，而且这个当天啊吃的东西啊，都能消化了，
0: 这多
1: 不
0: 好，
1: 像，我以前啊，那个别的药啊都不敢吃，吃完以后啊胃特别难受，而且还堵得慌。
0: 对啊，公珍宝元汤啊，它是采用纳米悬浮技术，就是说30秒就可以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吸收非常快，而且本身又是活性酶，这活性酶呀，又是细胞所必需的一种成分。可以说和细胞就是一家人儿啊，所以我们人体这个细胞啊，它是主动来吸收这个公珍宝元汤，吸收率是100%，这样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特别好啊，所以像您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到时候啊，您这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1: 哎呀，那好，那太好了。哎，就是我用的好啊，我亲家两口子啊，他也想用啊，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趁着这次还是9块9啊，买药还能送药免费，我想让他也用上，还好我这运气也好，把活动参加上了。
0: 这
1: 那
0: 多
1: 林老师，
0: 好。
1: 我今天打电话啊，来就是感谢您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啊，这么实惠的公珍宝元汤啊。那我们就先用，有什么问题啊，哎呀，少不了打电话，再麻烦您了。
0: 那可以的。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啊，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好吧？
1: 哎，好，那就
0: 好，
1: 不
0: 再
1: 耽误
0: 会。
1: 您时间了啊，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宝元汤依然保留九块九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全国就只能援助1万人。今天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
4: 4: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0: 91.8，即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金碧路、沿河路至东四街以及护国路至端仁巷，在寻金街寻金桥的附近，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广福路从南向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大宿营立交桥从东向北方向，东二环从北向南方向，南二环从东向西快速B线至杭瑞高速方向车流集中，其中东二环从北向南方向缓行明显。那么在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广卫立交的附近和民权村立交附近缓行都超过了1公里，广昆高速从东向北在民权村立交以及朱家村立交方向通行缓慢，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也建议可以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其他的道路通行现在呢是基本正常。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7月28号，全国铁路上线中秋假期车票预订功能，旅客可提前提交出行需求，车票正式放票后，系统自动抢票匹配，缓解集中时段拥堵抢票的压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为匹配西双版纳、普洱夜间夜市、星光夜市游览客流，7月28号起，中老铁路国内段加开多对昆明到西双版纳、普洱的夜间短途旅游临时动车，缩短晚间的返程耗时。受全市大范围雷电暴雨预警影响，昆明地铁7月28号启动汛期运营应急响应，加强出入口挡水板的摆放、隧道排水闸巡检，重点监测低洼站点的积水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一块儿看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小雨转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7到22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8到23度。
2: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1: 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医生伴你行。今天我们首先问大家一个词哈，形容两个人关系铁，你会用什么词呢？那肯定是肝胆相照。但是有意思的是，您知道您的肝和胆在自己的肚子里到底是怎么个相照的方法吗？那我们今天啊，请到直播间的是一位真正的大咖，也是我们的肝胆卫士，他就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副院长王林教授。
4: 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下午好
1: 啊。王院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啊，同时也是我们的云岭名医。哎，王院，其实说到咱们昆医附二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工人医院啊，就是它的前身呢，就是昆明市工人医院，也是咱们云南老百姓心中啊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牌医院。很多朋友一提到工人医院就觉得特别亲切，甚至会说啊，以前我爸爸妈妈甚至是外公外婆看病的时候就是去工人医院。那能不能首先请王院给我们讲

0: 单的介绍一下医院这些年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好，非常好，感谢我们主持人。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话，前身是昆明市工人医院，是1952年建院的。那么当时的话，因为昆明市的西边的话，工厂比较多，所以昆明市卫生局的话就把我们医院的组建了个昆明市的工人医院。那么1962年的时候呢，随着昆明医学院的扩建的话，我们医院就纳入了这个昆明医学院的第二附属医院。2012年的话，就变成了昆明医科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经过这些年的变化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同时我们有几块牌子，就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有云南省的肝胆胰外科医院和云南省的泌尿专科医院。
0: 嗯，刚才听到王院的介绍啊，我们其实都知道了，工人医院一直以来它的肝胆胰外科都是大名鼎鼎啊，我们说的叫王牌科室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晰，就是这个肝胆胰专科医院和工人医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哦，是这样，就是肝胆胰外科医院的话，是我们中共云南省委编办批给我们的，它就是我们同时就是隶属于，就是相当于我们医院的一个院中院。它的级别就相当于云南省的肿瘤医院和我们的肝胆胰外科医院是一样的，是个评级的。是个院中院。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肝胆胰，就是这些我们如果病症的话，就是大家特别信赖的哈，也就是工人医院啊，也是肝胆胰专科医院。那我们今天呢，就跟着王院一块儿去仔细的了解哈，我们的肝和胆。那总说肝胆相照，这个肝和胆他们之间真的是有关系的吗？
1: 那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是很铁的关系啊，
1: 就是非常铁，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胆囊的话是跟在肝脏的，就是在肝脏的一个下面紧贴在肝脏。它的从功能上来讲是肝脏，就是肝胆的功能是一块很多的功能是密切相连的，而且肝脏和胆囊是紧挨在一块的，所以为什么民间讲的肝胆相照，这是觉得紧紧的挨在一块的一个关系，
0: 是有道理的，是吧？
1: 有道理的，有道理的。
0: 那么他们是邻居加搭档啊，他们各自承担着一些什么样的身体职责呢？
1: 肝脏的大概的功能的话，它主要是包括在我们的一些合成功能，包括我们身体很主要的一些蛋白质、激素、凝血功能，凝血因子，它就是一个肝脏来合成的。那么第一个功能，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一个解毒的功能，比如说包括很多的药物啊，或者是身体这些代谢的产品，还有一些就是机体产生的废物的话，在肝脏里面代谢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功能，排泄功能的话，它就通过，就像肝脏的话，它是一个加工厂，然后通过这个胆道的话就排到我们这个十二指肠里面去，这是一个。同时的话，有一些包括一些消化需要的一些酶、一些激素、一些营养物质的话，也是通过肝脏的合成以后，经过胆道来排到我们这个十二指肠的进入人体。
0: 总的来讲，其实肝和胆啊存在感是非常强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胆结石体检，动不动一看到胆结石啊，大家都觉得很直观，因为会疼。这个大家对胆的认识现在呢，总是停留在胆囊上。这个胆结石，我们的理解就是胆囊里面它有石头了。那么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先请王院给我们来普及一下他的这个胆道系统，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只是一个胆囊？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在临床工作中大家最爱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胆结石的话，它是分两块，一个呢叫胆囊结石，另外一个就是整体来讲叫胆结石，但是一个是肝内外胆管结石，还有一个是胆囊结石。那么肝外胆道呢，它就包括着我们胆囊。那么这个工作的话，就是包括你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它的胆囊的一个结构像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可以比喻像棵树。就是肝脏呢是那个一个浓密的一个树冠。它是一个罩在这个树杈上，那么树杈上一个一个的末梢的胆管形成以后的话，就汇总成一个主干，就是我们的胆总管、肝总管。作为肝管以后形成肝总管，然后胆总管，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0: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这个胆汁到底是胆囊产生的还是肝脏产生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在日常的工作和这个我们行医过程中患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这个胆囊要不要切除的问题。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

0: 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呢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输管，它的小水渠呢就是那个输管，是吧？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或消化液，是吧？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胆囊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它有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那么这是肠，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然后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那平时那些不吃饭的时候，不是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些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喝吃的高蛋白或者是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
1: 小
0: 躺
1: 胆
0: 下
1: 汁
0: 来，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些胆汁是肝脏产生的，只不过它那个在流经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存储在了我们的胆囊当中，
0: 对，就浓缩，对，
1: 浓缩
0: 有
1: 的
0: 一
1: 那
0: 部
1: 个，
0: 分，对，就是这个意思了。
1: 好，那胆结石这件事情啊，我们很多朋友其实最初他也不疼，也没有感觉，但是体检就发现胆囊结石，当时就一脸茫然，哎，说我平时没有感觉啊，它怎么会长石头了呢？
0: 这是一个，因为现在这个胆结石的话，应该讲跟随着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提高，噶胆囊结石的发病率的话是逐渐的在升高。那么照不完全的一个统计吧，因为没有一个全民大数据的统计，大概呢它的发病率在个10%左右。很高的一个发病率。那么胆结石的成因的话，目前来讲的话，跟我们这个胆囊的一个收缩功能、它的浓缩稀释功能有关联。同时的话，跟那个胆就是胆囊那个里面的主要的核心成分三个关键的要素，就胆固醇、胆盐和胆汁酸，它的浓度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浓度的改变或者收缩功能的改变以后呢，它有些内环境的改变以后，它就会沉积稀疏，形成一个胆囊的一个结石。
1: 其实就是胆结石这件事情啊，我们刚才听到王院给我们解释，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生活水平太好了，然后整个胆囊结石、胆囊炎的发病率其实是有所提升的，是吧？
0: 对。
1: 这是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的。那就是坊间所说的，有一些人比较容易得胆结石，胆结石的高危人群，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吗？4F 人群。
0: 有。你这个问题很专业，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从就是一种感觉上来讲，就是包括我们就是提到的，比如说女性啊，肥胖、40岁以上啊等等因素，这个4F 啊，用英文代写的 female 40 啊，肺这些相关的关联呢，它是有一点高，但是目前来讲，确确实实的胆囊结石的具体的成因是什么回事儿？还没有明确的一个，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指向，所以有些包括患者来问我们，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吃点什么药啊，可以改变些什么行为方式来预防胆囊结石的产生的话，应该讲没有这种特定的药，但是的话就通过综合性的改变你的就是一个生活规律、饮食习惯，促进身体的各方面功能气质的一种改变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就是几率会小一点
0: 对，
1: 啊，它不等于是必然，但是
0: 必然的，对对对
1: 几率会小一点哈。好的，那我们看到呢，也有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有留言，我们先留一部分时间，先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我检查出了胆囊息肉。医生说现在还很小，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但是我还是会很担心胆囊息肉会不会变成癌？那么这个手术是什么时候做更合适？
0: 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来求医就诊的一个问题。确实的话，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 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
1: 嗯，
0: 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

0: 会发展成胆囊癌、
1: 嗯、
0: 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要去着急、
1: 嗯、
0: 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
1: 嗯、
0: 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
1: 嗯、
0: 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0.8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它的就是多发息肉、
1: 嗯、
0: 比如说是5-6公分0.5、0.6了，它加在一块的大于0.8公分的话、嗯、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
1: 嗯、
0: 如果还没有到这个或者没有快速的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0.4，今年到了0.7、0.8，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要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嗯、
1: 好啊，王院宽了心了哈，就是你只要定期检查，其实要观察它有没有变化，这个更重要，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不要去吃药、
1: 嗯、
0: 没有什么药可以消这个息肉的
1: 嗯, 嗯，不要相信什么特效药、
0: 啊、
1: 好的，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位姓庄的朋友他说，请问一下王院，我1月份做的胆结石的手术，但是到现在肠胃还是会感到不适，还是经常会拉肚子，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0: 嗯，这个的话有一部分病人确确实实做完这个手术的话会有一点不适，
1: 嗯，
0: 还包括有些会有点疼痛，
1: 嗯，
0: 还有就是拉肚子，这个的话慢慢的一个调养，
1: 嗯，
0: 机体它会适应过来的，
1: 嗯，
0: 机体的如果假设反反复复过一段时间它应该会有一点缓解，如果实在缓解不了的话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磁共振的水成像，就是看看，就是比超声波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你胆囊切掉有一段的胆管的话它是在那个十二指肠后面，那个超声波呢可能看不到，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控制下饮食，稍微油腻的东西稍微吃少吃一点，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可能加一点乙酶片啊乙酶肠溶片这一类的，如果还在不好的话就建议做个核磁看一下，好吧，
1: 好，嗯，好，这个流程非常清晰了啊、
0: 嗯、
1: 北京时间的16:17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医生伴你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昆医附二院的副院长王林教授，那为大家解答的是肝胆胰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还有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十分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好的，稍后我们回到直播当中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2: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8: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2: 医生伴你行，
8: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2: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1: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昆医附二院王林副院长，那么为大家解答的是肝胆胰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和王院

0: 一块聊到了胆结石的一些相关的症状，也回答了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好，我们继续。王院您好。
1: 你好。
0: 那其实说到胆结石啊，现在很多人都有，哎，但是我们在查询资料的时候啊，还发现了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肝内胆管结石，好像听起来就很复杂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1: 哦，这是一个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其实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胆结石它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就是刚才提到的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在这个研发在肝内，那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像我自己，就是他做完以后，他还会长，做完再会长。但是他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就是所以说，这个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七次，做完手术他又长，做完手术他又长。但胆囊结石他不是，切掉以后他就彻底就好掉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肝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时候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这个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但如果是原发性的肝内胆管结石，这个病呢，大家一定要慎重。当然，有些急限性的话，我们做个肝脏切除，部分的肝脏切除就彻底就好掉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如果有肝内胆管结石呢，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但一定不要把它跟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儿
0: 啊。虽然他们可能都是总称叫胆结石，
1: 对，
0: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1: 机制、部位、处理的手段完全
0: 不一样，特点也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像刚才提到的肝内胆管结石，王院提醒它会容易复发，最多的一个复发了七次，
1: 对，我做亲自做的手术的七次。
0: 哇，那刚才王院还提到了，像肝内胆管结石，一个是跟寄生虫，还有一个是跟生活习惯吗？
1: 这个关联不太大，主要还是就是寄生虫，就是生活习惯，就是比如说吃那些吃生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些吃那种生肉啊，生鱼片啊，这些就那种生鱼片，不是我们红鳟鱼这个啊，
0: 就是喜欢吃河鱼的那种
1: 啊，
0: 就会容易哈。
1: 那些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提到了肝内胆管结石，它早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肝内胆管结石，它早期倒不一定会有很多的症状，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它会我们叫的恰克的，它会发黄疸，疼痛，最常见的症状是腹痛，右上腹的疼痛，有些病人如果某一支胆管堵塞以后，他会发一个寒胀、高热，还有黄疸，就是腹痛、黄疸、高热，大概是这样，比较典型的。当然有些就是它不那么典型，可能就以疼痛为主。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胆这个部位哈，就是胆它也会有癌症的风险吗？
1: 有，这个风险有，就所以说这个事情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肝内胆管结石，现在讲胆囊结石。胆囊结石的话，有一部分患者的话会胆囊结石并发胆囊炎，甚至有些并发息肉以后，有一部分病人他不太关注以后，可能会诱发成胆囊癌。胆囊癌的恶性程度非常的高，病死率相当的高，目前来讲基本上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手段，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有胆结石的患者的话，一定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
0: 一定要及早的治疗，
1: 及早的治疗，
0: 因为它是会有恶化的可能性的。
1: 胆结石其实归纳总结就胆囊结石，我还是强调一下，胆结石它有两类，肝内胆管结石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现在谈胆囊结石。胆囊结石呢，最大的一个风险的讲，就现在可能大家在临床上咨询最多的是，我有胆结石，我没有任何的症状， 没有不要不要去处。

0: 处理它，或者去采取一些把石头取出来这种方法了嘛。所以这个胆结石它对人最大的风险，一个小的石头它掉到胆管里面去堵塞胰腺，形成个胆源性的胰腺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有些病人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会变成一个，可能时间长了会形成个胆囊癌。第三一个的话，我们现在见到还有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然后到人的寿命在增长，现在你不发病可能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发病起来，你身体扛不住麻醉，身体扛不住这个手术，
1: 身体
0: 非常麻烦。我就是在这现在接触的很多病人，就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这个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指南上，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胆囊结石尽快治疗。
1: 好，尽早治疗啊。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直播中也有朋友在询问啊，他说请问一下，胆囊切除手术的伤口一般有几厘米，术后右肋骨下面会有一阵一阵的疼，为什么切了怎么还会得胆管结石，是不是有结石体质这一说法？
0: 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啊。第一个来讲，
1: 首先
0: 讲就是这个胆囊，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现在的胆囊切除的话，胆囊手术的话，常规的有开腹，就是我们那个比如说是一个用开腹的手术，基本上现在一般医院都不做了。
1: 对，
0: 那个是常规的，像传统很多年前那个是一个口子，小切口的话可能5-6公分，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单孔的，有1孔的、2孔的、3孔的、4孔的，但是常规布局下来讲，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来讲，可能一般来讲，3孔的会稍微安全一点。要根据具体的个人情况来说，单孔也有，4孔也有，这是8。那么伤口的话不是特别的大，就是以3孔为例，在肚脐这方开一个小口子，它的大开的长度的话就是有个0.8公分左右。然后一个在右肋眼下有2个口，一个呢0.5公分，一个呢1公分。基本上如果皮肤好的同道吧，同事们吧，做完手术以后基本上过一段时间看不出来的，这个影响很小，
1: 不用担心了。现在这个疤痕的这个不用太过虑啊。他说术后右肋骨下有一阵一阵的疼痛，是为什么？
0: 就是这样，要看具体的情况的话，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操作孔，就是我们有2个孔是沿着右肋眼下来打，因为我们肋眼下的话，这个肋骨的神经就刚好就在肋眼下，就是肋眼下神经。如果假设是做手术的时候操作孔稍微高一点，靠近了肋眼，或者是就是你这个疤痕炎症反应期还没有过，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观察一段时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啊，不要太过虑。
0: 太过虑。
1: 为什么切了以后还会得胆管结石啊？
0: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太容易。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是两回事。胆管结石有两类，一类的话是从胆囊里面掉到胆总管里面去的。那么就是说，要么就是可能是当时切胆囊的时候有个石头是掉下去的没取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种可能性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研发性的干类胆管结石，它的发病机制起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有可能就你胆囊切了以后，这是胆囊的成因是一套系统，但你研发性的干类胆管就是另外另一套系统。可能是你把胆囊切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另的一个就是包括寄生虫感染或者别的感染以后形成的一个干类胆管结石，这是两台事儿。
1: 所以它不是说胆囊切了就不会得胆管啊，这个干类胆管结石啊。好，那么有没有结石体质这一说法？
0: 就是跟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胆囊结石的发病的最终的原因，可能4F 可能有一点的指向，但具体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结石体质没有这么说。
1: 其实不能够一概而论，
0: 对，
1: 对吧？就是太绝
0: 对
1: 的说，
0: 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对。
1: 好的，那这里这位朋友说，切除胆囊之后，术后几天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就后背疼，会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应该做常态下，就是我们常规做胆囊手术，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的。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你做手术后几天了，如果假设术后1-2天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做麻醉状态下的一个躺啊这些，

0: 常态下的胆囊切除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症状。
1: 嗯，
0: 如果假设是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刚刚做完手术三天或者五六天啊，还有这种你可以观察一下，不一定撤出的治疗。如果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还有什么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建议。

0: 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来，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晚高峰路况。
2: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现在晚高峰的车流呢是正在持续的汇聚当中，主城区几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压力也是逐渐增大。主城区呢巡京街今天的压力是最大的，从后新街到环城南路，从巡京新村环路到巡京桥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东风西路从三合营到护国路也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金碧路巡京街的附近，春城路彩云北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那新闻路西昌路的附近，还有海明路日新路附近，永生路站前广场附近，还有包括铁皮巷也都是在缓行的。那其中永生路靠近火车站啊，送站车流和下班的车流叠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避让，如果是要去送人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时间。交警已经是在部分的点段疏导了，大家注意保持耐心。我们看到二环，今天的二环呢，这个北二环和西二环感觉要稍微轻松一些，但是南二环就不容乐观。南二环二环快速 B 线南附近是有超过 2.4 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比较磨人的路段。朱家村立交北向东的方向有700多米的排队。另外呢，像石虎关立交、菊花立交、大寻立交，这东二环的一些老面孔啊，也都是有在排队的。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走二环的朋友建议提前的可以下来走这个下高架来走地面。我们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的通行呢是正常的，但是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南绕城高速、昆始高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正常。晚高峰呢还在继续，那把这个跟前车的距离一定要留好，咱们堵车的时候也要少看手机，多观察，安全比快更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5: 哎，小妹妹啊，这个暑期电影推荐的瞧瞧《功夫女足》给瞧着了，还有这个《八仙》也不错，一部沾染热血喜剧，一部是古风黑马动画。打斗场面相当好瞧啊！
6: 哦，是了，卡老哥，这两部影片是风格互补，笑点、情怀、正能量全部拉满了，各有各样的看点。先说说星爷的全新力作《功夫女足》，现在票房是相当的好，是少林足球面世25周年的精神续作。
5: 哦，我也是相当喜欢这部电影的热血精神啊！
6: 对呢对呢，这个电影们是加了足健草根峨眉女足队，队员们有火锅店老板娘、被专业队淘汰的球员、没得正规的训练场，还处处遭人轻视。张小斐、迪丽热巴主演，张艺兴担任功夫教练，把咏春、太极、峨眉功夫融进足球打法，全程是星爷标志性的无厘头搞笑。上千组的功夫足球特效画面炸裂，嬉笑之余们讲述普通人接受热爱、逆风翻盘的故事，没得刻意的煽情，却格外的戳人心窝，合家欢看完全合适。
5: 另一批暑假档的黑马就是《八仙》了，票房都好几亿了，口碑也相当不错。这部电影呢，打破了传统八仙的神仙滤镜，八位主角啊，全部都是满身缺点，带着市井言情的凡人，机缘巧合相聚蓬莱，假扮神仙组合闯关，一路拿出各种搞笑的趣事，一边靠着普通人的胆识和默契啊，对抗三界的阴谋。
6: 我是比较喜欢这部电影的画风，影片国风画面精致细腻，蓬莱的山水发起细节是氛围感拉满，剧情层层反转，暗藏了30多个彩蛋，内核传递接受本性、彼此扶持的温暖道理。大人看剧情伏笔，小娃娃呢就可以看趣味冒险。
5: 两部影片的内核都相当的正向，《功夫女足》告诉我们平凡人也能凭着一腔热爱冲破所有偏见，

0: 保险呢确实了普通人抱团取暖，也可以守护世界公道。
1: 偏爱爆笑热血么就选功夫女足，喜欢国风美学奇幻故事么就锁定保险。
0: 毕竟趁着暑期大充足，抽空走进电影院，感受两份不一样的感动跟欢乐噶。其实两部一起去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身边事儿，
5: 再讲讲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5: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5: 9:08
6: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7: 好嘞，9:08晚高峰，我们的节目继续哈。接下来呢，还是又带您去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来逛逛夏日好物，因为刚好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夏日风尚穿搭的9折福利啊。即日起到8月2号，其实你也就没有几天了啊。这个福利的时间呢，您可得抓紧。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呢限时开启，趁着优惠，您可以入手心仪的穿搭，也千万别错过这样的一个限时礼遇。比如说今天我们带来的亚瑟士的素西鞋就可以参与这个9折优惠哈。那穿着素西鞋呢，就意思呢是可以去趟水了，这也是夏天哈、我们要出门的一个必备的穿搭。那它呢也会成为很多人雨鞋的平替款。这款亚瑟士的素西鞋呢，是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的设计，能够有效地抵挡外部的硬物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内置 GEL 的缓震胶，落地呢可有效地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中底，缓震回弹效果绝佳，走路呢也自带轻盈的动力，久走暴走啊都不累脚。最绝的就是它的鞋身两侧啊，多处是镂空设计，透气又透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五脚黏腻的尴尬。这样的一款亚瑟士的素西鞋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平常的售价呢是1双399，现在就是有夏日的风尚穿搭嘛，9折优惠，到手啊只要359.1元，尺码36到45码哦，可谓是非常齐全了，还有多种的颜色，而且是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呢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就别错过了。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带来了多款的耐克包，比如说像 logo 的徽标双肩包、斜挎的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呢直接拉满，而且是清仓价哦，只要129元。像这个 logo 的徽标双肩背包，有一个醒目的耐克的标志，大容量分区设计，而且是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适配。加宽的肩带呢也不压肩，日常装书啊、装行李都够用了。还有这个斜挎的胸包、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刚刚好，解放双手也超级方便。另外呢，手提包是简约百搭的，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呀、出门临时收纳哈、都很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很给力，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呢只要129元起。比如说那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呢来采购新学期的书包，也可以来选一选啊。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您可以上去挑挑啊，捡捡，反正呢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一个9折的夏日优惠福利期。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目前火车站周边及附近路段车流量大，巡京街、春城路、西昌路一线通行缓慢，巡京街由北向南通行的缓行的距离比较长，压力比较大，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的车友提前出门了。主城广福路、彩云北路、辅路、环城北路、耳机路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系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倘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好了，我们就来再看一下路况信息啊。今天的周末，不是周末吧？周三小周末的晚高峰怎么就这样了？刚才我们说周三是一个好日子，是吧？
11: 对对对，就是把它当周末过。我跟你说，你每天都把它当周末过，你的每天过都特别开心。
10: 那明天还得来上班啊？
11: 继续当周末，天天都是周末。
1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周末周三的晚高峰路况哈。二环现在南二环西向东快线的 A 线附近，石谷关立交、菊花立交；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东绕城高速广卫停车区附近车流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广昆高速、昆石高速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呢，还有就是广福路、彩云北路的辅道、环城北路、耳济路也在通行缓慢当中。
11: 没错啊。总之呢，就是说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是在晚高峰的时候容易开始下雨啊。你看路这个时候天又开始有点阴啊。
10: 对。
11: 然后一从6-7点钟能下到10点多钟啊，其实天气晚上就会比较冷。
10: 是是是。
11: 所以大家在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咱们就多加一件外套吧
10: 要带上，然后雨具也得带上哈。还有最近我觉得就是真的来昆明旅游的这个朋友也特别的多，游客也特别的多。大家呢在昆明旅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11: 对啊，现在流感可能又开始这个袭来哈，加上天气多变，所以现在感冒的朋友也多啊。
10: 对，
11: 大家还是说要防范，把身体练好比什么都重要啊。
10: 是的，这里是晚高峰，待会儿呢我们就是趁着这个好身体，趁着这个好的季节，我们继续去新疆旅游。
11: 没错。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8:00 6:00 P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8: 好了，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19: 好的，陆平，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路况。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晚高峰是已经全面的铺开了，我看到现在的拥堵指数也是今天最高的时刻。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主城区，现在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拓东路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缓行的，那这也是主城区目前最磨人的一段了。另外寻经街南北双向都在排队，要特别注意从后兴街到环城南路还有南向北的方向，寻经桥附近都是有缓行的，广福路乌家坝附近也是有超过一公里的排队。另外像彩云北路、前卫西路从仁泽路到广福路，还有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呢也一周在各个点段进行疏导，经过的时候注意保持耐心，小心避让。我们再来看到二环，现在二环压力越来越大，南二环呢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是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也是现在二环上压力最大的一段。另外再看到石虎关立交的 各个方向也是有将近800米的排队了。二环北路小屯立交附近也是在缓行的，大家要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昆安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南二环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呈贡往昆明主城啊，现在越走越慢，有将近1公里的排队。广昆高速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是在缓行的，建议大家可以从广卫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绕行。晚高峰呢还在继续，但是要相信再长的路也有走完的时候，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少变道，多观察，咱们稳稳当当的一会儿就到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上半年，昆明长水、莫憨等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突破200万人次，免签入境人次同比近20%增长。暑期避暑外籍游客占比显著提升，边检部门推行入境卡线上填报、泰劳缅英四余种窗口、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智能查验设备，压缩通关时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暑期文旅价格巡查，重点抽查石林、西山、野生动物园等热门景区门票、观光车停车费公示情况，严厉查处民宿临时涨价、旅行社捆绑消费、餐饮虚高标价等行为。为承接周末暑期亲子客流，陆丰世界恐龙谷加密昆明市区直达景区旅游直通车，每日8个往返班次，一站式直达园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好，大家可能都会要问一下啊，这个云南的雨还会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永熙你好。
20: 你好主持人。未来今天啊，云南大部分地区还是很难摆脱雨水的打扰，主要是因为近期的西南暖湿气流非常活跃，不断给我们输送水汽，那大气呢又处在一个不稳定的能量状态，所以雨水频繁，特别是中西部一带要格外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还有局地可能出现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怒江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和红河南部天空云量较多，普遍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雨势强劲，可能达到大雨甚至是暴雨量级。省内其他地区呢则以多云为主，伴有阵雨，局部有中雨。要特别提醒大家，由于前期降水的叠加，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山区啊要特别警惕滑坡、泥石流等自身灾害，出行请注意安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多云，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5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园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石林外交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4: 好的，谢谢。
21: 下雨也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22: 嗯，
2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1: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

0: 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4: 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5: 好嘞，欢迎继续回来9:08晚高峰，吃喝玩乐不用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象心愿商城，因为最近我们正在做一个九折福利的活动哈，就是在服饰专区啊享九折优惠，这个时间会持续到8月2号，还有很多的风尚的服饰是上新的，风格也很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进服饰专区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赶紧下单，现在只要下单就打九折。那来看看今天我们主推的就是个服饰专区里边主推的产品啊，一个是亚瑟士的素汐鞋，这个素汐鞋呢，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穿着去淌水的鞋子啊，它也是为什么它会成为很多人的雨鞋。这款鞋呢，它是自带专业这个护趾的鞋头设计的，能有效抵挡外部的硬物冲击啊，全方位保护脚趾。后跟呢还内置一个 GL 的缓震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的轻弹中底，缓震回弹效果绝佳，走路自带轻盈动力，久走暴走也不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多处镂空的设计啊，透水又透气，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呢，也能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无脚黏腻的尴尬。这个亚瑟士的素汐鞋呢，大象心愿商城日常售价一双是399啊，现在夏日风尚穿搭还能打九折，到手就是359.1啊，359.1元啊，尺码是非常齐全的，多种颜色可以选，你进那个我们的主页就能看到了，还是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啊，喜欢户外这个旅行或者是雨季的朋友用它来替代雨鞋千万不要错过。除了亚瑟士的这个素汐鞋呢，今晚还有多款的这个耐克包，什么 logo 徽标的双肩包啊，斜挎的胸包、手提包、腰包啊，款式是直接拉满的，全系都在清仓，价格也只需要129元起啊。款式不同，价格不同，但是也就100多元啊，买着玩就行了。你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都给你配齐了。首先呢，我们那个双肩背包一定要有一个吧，醒目的那个大 logo Nike 的那个标志一目了然，而且这个包呢又是耐磨的面料，然后呢也是百搭的，特别简约，加宽的肩带又不压肩，这个背起来也很舒适。还有很多那种小包，斜挎的胸包和腰包，那你逛街啊、慢跑啊、出去玩啊，把它随身带着，其实也特别方便。除了款式多样，价格也特别给力，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想给孩子啊采购新学期书包的朋友，不要错过。当然，如果你要出去旅游，随身带点贴身的包的朋友，也要记得这个时候下单是最划算啊。关注大象心愿商城啊，微信一搜索就有了，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数字918，也可以收到商城的链接，点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无论是这个素汐鞋、这个户外鞋，还是这个Nike 的包，大家都可以先囤一下啊，买它几件之后呢，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去玩了。因为最近我们在推一个特别啊受大家欢迎的一个行程，就是去大美新疆。如果你想一次性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深度去解锁西域的风光，我们昆明专属包机的直飞吐鲁番的行程正在推送当中。这个直飞非常重要，3.5个小时直达新疆。我们带来两条王牌的北疆环线任选啊，一个是8天穿越独库的精华线，10天呢尊享这个江行全景线。我们来看一下短期出行的这8天小环线，有赛里木湖、纳阿提草原、独库公路啊、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六星街都给你覆盖了。你想一次性看遍北疆所有的顶流美景，那你就再冲这10天的，这10天全景，我们额外还会再打卡这喀纳斯、禾木，还有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塞滩啊，这湖泊、图瓦人的村落、戈壁草原是一站式集齐。所以现在报名呢，我们两个行程都还在送你一个千回西域的表演啊！心动不如行动，拿起电话报名就可以，电话是4008897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收到那个海报，海报上二维码一扫就是加我们的客服小编，然后呢详细来咨询啊。那我们今天主推的两条线路呢，我们也请出了我们的旅游推荐官苏苏来做客节目，来给我们所有的私家车主们打上招呼。
6: 主持人好，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那今天主推的两条新疆线路，再来分享一下核心优势到底在哪儿。
6: 首先呢是咱们的景观浓缩全覆盖，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以及民族野境的一站式集齐。

0: 其次呢是咱们出行呢舒适省心，落地安排的是2+1的落地头等舱大巴，可躺可坐，而且呢咱们酒店也是精选的品质酒店，舒适卫生。其次呢是咱们就出去游玩，大家很关注这个运餐怎么样，咱们美食诚意拉满，新疆的拉条子、手抓饭、大盘鸡、馕包肉、烤全羊等等特色美食全安排。嗯，最后呢就是咱们现在报名呢有多重福利赠送，那么女士呢是爱德莱斯的小那个丝巾，男士呢是小花帽、冰箱贴，以及咱们的个人旅游意外险，咱们也全还在内。最重磅的呢就是咱们现在报名，不管是8天呢还是10天的行程，咱们都会赠送这个千湖西域的大型民族歌舞秀。您可以通过咱们以下的方式进行报名，直接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咨询报名。
1: 嗯，那这个很多新疆团这个转机确实是非常折腾的啊。我们这个刚才就说了，我们这个行程方面确实是3.5个小时直达新疆，是吧？
0: 嗯，对，因为咱们是昆明那个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单程呢3.5小时就到了咱们新疆了，省去这个中转的麻烦了。而且呢，落地以后咱们是专车接机，不用自己打车找车，全程交通呢一步到位，把这个时间都留给大家。
1: 嗯，
0: 来欣赏美食，来品尝欣赏美景，来品尝美食。
1: 嗯，除了在景区里边溜达啊，其他都不需要你自己走，对吧？我们全程的大巴车都是、从机场就把它直接接走了，是吧？然后呢，一路着跟着我们吃喝玩乐，然后这个连住带玩啊，大家会非常开心的。现在是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新疆了，是吧？我们这团。
0: 嗯，对，咱们的首班那个客人已经在咱们新疆游玩了。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放心哈，就是大家现在的反馈都非常好，继续报名就可以了，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那我们这个开个头啊，这趟新疆行程呢，可以说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啊，报名的朋友也非常多。我们看这个我们线上这个报名情况怎么样，能不能也跟我们先透露一下？
0: 因为暑期是咱们旅游的旺季，
1: 嗯，
0: 尤其是孩子放假以后，目前的话，咱们那个报名的人数确实比较多。但是咱们团期也比较密集，
1: 嗯，
0: 如果说大家现在想走的话，咱们8月份目前就是8天的行程，最早的话8月9号、16号、23号都可以报名。如果是10天的行程，目前是8月14号、21号可以报名。
1: 嗯，所以说这个
0: 但是咱们
1: 行程还是比较富裕的哈。
0: 对，但是咱们每班只有20到25个位置。
1: 啊，小团
0: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对。
1: 小团的好处是什么？
0: 这样相对来说人少。然后大家这个不管是在运车这个空间上，还是就是说整个到了景区游玩排队，这个相对来说更灵活一些。
1: 这大家可以算算，就25个人就一个团，对吧？那25个人什么概念？就是说一般比如说你一家如果是3口亲子出游，那3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家庭，那可能我报将近6-7个家庭，这就快满团了，对吧？如果你还要带着老人和孩子，那可能就是4-5个人一个家庭，那就是3-4个家庭可能就满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400-889-7728。好嘞，那叔叔，我们保持在线上，稍微广告之后，我们来详细来说一说啊，这么多美景，我们把那个核心的景点跟大家再梳理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嗯。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
5: 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十八点指挥中心的一个提示，目前主城区北京路、人民中路、虹桥路、西昌路、寻亲街、环城南路、春城路、广福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二环快速的 A 线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荫立交 ，B 线的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车也不容乐观。昆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波立交、昆玉的进城、明泉立交这块啊，这段时间一般都比较堵，大家还是小心慢行。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10: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2: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
14: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1: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继续来推荐一下大美新疆哈。你如果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拥挤，想要奔赴一片辽阔无边的这个秘境发呆放空，我们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的两条独库环线是重磅上线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8天的行程呢，浓缩北疆精华，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六星街、天山天池是全覆盖的。10天的行程呢，北疆全景环线在8天景点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等景点，一次走完湖泊、草原、峡谷和戈壁风光，多重 重的西域特色风味呢，在全这个行程当中都是给你拉满的啊。住宿也会优选舒适的酒店，还有二加一的豪华大巴随行，更有多重的伴手礼，还有千回西域这个实景演出的超值的惊喜的赠送。所以现在致电锁定一个包机的机位啊，错过独库开放机就要再等一整年了。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收到海报，扫海报上二维码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客服小编直接来沟通了。好的，我们再来把我们今天的旅行推荐官苏苏请到直播间哈，然后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东西，我们挨个来盘一盘啊，因为新疆这个面积之大，对吧？美景众多，我们这次行程应该是重点会聚焦北疆哈。那我们这比如说先从八天行程来开始，我们那些核心景点会是什么？再来给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0: 好的。首先呢，八天的行程咱们会打卡到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咱们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它又是咱们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也可能有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说法。现在呢，暑气奔腾，人间呢已经步入这个盛夏最灼热的季节。当城市被热浪裹挟，赛里木湖却藏着一整寸的天然清凉。海拔2000余米的湖畔呢，清风不息，群山环抱着澄澈碧湖，湖畔呢花海并置盛极，金莲花、虞美人、各色野花呢开满咱们的环湖操场，一步一景呢皆是这个油画质感。其次呢，咱们这次八天的行程还会打卡到一个就是，老城六星街。
1: 我们赛里木湖是有足够的时间一整天在那儿待着是吧？
0: 哎，对，咱们有大半天的时间都在赛里木湖。
1: 哦，那就有足够的时间了。那里边是不是因为景区？赛里木湖这从大门进去之后到观景台，它还有一大段路程，它有摆渡车什么的，这些摆渡车的费用也包含在了我们的这个团费里的是吧？
0: 哎，对，咱们都给大家喊到行程里边了。
1: OK， 那就行哈。虽然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完全可以绕湖，你可能自驾绕湖转一圈，因为赛里木湖很大，但是三五个小时的时间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充分在那里打卡拍照，而且观景点本来也在一个高位，能看到更广阔的湖面，也非常漂亮啊。那个地方的设施也比较完善，我觉得就是大家去赛里木湖可以自己去吃点什么高白鲑，好像那个高白鲑那个鲑鱼，它用各那无论是蒸的煮的各种做法很多，它那有一些小店是吧？然后是可以吃到这种餐食的，我觉得可以品尝一下哈。
0: 其次呢，就是咱们也会打卡到这个伊犁老城的六星街。它是咱们伊犁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原生态的民俗老街，整条街区呢保持咱们最完整的维族民族风貌，彩色的门窗、雕花的月墙、复古的街巷呢氛围感烂漫，随处呢可见这个手工皮具、民族的手作、特色的糕点小店，漫步街巷呢能偶遇当地的这个那个居民弹琴唱歌，孩童嬉闹，野火气味特别浓郁，是沉浸式体验这个伊犁老城独特风情的首推目的地。
1: 我们会在六星街吃饭吗？
0: 咱们会安排到就是外边
1: 啊，
0: 六星街啊。
1: 六星街有足够逛的时间吧？因为这条街可以溜达溜达，然后跟当地朋友们聊聊天啊，然后买买小东西啊，是吧？
0: 对。时间的话，肯定会给大家留的比较充足。
1: 也是会比较充足，这个大家放心啊。然后呢？
0: 然后呢？咱们到伊犁地区必打卡的空中草原那拉提，它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平均海拔2000多米。被群山与这个雪峰环抱，每年的6到8月，也就是此时此刻，是这片空中草原的高光时刻。山野呢，繁花次第盛开，野百合、金莲花铺满了辽阔草场。像咱们大自然亲手打翻的这个调色盘，清晨呢薄雾缠绕山峦，朦胧悠远；午后呢是暖阳洒满大地，明朗和煦；晚风呢裹挟着草木清香，绵长一影，一山一景，一步一画。这里能把夏日的浪漫、草原的灵动都融进了这个伊犁的风里。大家可以能自由漫步，也可以体验咱们草原骑马，穿梭在草场溪流之间，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春去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北疆草原诗意。不管是家庭出行的还是情侣旅拍都十分适配。
1: 那拉提是必须要去的，各位啊，就是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能感受到，哎，就是那种既有高原的风光，又有大片的草甸，这种感觉是什么？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开阔，在城市里一般是见不到的啊。这个地方我们也会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去这个观光的，而且这里边也涉及到摆渡车的费用也全都包含了，是吧？
0: 对，就大凡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咱们游览时间肯定会给大家留的很充足，让大家就是游玩尽兴。其次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啊，去咱们北疆最打卡的独库这个公路，也是咱们的英雄之路。这一条就是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这个风行级公路呢，把草原、 雪山、森林、湖泊以及咱们峡谷全都串联到一条线上。上一秒大家还在看冰川，下一秒呢就闯进了夏天。你不是在跑一条公路，你是在用这个车轮丈量盛夏的脾气，用眼睛收藏这个四季的反转，用心灵完成一场这个无声的朝圣。不过公路的夏天很短，短到只有四个月的通行期，可正是这份短暂，让每一次相遇都变得珍贵。所以呢，不要等以后雪山呢会融化，草场也会枯黄，这个夏天带上你最想带的人，一定要来新疆走一趟。
1: 嗯，
0: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名。大家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咨询报名，或者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咨询报名。
1: 嗯，好的，那更多的这些还有一些没逛没有说到的景点，我们在这个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跟苏苏接着聊，好吧？苏苏保持在线上，不要挂断。
2: 肚子憋，
18: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6: 天
11: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来，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晚高峰路况。
22: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现在晚高峰呢还在继续，拥堵指数还在上升，目前城区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主城区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寻津街寻津桥的附近，还有龙泉路北向南五台路的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环城西路的西站立交桥的附近也是有短时缓行，正常的跟住车流。那我们再看到二环现在最拥堵的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一段。另外像石虎关立交多个方向都在排队，菊花立交包括这个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也是有环形的。交警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啊。像这个二环东二环的辅路、西二环的辅路、春城路辅路也是有短时环形啊，但是距离不长，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我们再来看到 到进出城方面啊，这个杭瑞高速西向东的方向是有近3公里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从城贡往昆明主城是有1公里的缓行，南绕城高速周家村立交收费站附近也有短时的缓行，建议大家从广维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绕行。晚高峰呢还在继续，但路上的时间总会过去的，保持好心态，跟前车留够距离，少看手机，多观察，平平安安到家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2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1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

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

0: 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4: 听听
6: 身边事儿，
4: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6: 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4: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4: 91.8
6: 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7: 晚高峰我们继续哈，先去大象商城逛逛，然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大美新疆之旅。首先呢，给您来介绍介绍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个夏日风尚穿搭的9折福利优惠，即日起到8月2号，其实到8月2号也就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啊。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服饰专区呢，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着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也别错过这个限时的礼遇啊。今天呢，一款是亚瑟士的素汐鞋，一个呢是耐克的包包。首先来说一说亚瑟士的素汐鞋，它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哈，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成为很多人的雨鞋。这款鞋呢，自带专业护趾的鞋头设计，能够有效抵挡外部硬物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内置 GEL 的缓震胶，落地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中底，缓震回弹效果绝佳，走路呢也自带轻盈动力，久走暴走也不累脚。最绝的呢，就是鞋身两侧多处镂空设计，透气又透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也能够保持双脚清爽，彻底告别无脚黏腻的尴尬。那这款亚瑟士的素汐鞋，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一双是399，现在呢夏日风尚穿搭9折优惠，到手啊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从36到45码都有，多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品质呢有保障。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呢，就别错过了。接下来呢，再种草一下多款的耐克包啊，比如说有 logo 的徽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呢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只要129元起。比如说这个 logo 的徽标双肩背包，它是有醒目的耐克标志的，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啊，上学啊、短途出游啊、通勤都可以。还有斜挎的胸包、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刚刚好。另外呢，这个手提包呢也是简约百搭的，质感在线。那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了，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啊只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呢想给孩子来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就千万别错过了。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好，逛完了大象商城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大美新疆的这次旅行当中来。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包机的行程哈，从昆明直

0: 飞吐鲁番，双飞的一个包机行程，有8天的和10天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添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啊 ，FM02202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旅行推荐官苏苏。那刚才苏苏呢也介绍了我们这次要去到的很多的这个经典的景点了。那除了那些景点之外，我们还会打卡哪些地方呢？苏苏。
1: 主持人好，咱们8天的行程除了之前给大家讲到的景点，还会打卡到咱们的独山子大峡谷。它作为咱们独库之旅的第一处秘境，是整个独山子大峡谷承载着10000年的时光痕迹，受这个天山雪水冲刷，风雨朝夕雕磨，然后造就了这片深达200米的这个壮阔沟壑。深浅交错的沟壑向咱们谷底无限延伸，各色岩层呢呈现这个灰褐红交织的斑斓色彩，崖壁呢陡峭险峻，磅礴壮阔，极具这个视觉冲击力。整片峡谷如同大地裂开的这个巨型浮雕，是小镇高级感这个摄影的圣地。其次呢，咱们还会打卡。
0: 还有呢。
1: 其次呢，咱们也会打卡到这个天山天池，它是咱们就是藏着西域最极致的山川胜景，也承载着无数诗词里的浪漫与壮阔。这里呢，集着雪山、碧湖、林海、草甸于一体，四季景色各异，有人间瑶池之称。从这个唐风宋韵到明末明清笔墨，从这个神话传说到现实盛景，天山天池呢始终以这个最圣洁的模样等待着每一个热爱诗意与远方的人。唐代诗界里边呢有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寥寥呢10个字也勾勒出咱们天山之上明月初升云海翻涌的这个磅礴画卷。春看野花，夏赏清凉，秋赏彩林，冬来雪原，新疆的极致风光，天池独一份，等你来打卡。
0: 对，那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哇，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对新疆的一些向往了。那因为我们这次包机呢是从昆明直接飞到吐鲁番，其实下了这个吐鲁番的机场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吐鲁番的景点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呢这里边咱们会重点打卡两个景点。火焰山加卡尔景是咱们吐鲁番标志性的景点。火焰山呢大家也都知道，是咱们西游记三景那个芭蕉扇故事的原景地，为这个全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区域，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烈日下的热闹滚滚，独特的这个大山峡地貌呢雄浑震撼。卡尔景呢是与咱们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荒漠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呢滋养了整片绿洲，走进地下廊道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古人巧妙的饮水智慧，感受咱们戈壁绿洲的生存文明，一站式呢读懂咱们的吐鲁番的燥热与生机。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咨询报名。一呢是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咨询详细的行程。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咨询报名。
0: 对，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飞机直接是降落在吐鲁番的这个机场啊。从昆明飞到吐鲁番，我们这个包机直飞的时长呢就是三个半小时。您到了吐鲁番机场，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火焰山和坎儿井的一个景区当中了，可以帮您省下很多路途当中的周折的时间啊。那我们7月份和8月份都有团期，7月24号我们这个首发的8日团呢已经出发了，接下来8月份呢还有团期，大家呢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和我们客服呢取得联系，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报名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8天的一个行程是吧，苏苏？
1: 对。
0: 那我们10天的行程多了2天，我们这2天是会多出哪些景点呢？或者说我们要去到新疆的另外的哪些地方呢？
1: 咱们10天的新疆行程呢是整个一个北疆深度的一个全景游本。所以呢除了伊犁环线，咱们会打卡到喀纳斯环线，也就是大家这2年耳熟能详的这个我的阿勒泰地区。首先呢肯定是咱们的喀纳斯了。喀纳斯景区呢自然条件优越，及这个高山、河流、森林、湖泊、草原等景观融为一体。景区内呢，森林草原相间，热带冰川保存完整，生态系统独特，被誉为这个人间净土。我们会打卡标志性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碧水蓝天。

0: 是他本人投那个学龄投电服务人体，不光三色，每个姓周。除此之外呢，咱们也会打卡到就是阿勒托地区啊，特别近邻的一个小村子叫和睦村。
1: 对，
0: 阿勒特的风吹过阿尔泰山的雪人峰，然后穿过茫茫的白桦林，最终能停在咱们和睦的原木小屋上。
1: 嗯，
0: 这里呢是咱们北疆最北的秘境，也是神秘后花园，里边的避风港。剩下呢，雪山环绕的原始图瓦村落，木屋错落分布，满目浓绿铺展。和睦河呢穿通而过，和睦的美呢不张扬也不浓艳，却让人们慢慢安静，慢慢的释怀治愈。
1: 嗯，看
0: 除此之外的话，
1: 嗯，
0: 哎对。除此之外的话，咱们这回还会打卡到一个就是独特的景点，专门就是给咱们特别安排的地区。
1: 嗯，
0: 在咱们的乌龙古国的黄金海岸。
1: 哦，
0: 它古称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福海，是咱们北疆的大型的内陆湖泊。景区呢，以这个天然的海域、戈壁沙丘、环湖湿地、鸟岛、观鸟等自然风光于一体。黄金海岸呢，景区黄金海岸是咱们景区的核心区域。
1: 嗯，
0: 拥有绵延十几公里的银色沙滩。是在咱们这内陆城市是很少见的，而且呢，这个沙质是细腻柔软，洁白如雪，被誉为呢新疆第一海滨。而且呢，沿岸就设有天然的浅水滩，坡度很平缓，水深呢也适宜，是天然的一个海滨浴场。游客呢可以在此享受这个日光浴、沙浴，或者在这个浅水区域戏水玩耍，让大家感受一下离海最远的海的这个独特魅力。
1: 嗯，这是为我们的这个团专门是特别安排的，对吧？
0: 哎，对对对，市面上很少有行程走这个景点，但是这个景点其实真的是很特别。
1: 我也很少听到，
0: 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对，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跟着我们九一点八，跟着咱们的这个多乐旅行，我们去到新疆，除了是直飞包机之外，我们还有很多一些额外增值的赠送的一些景点。这个景点可能其他的一些团很少是可以去得到的哈，但是也非常值得。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添加客服微信也可以哈，小写的 FM022022。好，我们其实在这个北疆呢，我们还有一些地方，但是要稍进一段广告了。稍后回来，请苏苏呢继续我们介绍这个十天团，我们两天的时间还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哈？苏苏，我们待会儿见。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暑假辅导作业头大，加班改稿到深夜，别扛了，云南移动来帮你。林希平 AI 办学秒解难题，云电脑随时随地高效办公。AI 看家，安心守护，自动报警。AI 云盘资料，自动整理，放心存。AI 手机随身智能助手，省心又好用。办理还送至高1亿 token， 赢在 AI 起跑线，就选移动五件套。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目前火车站周边的车流量较大，寻津街南。

0: 南北双向，盘龙路至环城南路寻金桥附近，西昌路昆华路至人民西路、春城路辅路日新立交附近一线通行缓慢，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的朋友呢提前出门。好的，路况关注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跟着咱们的旅行推荐官苏苏呢一起去一趟大美的新疆啊。刚才呢我们正在介绍这个十天区别于八天的行程之外，我们额外还去到喀纳斯禾木村、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苏苏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1: 嗯，有啊。然后咱们就是阿勒泰地区还有两个比较就是精华的景点，一个是五彩滩，它是典型的这个雅丹地貌，河流冲击与这个狂风侵蚀共同作用而成。北岸呢是悬崖式的雅丹地貌，山势起伏，岩石呢因含有不同的矿物质而呈现出这个红、紫、黄、白、黑等多种色彩，在落日余晖下尤为绚丽。南岸呢则是这个充裕的河谷次森林与绿洲，与北岸的戈壁荒漠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一河隔两岸，近似俩重天的独特景观。其次呢咱们这个行程还专门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就是兵团的一个景区，叫石河子戈壁印象。它保留了咱们兵团工业的这个历史风貌，通过丰富的文旅体验，让历史可触可感，成为了咱们石河子是这个热门的打卡地和兵团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咱们这个屯垦戍边的这个历史文化。
0: 就是两天的行程，就是去到我们的那个阿勒泰了。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我强烈的建议还是选这个十天的行程哈。当然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调配安排，八天的我觉得也挺精华，十天的行程呢就可以去到阿勒泰地区了。那大家呢都可以通过4008897728 4008897728，这个是最直接的哈，可以和我们的客服一对一的来交流咨询。当然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就可以报名了，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都可以来咨询报名。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些这个行程的景点，其实现在很多游客出行呢，除了就是打卡拍照之外，逛景点之外，我们更看重一些互动的项目啊，特色的体验项目。那我们这个行程里面有没有呢？八天的和十天的？
1: 有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第一呢是维族的家访，两个星期都有。然后咱们会走进这个维族民居，免费品尝这个应季水果，葡萄呀、哈密瓜、梨、西瓜等等，边吃边看咱们民族歌舞表演，也大家呢也可以一同的互动起舞，沉浸式感受这个少数民族的热情与诗意。第二呢，我们会给大家赠送一个千湖西域的大型实景表演，它是咱们新疆大剧院呢倾力打造的一个大型室内实景民族歌舞秀，以这个西域的历史文化为脉络，融合了多民族的风情与这个现代科技，呈现了一场就是跨越千年的视频盛宴。第三呢，就是我们十日行程啊，专属的一个增值的体验。落地就是昆明飞到咱们那个吐鲁番以后，落地咱们就会有一个民族的舞蹈接地仪式。而且呢，全程呢会供应这个鲜凉的这个矿泉水。包括咱们新疆的这个酸奶呀、馕都会这个不限量的供应。而且呢，入住酒店室外有这个水果拼盘。保险呢也会给大家上这个双份的旅游保险。
0: 这是十天的行程专属的一个增值体验了，是吧？
1: 对。
0: 那我觉得都挺好的，不管是八天也好，或者十天也好啊。大家呢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这个最直接就可以来咨询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啊 ，FM022022。其实这个季节刚好是我们新疆啊瓜果飘香的季节，所以我们不管是八日游也好，十日游也好，都有一个维族的家访，就可以免费品尝应季的水果。我觉得吃水果都可以吃一个水饱的，是吧，苏苏？
1: 对。
0: 我们刚才还说到了，我们行程里面呢有独库公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大巴车呢是不能够走这个独库公路的。我们这个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独库公路呢，因为这个特殊的地址以及这个道路情况，所以呢只能允许七座及以下的小车通行。咱们行程呢包含了就是独库公路小车，就是小车换乘的这个车辆费用。就到了咱们独库公路游览这个阶段，咱们就从大巴车上下来，换乘当地专就是合规的这个七座小车，穿越咱们这个天山英雄公路。全线呢就是所有安全的这个观景台，咱们都会给大家停留，以便大家去拍照打卡。
0: 对，那就是说七座的是吧？是七座的小车是吗？
1: 对，七座及以下，五座车也可以，但是七座以上的车就不行。
0: 明白了。然后还说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一节路是非常非常精华的，就是新疆的精华。说一天或者说一路就有四。

0: 四季是吗？
1: 嗯，对，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质情况，全程呢大家能打卡到，就是雪山、森林，等等不同的这个一个绝美的风光。但是呢，大家也可能会担心，比如说万一遇到这个特殊的情况，咱们怎么处理啊？
0: 对，
1: 就如果说万一遇到这个暴雨的情况，管制封路，我们会启动这个备用的方案，改走咱们2025年年底要通车的天山森林隧道。
0: 哦，
1: 它呢全长这个22.13公里，也是这个全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0: 嗯。
1: 20分钟内穿越天山也特别的有意义。
0: 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应急预案是做的非常非常棒的哈，就有两套方案，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哪怕天气不好，这样的一些情况封路哈，我们都有这个办法呢，也带大家去体验另外的一种感觉啊。哎呀，真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安排的实在是太周到了，非常非常的细致哈。您赶快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可以来咨询详细的行程。如果时间各方面合适的话，就赶快来报名了。那独库公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然后呢，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新疆。那可能大家都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啊、小孩啊，就全家出行。那这两条路线的强度大不大呢？适不适合这样的人群呢？
1: 嗯，咱们两条线路呢，节奏的话都是新北市的，要说建议家庭出游呢，是可能建议首选。
0: 嗯，
1: 一是呢，咱们游览呢是以这个平地环湖、草原平缓漫步为主，没有这个高强度的爬山徒步。独库公路的话，咱们观景站，以这个小车协点为主，到了打卡点停车，方便大家去打卡。其次的话是咱们行程落地段全程是2+1的这个旅游巴士，它的椅背是可以调整的，空间呢也更宽敞一些，景点与景点之间，大家就上车就能很好的去补充一个体力，其次的话是咱们景点安排上，你像咱们的人文景点，坎儿井呀、冰川景区、喀赞企业古城，以及咱们的民族演艺。它比较迎合咱们长辈的这个出游需求，
0: 对，
1: 但是湖泊呀、沙滩、花海、草原等呢，也深受这个小朋友的喜爱，所以呢，它就完美适配这个全年龄段的这个客群，
0: 哦，
1: 而且呢，咱们两条线路呢，更进行这个旅游意外险，出行安全有保障，大家这个短期度假呢，选8天的行程，长线深度的话，就选咱们10天的行程，大家可以就通过咱们这样的方式进行报名，就是直接拨打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咨询报名，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来咨询报名。
0: 是的，那拨打电话是最直接的了，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需要大家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季节呢，早晚是温差比较大的哈，苏苏。
1: 对。因为新疆这个就是面积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跨度也比较大，
0: 对，
1: 尤其是啊，新疆跟咱们内地有2小时的时差，所以呢，紫外线极强，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防晒衣然后戴上，衣物的准备上呢，建议就是按这个洋葱式穿搭，把这个短袖、长裤、薄外套都备齐，因为像咱们的，喀纳斯河姆以及独库公路，包括咱们那拉提、赛里木湖，早晚的话还是比较凉的，尤其是下完雨以后。
0: 对，
1: 其次的话就是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啊，常用的药品大家一定要带好。西疆的话相对来说气候是比较干燥的，那个水瓶一定要带上，全程要多喝水。然后呢，另外就是大家刚刚也说了，这个季节是咱们新疆这个瓜果下架的季节，各种好吃的水果大家都能吃到。
0: 对，
1: 但是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容易腹泻。然后咱们行程里边呢，安排的这个牛羊肉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少吃这个冷饮，而且呢，当地这个少数民族比较支持这个猪肉，大家要尊重这个少数民族的习俗。
0: 对，
1: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把这个身份证原件带好，贵重物品要随身保管好。还有一点那个要提醒一下，新疆当地这个称重呢是按公斤计价的，所以大家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一定要问清这个计量的单位。最后呢，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如果有自由活动时间，大家一定要结伴出行，不要单独走远。
0: 好，那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班期，我们两条路线的班期啊。
1: 目前咱们8天的行程，最早的话是8月9号、16号、23号这3个团体均可以报名。然后10天的行程的话是咱们的8月14号、21号均可以报名。
0: 对。
1: 报名方式的话，有几种。第一的话是在咱们918这个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也可以进行报名。其次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小写的 F

0: FM 022 FM 022 FM 022 022来报名。
1: 嗯，好，那4008897728，我觉得记这个电话是最重要的啊，4008897728，包括昆明呢也有一个线下的报名地址，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那个客服会把详细的地址告知给您。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请苏苏带我们去大美新疆旅行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拜拜。
2: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12: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3: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之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1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3: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还有3天，敬请期待。
13: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

0: 万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元一支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目前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这次呢筹备了2个多月的公珍保元汤啊援助康复活动，可以说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这几天晚上啊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哎，这心里边特别矛盾，既紧张又激动。哎，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会说，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我激动什么呀？我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季节把这一次公益活动给落实了。在这里啊，真的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在公珍保元汤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援助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公珍保元汤实在是太珍贵了，从选取的5种鹿茸，再到独特稀有的海洋菌种发酵，到最后的酶法破壁和液氮-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等等等等，每一步啊都是充满了惊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9.9元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这要是在国外啊，就是你花高价你是都买不到的。这一次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可以说您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毕竟名额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只有10000个。大家想想我们全国多少位慢性疾病患者呢，对不对？能抢到名额那都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呀。那预定公珍保元汤啊，一个治疗周期可以免费多得2大盒的公珍保元汤，预定2个周期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预定3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可以免费多得10大盒。这里我也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公珍保元汤绝对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也希望大家伙一起进行监督。而且公珍保元汤是国药 OTC 品种，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着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公珍保元汤不需要你终身服药的，那你更不用担心说停药之后病情反复了怎么办。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就比如说我身上有1-2种病，而且病史还不是很长，在2年以下，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预定1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也就是100天足够了，这100天就可以真正的把你

身上的这些问题给他解决掉。哎，你别想着说，哎呦，优惠力度这么大，我多订点吧，没那个必要，咱病治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呀？如果说你这病史啊，超过两年以上了，这身上有两三种以上的慢性病，那你就预定两到三个周期的，基本上也够用了。但是如果说，哎，我病情比较重，说我这病都十多年、二十多年了，我都瘫痪在床五六年了，我这高血压、糖尿病都三四十年了啊，这样的患者，三到四个周期的宫珍保元汤，也足够让你的身体达到最佳的康复状态了。就是说呀，不管大家你的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人人都能达到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的疾病困扰。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问，说林老师啊，这么大的好事儿，那您还紧张什么呀？我紧张的是这么大的援助的福利，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个人能够获得。到目前来说啊，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看今天呢，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我上节目之前啊，就已经听说场外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也就是说，这10000个名额里边，已经有1/3还多的名额被预订抢走了。那你这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说不好，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但是能不能挺到后天都不好说。其实这次活动啊，真的是给我们大家伙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生活的那个年代呀，怎么说呢？太不容易了。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但是得上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这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啊，管心脏的、管肾脏的、管大脑的、管血管的，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用啊？你一天用下来，少则十几块，多则几十块，甚至有些人一天的吃药费用就高达上百块，一天三顿的吃。那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最有数吧。这结果不还是你的病越治越严重了吗？万一心梗了、脑梗了，一急救，做个支架、搭个桥、再溶个栓，一次最少得花个几万块钱，多则十几万块钱吧。咱们收音机前，我相信有不少家庭都是工薪阶层，就算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恐怕他也承受不了。从医这些年呢，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多家敬老院都有我长期救助的对象。我记得啊，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他当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院里边啊，来了一位70多岁的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而且情况特别的不好。出院之后直接就送到敬老院了，血糖虽然说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不仅不见好转，还一天比一天重，双眼视力基本上都在 0.1 左右，这属于啥呀？白内障患病中期了，而且左脚的大脚趾锯掉了一个脚趾头，这个伤口的创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而且每周都要抬去医院做2次肾脏透析。我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啊，立即给老人邮寄了2个周期的宫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老人的这个白内障已经逐渐减轻，可以说基本上恢复到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明显提高了，血糖非常稳定。可以说就这100天，通过宫珍保元汤里边的鹿茸复合酶，让他那个溃烂流水的脚趾头的伤口开始逐渐愈合结痂了，并且这个伤口开始逐渐长出肉芽组织，浮肿都消失了，而且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尿

酪蛋白加号由原来的三个已经减少到一个了，这说明什么？肾功能也提高了。等到服用宫珍保元汤第200天之后，孟院长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说这老人呐，自己拄着拐杖可以走了，而且已经不用再去医院做透析了。这说明老人的肾脏保住了。可以说这在过去呀，我相信大家伙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糖尿病，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消耗性疾病。我问大家啊，消耗最多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活性酶。活性酶的缺乏就造成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就无法参与血糖的正常代谢。哎，你血糖还排不出去，人体还吸收不进来，那不就只能存留在血液当中，造成血液当中的糖分过高吗？最终啊，全身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同龄人，同样都在一个年龄阶段，都是40多，都是50多，都是60多岁，是不是？为啥别人不得糖尿病，就你得呢？同样的糖尿病病人当中，为啥别人的并发症不重，就你的并发症是最重的呢？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体内活性酶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全身的并发症。为啥呀？因为血糖高，它就会造成全身各处的淤堵啊。你堵在大血管，它就引发糖尿病性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心梗了，一下子脑出血了，很可能说这人就再也救不回来了。大家想想多危险呢。而且在临床上，大概得有半数以上的中风、偏瘫、心梗都伴有糖尿病的血糖增高症。如果说堵在患者的周围血液循环，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像糖尿病的眼病啊，糖尿病足啊，这不都出现了吗？它会导致啥呀？导致人体出现失明，出现残疾，甚至截肢。还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皮肤莫名其妙的瘙痒，其实这都是由于微循环堵塞啊，微循环它循环障碍了，那么造成血氧供应不足了，不能够滋养你的皮肤。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啊，它就像啥呀？就像风干的大地一样，它是不是会开裂呀？开裂之后会不会起皮呀？是不是就瘙痒啊？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周围神经性病变。其实说到这儿啊，糖尿病人的神经病变它是最可怕的，也是大家伙最容易忽略的。很多糖尿病人呢，经常会出现说我睡不着觉，头皮发麻，耳鸣，耳聋，抑郁，眩晕，而且还会出现神经的不敏感啊，冷热不敏感，别人感觉挺凉的，你摸在手里没知觉，别人感觉挺热的东西，你碰一碰摸一摸，手指头都烫破了也不知道疼，这不就是神经不敏感吗？手脚发麻，四肢觉冷，或者是肢体感觉异常，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身上啊就跟蚂蚁爬行一样，这在临床上叫蚁形感。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神经病变它已经形成了。一旦出现这种现象，糖尿病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它会一天比一天加重。因为血糖高造成了血管的淤堵不通，所以组织细胞包括像血管啊、神经啊，它就会严重的受损。为什么宫珍保元汤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归功于宫珍保元汤里边啊强大的719种活性酶。它们可以起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啥是一清啊？就是说帮助人体清血毒、清垃圾。
宫珍宝元汤啊，它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直指斑

块、代谢垃圾、自由基，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可以快速打通淤堵的大小血管啊，以及微血管，畅通生命线，真正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尤其是啥呢？公珍宝元汤里边它独含的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酶非常珍贵呀。你像谷胱甘肽酶，这种酶对人体的帮助可以说是太大了。如果说啊，没得糖尿病的朋友，那我可以告诉你，之所以你的血糖这么好啊，是因为你体内谷胱甘肽酶非常的丰富，活性也非常足。它存在于你的胰腺当中，是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用于分解咱们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但是糖尿病人就不行了，糖尿病发病的根源就是谷胱甘肽酶的降低，谷胱甘肽酶数量不足了，活性降低了，缺乏了。而公珍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每一种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谷胱甘肽酶，它就是能够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使你的身体产生充足的胰岛素，你自己个儿的胰岛素就能把你体内的血糖代谢掉。哎，该吸收的咱吸收进来，该排出去的咱排出去，那你的血糖自然平稳了，对不对？你再比如说像尿激酶，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酶啊，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像皂化酶给你清除血栓斑块，像这个溶菌酶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大家看神不神奇？这只是公珍宝元汤它一清的作用。第二步就是二修啊，对于像糖尿病患者来讲，哎，清垃圾、清血毒，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脂质斑块血糖也没有了，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垃圾毒素斑块造成的细胞受损的问题给它修复好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公珍宝元汤二修，就是帮你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解决和告别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发生。你看啊，我们在研究公珍宝元汤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一起进行研究，当时就发现了公珍宝元汤当中它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以上。你像啊，咱们人体体内骨骼细胞、神经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更何况是糖尿病患病的一些朋友，你受损的这些血管啊、皮肤啊、神经啊、内脏啊，甚至包括各个组织啊，当然同样也可以得到修复。而且这种 GIO 生长酶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啥意思啊？也就是说呀，它能够让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再生。毫不谦虚地说，糖尿病病人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活性酶，你想不好都不行。咱们在座的老朋友，大家还记不记得索基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就是卡米尔夫人，她就是最难修复的糖尿病性的神经性坏疽。就是在实验室里，我们把她母亲因为糖尿病导致的坏疽组织给她取下来，加入了公珍宝元汤之后，神奇的变化就出现了。本来游离状态的这些神经细胞啊，开始迅速的集中了，干瘪的细胞也开始变得充盈饱满。9天之后啊，像坏疽部位的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了。2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治疗之后，他母亲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皮肤瘙痒完全

好了。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得益于公珍宝源汤里 GIO 生长酶无与伦比的作用。我们有的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患病时间长，被传统的治疗模式束缚了，只知道没完没了的去降糖啊，吃了降糖药，用了胰岛素，最后咋样了？治来治去没信心了，一年到头你得往医院跑个一两回，干啥去啊？调理去了。是不是？但是呢，并发症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说，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公珍宝源汤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性的活性酶，在200天之内，也能够让糖尿病人千疮百孔的身体重新恢复到一个崭新的健康的状态。这一点我是绝对有信心的。那么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啊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胰腺细胞得以再生。大家想想，胰腺细胞得以再生了，胰岛的功能是不是就重新活起来了？这是不是从根本上就解决了糖尿病的反复发作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呢？另外啊，除了糖尿病之外，我最近也发现很多骨病的患者也来问我，说林老师啊，公珍宝源汤为什么这么好呢？怎么用起来比这止疼药还好，比贴膏药还要管事儿啊？你看我用上之后，我这手也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大家研究研究为什么？为啥说公珍宝源汤啊和咱们以往用过的保健品或者是传统的药品它都不一样呢？其实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不过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了，造成血管淤堵。那你想想，氧气、血液是不是它就过不来了？那么心血管堵了，心梗了啊，脑血管堵了就脑梗了呗，肺部淤堵了，那你就肺栓塞了呗。除此之外，像糖尿病，还有就是各种骨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都是体内的垃圾过多，有了淤堵的现象。对不对？公珍宝源汤里边含有的719种复合性活性酶，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就是说每天啊，您在喝公珍宝源汤的时候啊，就相当于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天然洗血机，能够不断地清理血液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大家想想，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你看，疼痛类的疾病自然而然它也就迎刃而解，快速解决了，这是其一。血管都打通了，就像蚂蚁打洞似的，哎，这洞也畅通了。首先最快改善的不仅仅是各种疼痛类疾病，还有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心悸、心绞痛、失眠啊、头晕头疼，甚至血压高、血糖高等等，这些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另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损。你像心肌细胞坏了，心脏它是不是就吃不饱饭了呀？是不是就会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了？脑细胞一旦坏了，哎，就出现了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半身不遂、偏瘫，对不对？脑神经细胞坏了，那你这人就不会说话了，大脑思维也坏了，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不能自理生活了。那骨细胞坏了呢？它是不是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间盘突出，甚至椎管狭窄？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的，还有像胃肠道疾病、肝胆类疾病、泌尿系统、肾病的，这不都是相应的器官细胞受损，最后没有办法去腐生新了？啥意思啊？这些病变的细胞没有办法被更新换代，新的不来，旧的不走，那你说你这病能不反复吗？你这病能不越治越严重吗？这不就是根本性的原因吗？
通过公珍宝元汤，也是目前世界上

0: 独含的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100天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100天净化血液，100天修复细胞，10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所以真的啊，要给自己一次机会，用上宫珍宝元汤，你很快就能感觉到什么呀？哎，我呼吸顺畅了，我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疼胃胀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吃饭吃的比谁都香，对不对啊？便秘腹泻都好了，精神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冠心病的啊，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还是肿瘤等等，就这些重大性疾病也好，还有就是说像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这些老慢病、多病缠身也好，还是说像啊失眠啊、酸麻胀痛、浑身不舒服这些问题，通过宫珍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都能够让你的身体里边的这些血栓呐、垃圾呀、斑块啊真正清除掉，同时还修复你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找回自己的健康。那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那就要看你的行动了。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来接听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的电话吧。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
2: 嗯。
3: 哎呦，我这第一天呢，就把名给报上了。
2: 哦，是不是？
3: 哎，是啊，是啊。人家工作人员呐、把这个宫珍宝元汤啊一送来，
2: 嗯，
3: 我爱人呢、就开始喝了，用上了，
2: 嗯嗯，好好。
3: 哎呀，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色都有笑模样了，
2: 好，
3: 哎，我还挺奇怪的，
2: 嗯，
3: 我说你大清早上乐什么呀？
2: 嗯，
3: 他说他感觉这次啊，宫珍宝元汤啊用对了，
2: 用对了，嗯，
3: 对。以前呢、早上一起来呀、就觉得那眼睛啊雾蒙蒙的，
2: 嗯嗯，
3: 哎呀，那眼睛看啥也看不清，那心情就烦躁啊，
2: 嗯嗯，
3: 结果昨天拿回来呀、用上以后呢，早上觉得这眼睛啊、眼前清亮了，
2: 哦，
3: 那浑身还轻松了，那自然心情也好了。
2: 那当然了啊，昨天刚用上就出现效果了，那肯定特别的心情好啊，非常不错啊。
3: 哎呀，是啊是啊，对呀、结果一有劲儿啊，一高兴啊、我就让我跟他一起出去散散步
2: 啊、
3: 哎呦，这一出去散步不要紧，
2: 给
3: 我找了个事
2: 儿啊。找了个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人家邻居两口子看我，我爱人呢、今天这脸色不错，心情也好，都问我有什么好事啊，那么高兴啊，哎呀，我老伴儿啊就跟他说了，这个宫珍宝元汤啊有多好多好，你看您多好多好啊，我邻居这两口子一听多好多好，那说他们呢，他们也都要用，哎呀，这问我啊怎么买呀、我说要用啊就得赶紧报名，
2: 对，
3: 现在呀就9.9元、买的多啊还送的多，
2: 对，
3: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了，订完了就没了，结果这两口子一听啊，说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啊，着急又来找我，哎呀，我就帮他们打了半天也没打进去，把他们急的，你说这光着急，你坐那边也更不行。我想啊，哎呀，

0: 想着想着没办法了，只有着急的把电话打到林老师您这儿了。
1: 哦，
0: 看您呢能不能给帮个忙吧。
1: 嗯，
0: 就给我们订上吧。
1: 确实啊，打不进电话着急，但是咱们这次。

0: 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正常细胞还小50倍呢，见效它能不快吗？所以说您邻居肯定也是看到您老伴身上的这些效果了才这么着急，是不是？
1: 哎呀，是啊，就是啊，说起来呀，我算是老朋友了，这个终身保元汤呢，我呢是用了有半个月了。
0: 嗯嗯，
1: 哎呦，那效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嗯，那您说说。
1: 我以前呢这个胃口不好，老是胃胀啊，恶气，
0: 嗯，
1: 就好像觉得我说从胸脯子呢一直到肚脐眼这一块啊，
0: 嗯，
1: 就感觉到一个石头老压着堵得我不通气儿那个感觉。
0: 对对，嗯，
1: 哎呀，结果呢我用咱们这个公孙保元汤啊，第二天
0: 哦，
1: 这胃呀、啊、这块就软乎乎的，
0: 好，
1: 上下通气儿了。
0: 嗯嗯，
1: 哎呀，真的不怕您笑话林老师。
0: 嗯、
1: 哎呀，我这两天呢、啊、都是在打嗝，又是咣当咣当的放屁，
0: 嗯、
1: 一直放、
0: 嗯嗯嗯。
1: 哎呀，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哦、
1: 哎，就感觉这肚子一下子、啊、就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啊
0: 嗯嗯，
1: 哎呦，那真是。通气了，痛快了、
0: 嗯、
1: 人也轻松
0: 了那肯定的啊，您这个打嗝也好以及那排气也好，都是把你体内长期淤堵的这些废气排出去，这不都是活性酶的作用吗？你其他问题还有吗？
1: 有啊，其他的最主要就是我那失眠呢。
0: 嗯，
1: 哎呀，我这个失眠呢都有5年多了。
0: 嗯， 嗯，
1: 而且这个舌头我尖啊也黄，心脏也不好、
0: 哦，
1: 那心里面呢总好像偷人家东西那种发慌的感觉。
0: 哦，对、嗯、
1: 就好像做什么亏心事了似的。
0: 嗯嗯嗯，
1: 去医院呢也查过了，确诊呢就说是冠心病。
0: 嗯，
1: 哎呀，一直在吃药，那药我觉得吃了也不管事儿。
0: 嗯嗯，
1: 结果用咱们这个公孙保元汤啊，第二天、
0: 嗯、
1: 哎，睡觉就好了。
0: 嗯，
1: 那10来天的时候也就是半个多月吧。
0: 啊、
1: 哦、啊，心慌也减轻了，也不慌了。
0: 嗯，
1: 我自己照照镜子呢，
0: 嗯、
1: 这嘴唇呢、
0: 嗯、
1: 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了，
0: 嗯、
1: 那发紫啊都没有了，都红润了。
0: 好，非常好、
1: 哎。最重要的就是身上这有劲了，
0: 嗯、
1: 这血压也提升了。
0: 嗯，
1: 原来呀高压最高就是90，低压就60。
0: 嗯、
1: 哦，这我这几天一量啊，
0: 嗯，
1: 哎。血压高到110了，
0: 哦，可以，
1: 低压都70多了，
0: 嗯嗯，上来
1: 了，上来
0: 了，
1: 嗯，
0: 对，
1: 血压上来了，脑袋不晕了，
0: 那多好啊啊、
1: 嗯！
0: 其实啊，您看大家都觉得奇怪，说你看啊，我这高血压用公孙保元汤，血压平稳下降了，那这低血压用公孙保元汤，它咋也正常了呢？咋也上来了呢？为啥呀？
1: 嗯，
0: 这就是公孙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个活性酶对血压的双向调节作用。你像尿激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把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呐、啊、斑块啊，真正给它清理掉，做到一清的效果，就是呢净化血液。你想想，这样一来血液干净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迸射出去，它就不用加压了，你高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 GIO 生长酶啊，它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这心脏的细胞一旦恢复活力了，它蹦跶的自然就有劲儿了，你这低血压自然也就上来了。这就是啥呀，公孙保元汤它对于血压的一个双向调节，所以说100天让你完全康复是没问题的，然后后期呀、啊、咱们再用上2个周期左右，你巩固好了，老姐姐我告诉你啊，您这些毛病它就彻底不会再犯了，好不好？
1: 哎呦，好啊，那太好了、
0: 嗯、
1: 我有信心呢、啊、林老师、
0: 嗯、
1: 就是我用得好啊，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上、
0: 嗯，
1: 买30盒送10盒，这个结果呢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公孙保元汤啊、
0: 嗯、
1: 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
0: 对了，
1: 就是活动期、
0: 嗯、
1: 哎呀，你们这电话呀太难打了、
0: 哦、
1: 所以说林老师那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
1: 我都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你说这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也订不上、
0: 嗯、
1: 哎呦，您能不能直接

0: 给他们订上啊？
1: 咱们今天呢才是活动的第一天，将近4000个名额就没有了。你再抢订不到的话，那以后会越来越紧张。但是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呀？每个地方的情况它不一样。如果我给您把这名报上了，您当地没货了，那不是耽误你们了吗？对不对？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吧，我尽量建议大家去自己拨打场外热线，把详细情况登记好来进行订购。你们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打啊，赶紧去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能订上那固然是好，好不好？
0: 哎，那也行，我也不为难林老师您了，我让他们都赶紧一起打电话。
1: 对，电话呀肯定不好抢，你多打几遍就行，而且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好啊。
0: 哎，行，
1: 嗯，
0: 那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1: 好嘞，再见。
0: 哎，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定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啊。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真是特别高兴。
1: 太不容易了啊！首先欢迎您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我是老朋友，我是沈阳的马玉萍。
1: 嗯嗯。
3: 哎呀，林老师，我也是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
1: 好，
3: 啊，我今年呢都68了。
1: 嗯。
3: 这不呀，这跟您通话就是想跟您林老师汇报一个好消息。
1: 嗯嗯。
3: 这公珍保元汤吧，我都已经拿回来了。
1: 啊，好，
3: 一共吧是25盒。
1: 嗯嗯，
3: 我是给我姐和我妹妹买的。
1: 嗯，
3: 你说林老师，这机会多难得呀，而且这名额也少，一共才10000个名额。
1: 嗯，
3: 我听说都已经订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
1: 对对，嗯，
3: 哎呀，那你说林老师，咱们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这老年人呢？尤其是这一次才9.9块。这真是便宜到家了，
1: 对，
3: 这能参加上我真是特别特别幸运。
1: 嗯嗯，
3: 要说起来林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得让我这姐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
1: 对，
3: 这一次还赠送5盒，下次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1: 当然了啊，现在呢是在9.9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咱们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援助10大盒。你仔细算下来啊，像您呢，免费得5盒的话，这半年生活费都够了。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了啊，所以参加上的朋友那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公珍保元汤不光是口服液剂型，它是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绝对是你用一支又一支的效果呀。
3: 就是啊，这不呀，我用的效果就特别好。你说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有着糖尿病。
1: 啊，
3: 哎呀，林老师啊，我这检查出来都10多年了。
1: 嗯嗯，
3: 你说这胰岛素降糖的药，你哪天都用，一天都不敢落下。但是这血糖吧，就是居高不下。
1: 啊，
3: 空腹血糖也得12.多，餐后啊也得17.多。
1: 嗯，
3: 怎么吃药就是降不下来。
1: 怎么吃药也降不下来。你要清楚，血糖增高它是一个结果，但是有结果必须要有原因呢。你如果说连原因都找不到的话，你只是一味的去降结果，那你这病肯定治不好，因为你这血糖太高了，餐前餐后都高，是不是？
3: 对，这血糖高就下不来呀，而且我这并发症也来了，这浑身呢没劲儿。哎呀，那说一天天呢懒洋洋的，真就像散架子了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
1: 嗯，
3: 吃了好多药吧，花了不少钱，就是没效果。
1: 嗯，
3: 这回我遇到您了，给我带来好药了。我用上这咱这公珍保元汤，

0: 见效是真快呀。用上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身体呀、就轻快多了，
1: 好，
0: 就有点力气了，这身上。第三天早上我测那个血糖，空腹血糖就10了。
1: 嗯，
0: 你看这是不是就往下走了，这把我高兴坏了。
1: 那当然了，血糖开始逐渐趋于平稳了，对不对？
0: 哎呀，对呀，就比打那胰岛素啊降的都快，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
1: 那当然高兴了，十多年的糖尿病血糖一直居高不下，服用宫珍保元汤这才几天呢，血糖开始往下走了，这就是什么、咱们治到你的这个病根上了，是不是？那您别的一些症状改善了没有？
0: 哎，也有改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嘛，突然间就心脏就感觉不得劲儿，不行了，就犯那心绞痛了、哎呀，疼得不敢动弹。当时啊，我就想啊，我说这不吃速效救心丸呢，我就把咱那个宫珍保元汤放在那个舌头下面，就含服了一会儿试试。哎呀，那您别说，就2分钟，这疼痛吧就开始减轻了，5-6分钟这心绞痛就慢慢的，哎，慢慢的就好了。就平静下来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真是心脑的强心剂。我觉得呀，救心丸都没法比。
1: 那当然了啊，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滴丸也好，它是啥呀？它是急救的那种扩血管的药。你光扩血管，你血液当中的垃圾血毒、血糖以及啊自由基啊、脂质斑块这些东西不清理掉，或者是你坏死的细胞不能修复好，它能管用吗？但是宫珍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给你补充活性酶的，给你治根儿去的。这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酶是 DNA 的活性啊。那么你活性酶足了，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它不就有劲儿了吗？它蹦得起来不就能够顺畅了吗？同样，你这要是没有宫珍保元汤在身边，你一下子心梗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身边没人怎么办？这人他不就没了吗？你越想越害怕呀。所以说这选对药真的不一样，是不是？
0: 可不是呗。你看林老师，我现在的血糖都正常了，空腹血糖吧5.1这样，餐后血糖也就7.3吧。但也没有升高过。
1: 那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还用不用了？
0: 不用了，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真是托您的福啊。我就以为啊，这胰岛素得打一辈子呢。
1: 你看看老姐姐啊，这个跟我交流的过程，我也能体会到您心里边的这个喜悦。这就是啥呀？碰上宫珍保元汤，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是不是？我希望您和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老年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好不好？尤其咱们现在 这个活动挺难得的，您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那这次来定是给您的姐姐和妹妹都用上，是不是？
0: 是是是，你说起来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呀，这回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我一个人用，他们就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啊，我们姐妹也有个伴儿，是不是？
1: 对对对，您能这么想非常的不错啊。一人健康不叫健康，全家健康那才是真的健康啊。非常好，定上就安心了，也不用着急。那你们接着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0: 好嘞好嘞，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宫珍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
3: 我是安徽的林老师。
1: 欢迎您。
3: 前天呢，我去我儿子家了。今天呢刚回来就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啊。现在报名还赶得上不？
1: 那您呢得抓紧了啊，一共就10000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预定出去将近4000个名额了，再不抓紧预定的话、
3: 哦、
1: 能不能

0: 能赶上那可真不好说啊。
1: 哦，那我现在订20盒是不是还送我5盒，价格还是9.99啊？
0: 啊，对，没错，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一次，谁能赶上谁就幸运。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公益援助2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盒；拿上30盒，免费援助10盒。名额呀，就剩这么多了，抢到的那都是幸运的。
1: 哎，太好了，林老师。
0: 嗯，
1: 我当时听着呀，我就不敢相信，你知道吧？哎，我想着9.99能买上就很合适了，没想到呢，这次买的多还送的多，那就更省钱了。哎，我一会儿呢打电话报名啊，给我老伴儿呢多备一点。
0: 对，像您和您老伴儿都要用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花一个人的钱治好了2个人的病，对不对？我听着都特别心动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啊啊。
1: 我的这个老慢支啊，这个病了都快10年了。
0: 哎呦。
1: 哎呀，那天天为这口气呀、啊、揪心。
0: 嗯。
1: 天天咳，天天喘。哎、
0: 啊，
1: 稍微有点那个凉风，那咳的更厉害了。
0: 对。
1: 咳的厉害吧，我感觉嗓子里都是痰了，还咳不出来。堵着这嗓子眼儿、啊、了，特别难受。
0: 对，
1: 气的都感觉上不来，又下不去，太遭罪了。
0: 太遭罪了，能想象，人活一口气呀、啊，你这人如果说连气都喘不上来，那能舒服吗？对不对？
1: 对呀、啊，天天为这口气呀、啊操心。但是喝了保阴汤呢、
0: 嗯，
1: 我第二次服下去，哎，嗯、我就感觉哈、
0: 啊，
1: 那个胸腔里头啊舒服了，
0: 舒服了，
1: 哎、好。对对，好像不憋气了，
0: 嗯，
1: 才2次啊，效果就出来了。
0: 你看看，非常好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以往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交代过，咱们公珍保元汤它是超浓缩的口服液，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能够提取出一支口服液，所以说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用到30天呢，这个小腿肿就没那么大的疼痛了。
0: 好
1: 啊、
0: 嗯，
1: 以前的那个小腿肿的老厉害了，尤其是那个胸脯肿的那个硬邦邦的，没想到呢，3-4天就消肿了。
0: 啊，那挺好，这证明啥呀？活性酶修复了你的心肺功能，改善了血液循环，非常好啊。
1: 哎，你看我都用了，一共有8个月哈。就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就觉得那个呼吸啊比以前顺畅了，哎，尤其是过去咳不出来的那个老痰，这一下子就咳出来了，啊，更轻松，啊，现在快1个月，最起码的睡觉啊能躺下去，喝点凉水，你现在也不咳了。
0: 那非常好，整个人都舒服了，对不对啊？
1: 对，
0: 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咱们用了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给您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还有你是啥？您这是肺心病，肺心病是啥呀？心肺同伤啊！而且你浮肿的这么重，那说明你已经达到了心衰的地步了。一般呢，就是像那些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这些常规的方法，无非也就是给你消消炎、强心利尿啊、扩扩血管，或者是啥呢，止咳平喘化痰。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呐，公珍保元汤就不一样，它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真正给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选对方法太重要了。你用了一共还不到1个月呢，变化多大？你到3个月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的症状会完全消失，你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后期的话呢，你再用上2个周期去巩固，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器官也得到复活，那以后你也就不会咳痰喘炎了，是不是能跟正常人一样健康的生活了？刚好呢，咱们也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可以花1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所以呀，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好吧？
1: 哎，好的，林老师，这次呢，我一定要把活动参加上，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我跟你多说了，谢谢。

0: 啊。
1: 好的，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找我来啊！再
0: 哎，
1: 见。
0: 再见啊。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仅有1万个名额，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哎呀，真是感谢您呐、啊！您这公珍保元汤啊，我终于拿到家了。哎，我心里这个石头啊，哎，总算落下来了。
1: 总算落下来了啊，那您很幸运呐、啊，优惠活动参加上了，这心里也就踏实了，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我一共拿回来40盒，买了30盒，还送了我10盒。
1: 对。
0: 哎，我是帮我亲戚啊两口子和我老伴买的。哎，这回啊，哎，总算够分了。
1: 够分了。
0: 本来想着9.9块啊，已经很便宜了啊。没想到还有赠送给我们这些药啊，我还想多买一点呢，
1: 还想多买点。
0: 但是那个场外老师说啊，我买的这些已经够用了，哎，全国有，哎呀，这么多老慢病的人啊，都给他们分点呢，
1: 对。
0: 给他们留点机会啊，我一想这也是啊，这便宜不能让我一个人占了。
1: 对啊，确实是这样。您还挺幽默的。这一次呢，咱们公珍保元汤的公益援助活动力度是最大的，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像您说的，毕竟全国就1万个名额，去掉昨天预定的时候将近有4000个名额，那你看还剩多少了？肯定是不够分，能够把这名报上就已经很幸运了啊！祝贺您，这下咱心里最起码有底儿了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我是包头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
0: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都快20年了。这膝盖疼的啊，都受不了了。年年治啊，是年年犯。
1: 你看，
0: 哎，这公正保元汤啊，我就用了2-3天啊，就明显就感觉到这个疼痛也减轻了。
1: 好，
0: 不像以前。哎，连这个觉都睡不好啊，疼的。
1: 你看看，见效多快呀，是不是？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了啊。
0: 没错。哎呀，我也发现这个公珍保元汤啊，吸收也快啊。常年吃这个药啊，吃的胃都不好。
1: 对。
0: 口服液一直喝下去啊，胃里热乎。而且这个当天啊，吃的东西啊，都能消化了。
1: 这多好，
0: 不像，哎，我以前啊，那个别的药啊都不敢吃，吃完以后啊，胃特别难受，而且还堵得慌。
1: 对啊，公珍保元汤啊，它是采用纳米悬浮技术，就是说30秒就可以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吸收非常快，而且本身又是活性酶，这活性酶呀、又是细胞所必需的一种成分。可以说和细胞就是一家人啊，所以我们人体这个细胞啊，它是主动来吸收这个公珍保元汤，吸收率是100%，这样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特别好啊。所以像您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到时候啊，您这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0: 哎呀，那好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就是我用的好啊，我亲家两口子啊，他也想用。我老伴身体也不好。趁着这次还是9.9啊，买药还能送药免费。
1: 对。
0: 我想让他也用上。还好我这运气也好，把活动参加上了。那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啊来，就是感谢您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啊，这么实惠的公珍保元汤。那我们就先用， 有什么问题

0: 题啊，哎呀，少不了打电话，再麻烦您了。
1: 啊，那可以的。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啊，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谢谢您了啊。
1: 嗯，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全国就只能援助10000人，今天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0:00。
5: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云南省发改委解读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做强文旅旅居、康养托育、夜间消费业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20000亿元目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7部门印发方案，启动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3年行动，暑期针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景区民宿开展全覆盖消防科普，普及汛期雷击、山洪、电气火灾避险常识。文旅部更新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进展，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推出超30000场主题活动，合计发放4.5亿元文旅消费券，覆盖避暑度假、亲子研学、夜间市集、赛事旅游等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12: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

0: 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2026年7月23号凌晨，日本大阪出身的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年68岁。讲谈社在4天后发布了这份迟来的讣告，葬礼已由家属低调举行。消息传开时正值盛夏，无数中国读者在通勤的地铁上，在深夜的台灯下，在书架前驻足，那里整齐地立着《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恶意》。一个人用41年106部单行本悄悄参与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他很少露面，极少接受采访，甚至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用故事把自己活成了千万中国读者记忆里的老朋友。从大阪的学渣到工程师作家，1958年2月4号出生在大阪市生野区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曾参军，家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饰品店，经济拮据时一家人挤在不足10平方的出租屋里。他是家中的第3个孩子，也是姐弟中最不爱读书的那一个。小时候看着姐姐们捧着世界儿童文学全集，他觉得他们很蠢。他痴迷的是哥斯拉、赛文奥特曼和李小龙的功夫片，是标准的电视儿童。高考复读那年，他在教室里感叹，真是可气啊，这世上尽是些优秀的人。后来他考入大阪辅立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毕业后进入到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日本电装，做一名规规矩矩的生产技术工程师，白天画图纸，晚上在餐桌上写小说。27岁那年，他凭借着一部以女子高中密室杀人案为背景的《放学后》，一举夺得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1986年3月，他辞去了工程师的职务，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东京，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谁能想到，这个厌弃书本的理科男，日后会成为日本当代最为畅销的作家之一。截至到2023年，他作品在日本的累计发行量突破了1亿册，全球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总销售量累计近5000万册，是日本作家当中罕见的顶流。在沉寂的10年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出道之后的东野圭吾并没有马上迎来黄金时代，相反，他经历了长达10年的沉寂。东京的高昂物价，备受冷遇的星座，评论家的不买账，让他几度怀疑自己。那段时间他写过《11次杀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样古典本格色彩浓郁的作品，《密室》《童谣》《不在场证明》，他试图用精巧的轨迹取悦读者，却一次次的失落。转机出现在1996年，《名侦探的守则》与《恶意》相继出版，他忽然明白，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当中的人物是为轨迹所服务的，而实际上正相反，他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轨迹。从宿命开始，从白夜行开始，从秘密开始，他毅然跳出了本格推理的舒适区，把笔触伸向了人性的深渊和社会的暗极。1999年出版的《白夜行》，将两个孩子因一场命案而扭曲的一生铺陈成了一幅长达19年的黑暗画卷。读者读到最后， 都懒得关心案件本身了，而是更关心主人公的命运。

关心他们的生死，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完全陷入到无边的悲伤的绝望气氛之中。2025年出版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开篇就告诉了你凶手是谁，却依然让你屏息读完。那个数学天才食神，用一场看似完美的布局，掩盖了一场根本不存在的犯罪。这部作品一举拿下了第134届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以及当年3大推理榜年度第一，史称“三冠王”。2012年，解忧杂货店面试，这一次他收起了锋利的手术刀，端出了一碗温润的莲藕汤，一张可以穿越时空的咨询纸条，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最柔软的牵挂。该书在日本和中国都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截至到2020年，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从冷到暖，从锐到柔，从本格到社会派，他花了20年完成了自我的重生。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0: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我们今天继续来回顾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国作家网曾经这样评价东野圭吾，吸收了本格派与社会派的优点，既有本格派的精彩悬念、缜密的推理过程，也有社会派复杂暧昧的人性因素、细腻纠葛的情感关系，同时还有对社会现实的细致描摹。这句话道破了东野圭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位置。他是一位新社会派的代表人物，东野圭吾更着眼于与老百姓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彷徨之刃直指未成年犯罪与少年法的悖论，红手指将老龄化问题融入案件，沉睡的人鱼之家探讨脑死亡的争议，祈祷落幕时通过流浪汉群体遭遇批判社会福利体系

的缺陷。近年的白金数据拉普拉斯的魔女又把眼光投向了基因歧视、气象武器与 AI 时代的忧思。他重塑了推理小说的人物维度，新参者里的加贺恭一郎不再是冷冰冰的破案机器，而是一个会在街头细心观察流浪汉，会因为一只绿色脚踏车而凝神的温情刑警。圣女的救济里的铃音静香颠覆了传统恶女的形象，汤川学教授在理性的物理实验之外，也承认人性是一门更为深奥的科学。他深化了人性挖掘的深度，恶意里的那句我恨你，明明你很善良，明明你对我那么好，明明你什么都好，把人性的嫉妒与黑暗写到了骨子里。秘密当中，直子与早奈美的身份困惑触及灵魂与肉体的哲学命题，师生里穿越时空的父子对话重新诠释了生命传承的意义。福建文学杂志社的评论可谓惊道，东野圭吾的小说是在推理的外衣下对爱的解析，他写出了残酷之爱，一种介于小爱与大爱之间的令人站立却又不肯罢手的新型模式。这正是他的文学价值所在，当案件的真相被揭开时，情感的真相、人性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也随之显露。他让推理小说完成了从事故事到艺术的跨越。在中国，东野圭吾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位受欢迎的日本作家。2007年前后，国内推理文学的核心读者不足5000人，推理小说是小众中的小众。2008年，新经典联合海南出版社推出的《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等核心作品，恰逢日剧《白夜行》在国内网络热播，该系列出版仅1年多，累计销量就突破了120万册。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从2008年至今，仅新经典一家机构引进的52部东野圭吾的作品，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2300万册。全市场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销量累计近5000万册。在豆瓣，它的关注人数超越了村上春树，超越了余华、莫言、王小波、张爱玲、三毛、刘慈欣、J.K. 罗琳。他是豆瓣青年心目当中真正的顶流。2014年，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引进，他跳出了推理圈层，用温暖的叙事打动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据出版行业的数据，截至2020年，该书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芷安曾说，东野圭吾的作品能够畅销，主要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而出版人则看得更加清楚，他把推理小说从小众类型变成了大众阅读，让原本不看推理的人也愿意在床头放一本《白夜行》，让原本只读纯文学的人也开始认真地打量这位理工人笔下的复杂人间。他从未停止过书写，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东野圭吾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高产。2023年，65岁的他获得了第71届菊池宽奖和紫寿奖，日本官方以最高规格肯定他对文学的卓越贡献。2024年，他完成了第99部长篇小说《假面游戏》。2025至2026，他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他生前患病的消息从未公开，就像他笔下那些最深沉的爱，从来不必宣之于口。东野圭吾自述，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他做到了，他让推理小说不再只是智力游戏，而是成为了关照时代、安抚人心的镜子。他走了，带着一个理科男的克制与一个小说家的深情。从大阪的视频小店到东京的作家书房，再到千万中国读者的书架，他用41年的时间把推理二字写成了人间二字。白夜行处灯已熄灭，但那束光曾照亮过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今后我们再翻开白夜行的扉页，再沉浸到解忧杂货店的时空里，实际上便是透过纸页和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永恒的对话。再见。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前些天单位组织体检，有同事就被查出了胆囊出现结石，大家由此就有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究竟哪些人更容易被胆囊结石给惦记上呢？哎，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做了梳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容易被胆囊结石盯上的人啊，有这么几类。首先是肥胖人群，因为体内胆固醇合成增加，胆汁中的胆固醇容易过饱和。其次呢，就是有高脂高糖饮食习惯的人，这种饮食模式啊，会促进胆固醇分泌，同时降低胆囊的收缩功能。再次呢，就是女性群体，尤其是多产女性，这是因为雌激素会增加胆固醇分泌，而孕激素会抑制胆囊收缩。除此之外呢，糖尿病患者也常常伴有高血脂和胆囊动力障碍，肝硬化患者胆汁成分异常，溶血增加，也是胆囊结石的高危人群。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快速减肥人群，这个你没想到吧？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脂肪被动员，那胆固醇也会大量释放入胆汁，同时呢，胆囊收缩功能减弱，这也很容易诱发结石的形成。您在这个范围内吗？如果在，要小心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部关于精神匮乏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所塑造的是一个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极端孤独的世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作者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以及令人攻坚的小说，一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书奖。故事的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是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了乌克兰劳动营。这些曾经在二战当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了非人的待遇，而作者以大角度描绘了这个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纪实、文学的不可忽视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专制社会当中，时刻都有可能发生逮捕、酷刑和谋杀。这种恐怖的阴影蔓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米勒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种窒息的恐怖感在他的作品当中表达了出来。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不但包括纳粹分子本身，还包括当时被战胜者抓捕的人们，比如所有17到45岁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他们在1945年1月被送到了苏联劳改营当中，其中有当时17岁的罗马尼亚籍诗人奥斯卡以及米勒的母亲。

米勒的文字不但透露着诗性，同时也有着对日常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刻画。这不但是关于奥斯卡个人的故事，更是过去百年千万人所共同经历的故事。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德语文学中的复古的因子，始终都还存在一些作品在试图讨论一些宏大的主题，比如权力、公正、人类的尊严以及自由。

1944年的夏天，苏联红军已经深入到罗马尼亚的境内，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库斯被处死，罗马尼亚投降。出人意料的，向一直为盟国的纳粹德国宣战。1945年1月，苏联将军维诺格拉多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所有生活在境内的德国人。他们要为在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苏联的重建出力，所有年纪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和妇女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进行强制劳动。我的母亲也在劳动营待了5年，因为她让人想起罗马尼亚法西斯的历史，流放这个话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只有在家里或是和自己也有过流放经历的很熟的人之间，才会谈起在劳动营的岁月，即使谈起来也只是暗示而已。这些偷偷摸摸的谈话伴随了我的童年，我不明白他们的内容，却感受到了其中的恐惧。

放过。跟他讲起我打算写这个题材，他想用他的回忆来帮助我。我们定期会面，他讲述，我记录。不久之后就萌生了共同创作的念头。

2001年，我开始记录下对村子里以前被流放者的访谈。我知道奥斯卡也被流放。

2006年，奥斯卡突然离开，我已经有四大本写满了手稿，有几张的草稿已经打好。他死后，我整个人像是僵住了，笔记当中透出来的亲近感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失去的一切。一年以后，我才能艰难地脱离我们这个语境，独立地完成这部小说。但是如果没有奥斯卡提供的关于劳动营的细节，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米勒，2009年3月。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对于分隔的两人，说说话是最后也渺小的愿望，毕竟触碰是如此遥不可及。有一首歌很好的诠释了这种思念和遗憾，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呢？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领读者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来自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米勒的代表作品《呼吸秋千》。

米勒来自专制时代的罗马尼亚，他把人的尊严和美感踩到了脚下，他来到了德国，而德国与这场人类的灾难有着更深的渊源，比我们以往所知道的更多。呼吸秋千正是这样扼住了大家的呼吸。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和我如影随形。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他们原先并不属于我，他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先生的，毛手

套是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过节收到的礼物。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一点什么，指望他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一点东西。我收下了他们，17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其实我已经犯了一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他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公园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梯形的恐惧。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幽会也随着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每个星期我都会跟一个比我年纪大一辈的男子去约会。当年每次这样的幽会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5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是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边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和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5年以后，我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和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的将自己裹入到沉默之中，再也没法用言语倾诉兴趣。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覆自己罢了。为了延长从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也就是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25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当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喧哗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馆、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来的镜面，好像自己就应该是一个透明的人。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

0: 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文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泸水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

0: 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在这么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聊一聊啊。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锁定 FM91.8、FM97和FM887三个频率，然后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呢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呢是下雨的雨。那么不管是收音机还是抖音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这档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呢跟我互动一下，那么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啊。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呢释放心情，在我这儿不用太过于的客套啊。在这儿呢，非常欢迎炫奇啊，欢迎炫奇，还有凯莉梦想家，谢谢你的关注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呢，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头，刚刚开播啊，所以呢，动动手指头，点点赞，然后呢，站站榜，关注一下，希望大家呢把这几件事儿做一下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说：“何老师晚上好，喜欢做菜的秀是吧？欢迎你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大家。

0: 生气地说，快和老师如何要回别人欠你的钱，我自己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自己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跟你们说个事儿吧，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还比较信任的同事啊，我告诉你们，还比较信任的同事，然后跟我借了几个 W， 然后完了之后呢，说遇到了急事儿啊，然后后面的话呢，才发现他的资金呢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呢有了一些不好的东西，那到现在不是几年了，不可能要得回来，对吧？而且呢，就是我经常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把钱借过给别人啊？我是几百啊，对啊，我的天哪，那只能走法律的程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走法律的程序了。因为人吧，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做烂好人，真的不要太做烂好人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啊。然后呢，那个炫姐说名字啊啥都没有。对啊，我们遇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啊，然后呢，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都转移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人家连公职都不要了，都那个离职了，对吧？然后呢，玫瑰呢说有一个男性朋友欠我几千块还没还我，对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总是心存善意，觉得都是朋友啊，如果能够解下他的燃眉之急，都愿意就是。在自己有一点余钱的时候呢，拿出来，接济一下朋友，借他一下。但是呢，当你借出去的钱，经常我们不是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当你借出的钱，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想着你能够回来。如果他遇到，我经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包括节目当中也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他跟你借1000块，那你可能拿100块给他。这100块你就别想着要回来了，那这样的话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跟所有直播间的朋友说，我们遇到这种就是借钱不还的情况真的有很多，也再次的呼吁一下，借钱这个东西真的比诈骗还恶心。什么呢？后者吧，他有的时候是不会用情感来敲来那个的，但是前者吧，他是仗着你对他的这份感情的厚度来进行的一种行为。所以呢，面对到这种情况，如果炫起的话，我个人觉得要么就是法律程序，因为你那个金额比较大，对吧？你看看从法律的途径上能不能解决，如果这个都不能解决的话，那真的你得告诉自己有一点心理准备啊。然后呢，看一下其他朋友。傅先生呢说，今天晚上为什么屏幕黑黑的？黑就黑吧，因为这个光线不是很好，能看就行了。怕蜘蛛的姑娘说，我一个同事来我们这边打工，借了几百块，一个人要，借了几百元，一个人还要给家人，所以呢可以要回来，当然非常好，实在没办法也就算了。对啊，对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一呢说要不回来起诉也没有用，人家早

就是老赖了。对呀，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你到时候一查什么东西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人家婚也离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给了女方，对吧？你说这种情况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呢？对不对？傅先生呢说，直接看不到你黑屏，那是你的手机问题了，那就是你的手机问题了。你重新进来一下，你退出直播间，然后呢再重新进去。我还以为你说光线暗，哦，弄，最后才了解是原来你是网络卡了啊，原来是网络卡了。我还说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灯光有一点不好？这个直播间的灯光的话呢，不怎么好，没有以前在99的时候，香格里拉之声的时候，那个直播间的光线要好一些啊。然后出去再重新进来，对对对对。现在是21:15，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欢迎妙音紫菱啊，欢迎妙音紫菱，欢迎舒清，都是一些老朋友啊。大家进来的话，您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也可以小心心占个榜。我不知道卷起还在吗？现在呢，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内耗，事儿也发生了，对吧？你说让自己弄得心情不好，也没办法，也解决不了事儿。关键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甚至根本没办法解决。好久没听到何宇老师什么时候。没在 FM99 关停了，这个频率关停了。然后呢，这档节目的话呢，因为领导要保留，然后呢我们又来到了新的这个频率啊，在这个地方呢，在91.8交通之声呢又重新开播了。这个节目没断，但是呢频率呢已经不见了。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欢迎 SK 啊，欢迎 SK。然后妙音紫菱最近还好吗？你们现在好久都不见到你们，不知道你们最近的状态还 OK 吗？生活还如常吗？然后 SK 们说昆明热吗？昆明不热，昆明这个天气吧，我觉得挺好的。我经常跟外地的朋友们炫耀说这是一个大空调房啊。然后这位朋友们说，情深缘浅，说声音真好听，是吧？谢谢你啊。妙音紫菱说太忙了，这两年我感觉特别的奔波，上班太累了。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不管自己做小买卖的，或者开公司的，或者是去单位啊，像我们这种去单位上班的，很多人都是面对着很多的压力。果断关注你是吧？借情深缘浅啊，谢谢你。然后呢，水晶之恋呢说。肺腑之言情意深，哇，你这个是哪儿摘过来的复制粘贴吗？妙音紫菱说特别想爸爸妈妈宇哥，你们懂的，你懂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也希望你好好的，对不对？他们也喜欢你好好的，好熟悉的声音，20年前在昆明听过是吧？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SK 呢现在是在国外，对。然后红锅说好熟悉的声音，好，20年前在昆明听过。然后呢傅先生说黑哥，你们现在是不是融媒体了？广播电视台会合并了？早就合并了，10几年前就合并了。然后那个傅先生，方便的话你们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吧。你们进来说，
根和雨那么熟悉。

粉丝团灯牌都没送出来，都没点亮。大家呢点一个灯牌，占个榜，至少在你的名字后面有一个一，知道吧？谢谢妙音四零啊，别空空的。然后呢，这个呢数据上也好看一点，也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我们啊。拜托了，一毛钱啊，大家占个榜。然后呢，金兔晚上好，晚上好，谢谢妙音四零的大排档啊。然后呢，我说了之后呢，大家都动一下手啊。对对对，妙音四零说给雨个夜宵，现在还早着呢。水晶之恋说很喜欢一个人，但是门不当户不对，不门当户对，不能在一起怎么办？我告诉你，门不当户不对，最好别在一起，这是古人的一段话啊。但是呢，这一句话的话，经过了无数人的试验，90%以上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10%的例外。我们说任何东西不能绝对。但是呢，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决定了你的思想意识的不同，还有两个家庭环境的不同。你要知道，婚姻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儿。然后呢，在这儿，妙音四零呢说：“我怕你饿了，我还好了，我还好了，我不饿的。”谢谢你的关心哦。然后那个 SK 说，我以前工作的地方都关了，我才知道，对，是的，还挺怀念的。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现在是21:21，大家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交流啊。然后呢，如果有情感问题想跟我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啊。你怎么看待异地恋？异地恋啊，异地恋还好一点。真正凶险的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块儿。很多异地恋都好好的，但是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每天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段感情很快就瓦解。妙音子林说，我不认为什么门当户对就好就会不好，要看两个人相爱的程度需要的是什么。恋爱是可以，但是如果组建家庭的话，他这一点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知道了吧？不说绝对，还是有很多道理的。许多相差很大的是很难走到最后，因为你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儿，还有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儿。怕蜘蛛的姑娘说，许多，对对对，说到傅先生说，我说门不当户不对，在我就是个先例，后来就分开了哦。你这个字儿打错了，我看不懂。你怎么看待异国恋？异国恋啊，异国恋也是你浓我浓的，在这个信息上用手机谈恋爱，上面什么都好，但是真正见面的时候就会去魅，你知道吧？会去掉很多魅，而且呢，就是说你近距离相处了之后，反而你就更加了解对方的性格，对方的生活习惯。为什么说会去魅呢？就是他在你旁边可能会打嗝，可能在你旁边会放个屁，对吧？放屁打嗝，睡在你旁边还会打呼噜。然后呢，你异地恋、异国恋的时候，你不是近距离相处，你老是想着对方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你的白雪公主，对吧？但是，我就告诉你，真正的每一天面对面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你像作为女孩，你跟一个男孩在一起相处，真的在一起生活了，你不可能每天起来化个大浓妆去面对他，对不对？那你肯定是素颜，那你也不可能是精致的打扮去见他，对不对？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近距离相处其实是最现实的了解对方的一种相处方式。水晶之恋，你的问题太多了，水晶之恋，你能不能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你粉。

四盘灯牌点亮了，我可以跟你好好的交流。关键是你那么多问题，然后完了之后你连个灯牌都没点亮。谢谢 SK 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你的战榜。这档节目怕有40多年了，你有40岁了吗？我就问你，你就告诉我你有40岁了吗？40多年，我几岁做这档节目的？动动脑子啊，不要乱说话。傅先生说，何宇哥，我现在这种还没有在一起生活就吵架的不行，我怕一起了两个人吵得更厉害。那就不要轻易的在一起，我告诉你，对吧？婚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这不单单是很多女人很多男人就是啊，我爱你，我一定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你突然会发现进入婚姻两个人都会懈怠，你知道吧？口口声声我爱你，我能为你做任何改变的人，其实什么都没变。永远记住我说的这句话。谢谢念啊，谢谢念的灯牌，感谢你。现在是21:2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在这个直播间呢，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呢，会好一点。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SK 呢说，我今年41了，感觉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了。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之后，感觉单身最好，谈恋爱。伤米伤人伤身，其实你要怎么看啊？你要怎么看？关键就是说，谈恋爱吧，就是要找到那个跟你是合拍的人，比如说三观上、生活习惯上，你们是比较接近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一起，长远的这种长远相处的、长远在一起的这个几率呢，要大一点。如果你说凭着一种哎，你被他的某种跟你不一样的特立独行的一种个性所吸引，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贸然的跟他在一起，那么这种感情一旦激情期一退却，自然而然三观的种种不合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啊。在这儿呢，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蝴蝶仙子，感谢啊，挺漂亮的。傅先生说，我04年开始听宇哥的节目的，是吧？好的，现在是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公屏上，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把它写出来。还有关于情感的一些困惑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写出来。因为咱们的这一档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一档老牌的情感夜话节目啊。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儿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下 SK 啊，他说我谈了一个，感觉他只是需求的时候才会对我好，他的事儿我当作头等大事儿，可是我的事儿他永远在他的事儿之后啊，有一类人是这样的，他谈恋爱是不一定是真的喜欢对方，或者说真的爱上对方，他谈恋爱只是因为太寂寞了，你知道吧？或者是前一段感情给他带来了一点伤害，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排遣一下这个，把新的恋人呢做一个解药，做一个忘忧草，做一颗忘忧草。或者说
他生活太无聊了，太寂寞了，看着周围的人成双成对的，于是呢，他就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来进入一段感情关系。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爱当中啊，不管你有多爱对方，一定不要盲目。当你发现对方对你的这份感情掺杂了太多他自私的行为、自私的心理之后 ，OK， 赶快及时撤离啊！傅先生说：“你今天不说，我还没发现你现在。我见过你多少次了？我现在哦，你说你是不知道我换频道了是吧？嗯 ，OK， 我就说。”杂个这段时间提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新频率之后呢，他们节目的一个安排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啊。谢谢 Peach 啊，谢谢 Peach 的灯牌点亮。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频率呢，它的节目时间都有安排，因为空余的时段呢就是9点到11点，当时呢就是这样，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哎呀，九点太早了，何宇的节目呢，适合应该再晚一点，比如说像以前啊，可能10点半啊开始，然后呢到12点半结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忙完了很多事儿之后呢，才有机会有空来到直播间了，但是没办法，早就早呗，是吧？我们就当做一个聊天见面的就是隔一天见个面儿。然后我们唠唠家常的一个地方啊，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笔尖冰淇淋，感谢啊，谢谢念念的支持。现在是21点31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我不知道刚才我说的 SK， 你听的有没有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我们爱一个人，一定不要太过于盲目。首先你要想对方。他跟你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也许有些人是觉得你能够做一个大树，让他遮阳避雨的；有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你身上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他利用的；是还有一些人只是把你当做了一个取暖的地方，对吧？有。对吧，白谈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吧，如果你觉得生活，我也想跟所有的朋友说，生活里面吧有很多种活法。首先一个人一定要得对自己好，有一部分人他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可能会把自己掏空了，会把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所有掏空的去付出，然后呢不断的在自我感动当中的幻想着对方会不会也像自己一样那么的爱自己。其实我告诉你们，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从第一面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我觉得单身最好想干嘛干嘛挺好的呀，好好努力工作对吧，好好努力的健身，好好努力的旅游，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 nice 的对吧。为了他成了戒了烟，戒了游戏，又减肥，干嘛呢？我干嘛，真是的啊，减肥是要减一减的，减肥的话呢有益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这是为自己好。游戏的话想玩就玩呗，对不对？游戏我天天玩，我告诉你，我天天打游戏。为什么要戒游戏呢？想玩就玩。然后呢减肥呢是要减的，就是不能太胖。胖的话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有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身体方面的问题哦。我其实也不胖啊，只是想让自己，他不让我玩，你凭什么要听他的？你就玩呗，你爱玩就玩，这也不是什么，只要不玩物丧志，对吧？这也不是什么恶习，反而那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消遣，比你出去吃喝那两个字儿要好多了，对不对？那在家里边还安全，然后呢还省钱，打打游戏咋的了，对不对？
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大家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吧？然后呢，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

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好吗？念念说，不爱自己的人只会找茬，不让你这样，不让你那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水晶这点为了供他

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她。我知道喜欢她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她。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她，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她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她开门了。她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她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她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她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她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她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第三杯酒调给一个想分不敢分的姑娘。姑娘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她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别人一不爱她，她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你不打算看一眼吗？

0: 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一拖再拖呢？我说，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你开心？那可是长长的一生呢。花姑笑着说，你找理由的那一瞬间，我想也许是没那么深爱吧。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愿意嫁给你的姑娘，其实早就做好跟你一辈子的打算，管她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地把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好了，现在是22:48，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呢，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送给大家啊，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我直播间呢，感谢主，感谢怕蜘蛛的姑娘，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对慧宇的支持，感谢你们啊！好了，祝你们做个好梦，晚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PM。
4: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5: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4: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

0: 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0: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百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 400-6949-789，
0: 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我发现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最能听得懂百姓声音的节目了。
3: 你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这是。
2: 那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3: 为啥呀？
2: 这两天咱们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问通络止痛液什么时候能够再发一次
3: 啊，
2: 因为限购一瓶实在是太少了嘛。
3: 明白。
2: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总部都接到了这样的信号了，于是就立马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最后拍板决定通络止痛液免费送给大家。
3: 你看
2: 这多好啊。
3: 这不就是大家伙想啥来啥吗？
2: 贴合民心啊。
3: 啊，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像吃肉啊，驴死了。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手笔确实大，免费送啊。
2: 嗯，感恩节期间嘛，只要朋友们购买6盒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就可以加送给您，免费送哦，8瓶的通络止痛液。那要是买12盒呢，就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痛液。这个优惠赠送的数量啊，每个城市仅限有1万盒，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先抢到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先一步重回25岁关节的健康状态了。
3: 所以说这次呢，确实啊是个难得的机会。
2: 嗯，
3: 因为大家伙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用上了外拔加内驱的方法，
2: 对，
3: 来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2: 嗯，
3: 啊，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2: 嗯，
3: 这是我们康复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2: 太对了。
3: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会算账，
2: 嗯，
3: 大家伙有没有算明白一笔账啊？咱就说这个蛇骨素，也就是滑鼠蛇粉提取物，
2: 嗯，
3: 每盒的价格是480块钱，
2: 一个月的量，
3: 一个月的量，
2: 嗯，
3: 这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
2: 对，

0: 葱落止疼液，咱们感恩节特惠的价格98块钱，
1: 嗯，
0: 一瓶是吧？但是正常的价格，咱们可以在网上，大家伙可以去查啊，网上的价格是130块钱以上，
1: 嗯，
0: 还有150多的，咱们给大家伙是98块钱，而且你网上那个130多的、150多的，虽然说配方一样，但里面的药材的浓度和到底性跟咱们都是没法比的。
1: 对，
0: 那好了。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政策，12盒的蛇骨素花鼠蛇粉提取物，5700多块钱吧，
1: 差不多。
0: 12盒，
1: 嗯，
0: 一盒用一个月，12盒用一年的量了。
1: 对呀，
0: 5700块钱你可以用一年的量，内驱我们的风寒时节，是吧？
1: 嗯，
0: 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同时送咱们20瓶的外拔风寒时的止疼液。
1: 嗯，
0: 这个咱就单说这20瓶的这个外拔风寒时的止疼液。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价值多少钱？20瓶，
1: 2600多，还得多。
0: 对，2600元以上。
1: 嗯，
0: 那你相当于是花了一份钱，咱白得了所有的内驱加外拔的产品。
1: 那整体算下来，是不是等于半价了？
0: 基本上差不多半价优惠了。
1: 所以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我们全球购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了。
0: 对，那么给大家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深受风寒湿，尤其是骨关节疾病困扰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一次性的啊，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目前这也是全球前沿的，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一个组合方法吧。
1: 嗯，
0: 咱们有机会用上。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就给自己一年的机会。你用上一年了，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颈椎病的呀，膝关节炎的呀，骨刺的呀，腰肌劳损的呀，肩周炎的呀，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吧？
1: 对，
0: 还有什么关节这个麻木的，这些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吗？
1: 嗯，
0: 你可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用好了，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1: 嗯，
0: 你很有可能你的关节就不麻了，不凉了，
1: 嗯，
0: 活动自如了，没有嘎嘎的响了，是吧？不疼不胀了，灵活这个活动了，就有机会重回我们25岁关节的健康的这种状态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1: 是呢，
0: 是吧？有一些重症的风湿骨病的人群，大多数人就关节都水肿了，
1: 嗯，
0: 是吧？肿胀的特别明显了，那你用好了，可能就明显的减轻这样症状，
1: 嗯，
0: 屈伸有力，赶弯腰了，脖子晃动没异响了，胳膊抬起来了，膝盖我们走圈的时候也不疼了。你说说咱们就不吃那个临床的用药，咱得省多少？
1: 那是
0: 最主要的是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我们骨关节越来越结实。
1: 那多好啊，5000多块钱用一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嗯，
1: 那说实话比我们现在用的针灸拔罐又吃药啊又遭罪啊那些常规方法要省钱多了。
0: 这省太多了，
1: 关键是你出效果呀。
0: 嗯，
1: 风湿骨病的人群应该都拔过罐针过灸吧？
0: 对呀、啊、
1: 那据我了解，您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夫，针灸一回那也得100多块钱呢，
0: 那是最少的。
1: 拔罐的钱还是另算。
0: 对，
1: 我说的那可是最低价啊，就5000多块钱，您顶多能治2-3个月，
0: 也就那样。
1: 往多了说了。
0: 对，
1: 但我没听说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治2-3个月能够把这个疼痛肿胀治好的。
0: 对，
1: 像我们身边那治5-6年、6-7年还反反复复发作的朋友，那不是大有人在吗？
0: 对呀、啊，为啥呀？
1: 嗯，
0: 因为拔罐针灸这些方法，我说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缓解而已。
1: 嗯，
0: 因为风寒湿的特点是什么呢？黏腻缠人。
1: 哎，
0: 能够扎在我们的骨关节这个缝隙当中，在那扎根儿，
1: 嗯，
0: 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犄角旮旯，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排出去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排出去了，外界的风寒湿，如果你不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的话，很容易再进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什么针灸、拔罐，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而且它治疗的病程也非常长。
1: 是，
0: 你比如说针灸啊，你做的再好，它起效最起码也得3-4个月，你做完了才有一丁点的效果。
1: 嗯，
0: 你治2月，我告诉你没作用，你至少得坚持3-4个月，效果才能出来。你算算3-4个月的针灸你花了多少钱？
1: 那得小1万吧。
0: 得小1万。那你要治一年呢？啊，4-5万。
1: 差不多。
0: 是不是？那跟咱们现在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都给你算上了，才5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一比，你说贵了8-9倍呢，你这。
1: 是呢，关键是 5000多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呢？
0: 对呀、啊，你这5000多那是去根儿的方法呀、
1: 嗯、
0: 你那个针灸你就是有效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犯呢，它治标不治本呢。
1: 是的，
0: 这还只是理疗呢，你没有包括吃药呢，
1: 嗯，
0: 去医院呢，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做手术的钱呢，
1: 嗯，
0: 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当时有效，因为它解决的就是表面的问题，
1: 对，
0: 里面深层次的这个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风寒湿在那扎根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好个3-2个月，过一阵子又反复了，
1: 还真是哈。哎，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小区理疗馆被一位大爷报警说他坑蒙拐骗的这个事儿
0: 啊，
1: 闹得可大了，
0: 是吗？
1: 大爷说他是肩周炎吧，到理疗馆去拔罐烤电，
0: 嗯，
1: 扎点电针，做了2-3个月，感觉胳膊能抬起来了，活动也自如了，他就不做了，
0: 嗯，
1: 结果回家待上半个多月吧，胳膊又抬不起来了，
0: 又复发了。
1: 对，他就觉得上当了，
0: 嗯，
1: 因为理疗馆呢让他充会员
0: 啊，
1: 还不让他好利索，
0: 呵，
1: 他说故意坑他就报警了，让理疗馆给退钱。
0: 这个吧，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吧有点这个冤枉人家这个理疗馆了。
1: 哦，
0: 他是想给你治彻底，从根上给你治好，
1: 达不到，
0: 他没那个能力啊。
1: 对，
0: 啊，你这个理疗又是打电针的、拔罐、烤电的，这样的方案他就达不到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
1: 是，
0: 你这个电视上不有这么个流行语吗？叫"臣妾做不到"啊，
1: 是，
0: 是不是？
1: 真做不到啊！
0: 拔罐针灸啊，充其量能解决表面的问题，让你舒服舒服，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也更不可能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来。
1: 嗯，
0: 那目前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和排除体内的风寒湿是什么？蛇骨素。
1: 对，
0: 滑鼠蛇粉提取物才能够利用它的走窜性，在我们身体当中收风。驱寒，
1: 嗯，
0: 把里面的这个风寒湿像刮骨疗毒一样彻底的都给你拱出来，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样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它就根本进不来了，
1: 嗯，
0: 对吧？这才是去根的方法，否则的话你只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是吧？你再受点凉着点风，你不又犯病吗？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都活在一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你这个环境你解决不了啊，它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的，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其实还是治疗不够彻底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误会，
0: 对，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根本所在，
1: 它不是真正有效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一些老年人主要是以寒为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些老年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
1: 往南方去了，
0: 跑海南去了，
1: 对，
0: 养生去了。在海南的时候呢，确实，哎，胳膊腿它就不疼了，
1: 嗯，
0: 腿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浑身都轻松，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一开春了，一回到东北老家，又被打回原形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海南有温暖的气候环境，它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我们表面的这种寒湿的问题，但你体内内部的风寒湿它还在，关节深处的风寒湿它压根没有去除。
1: 明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一旦回到你老家，回到这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也容易进来？
1: 对，
0: 立刻就卷土重来了。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呀。
1: 嗯，
0: 它预防不了外界的风寒湿的问题呀。所以说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方法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进行，
1: 嗯，
0: 这才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的风寒湿的问题，提高了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防止外界风寒湿再次进入的问题。
1: 哎，
0: 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得到公认的一种方案，
1: 嗯，
0: 是吧？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1: 还真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感恩节买滑鼠蛇粉赠送给您通络止痛液的这样一个特大的优惠。首先呢，两个宝贝啊都是属于王不见王的存在，
0: 嗯，
1: 厂家是经常断货的，这次全球购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派出了2个小组来去谈判， 分别呢跟两个厂家进行协商，
0: 对，
1: 才凑齐了这对王炸组合，外拔加内驱。以后啊，想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再有了。
0: 对，另外咱们大家伙儿现在越来越流行上网了，是吧？
1: 嗯，
0: 网上大家伙儿找一找，网上的那个通络止疼液，统一价格至少都是130多块钱。
1: 是
0: 啊，有150多的，
1: 嗯，
0: 是吧？咱们当初发放，大家伙还记得吗？多少钱？
1: 98呀，
0: 98块钱。
1: 嗯
0: 啊，因为这是完全的出厂的价格，特惠的价格。
1: 对，
0: 对吧？那么出厂的价格都是98，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次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嗯，
0: 免费的送到你手里，那你不抢是吧？以后你想用，你就得花130多、150多
1: 原
0: 价
1: 呗。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在网上买那个哈，它的那个原材料啊，和我们自己这个监督部门，我们自己给大家伙这个监督这个原材料，它这个道地性差太多了，
1: 是的，
0: 是吧？什么颈椎病啊、关节炎呐、腰肌劳损呐、骨刺啊等等这些风湿骨病，那你病程长不？你遭罪不治起来？
1: 嗯，
0: 头两天咱们限购一瓶的，很多人拿到手了以后用上了，立竿见影，见到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什么腰肌劳损、骨关节疾病的，什么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人病程长遭罪，那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你是不是得经常用？
1: 对。
0: 那你算一算，我们要经常用的话，你得花多少钱？
1: 对呢，所以说有便宜不占啊，我们真的是不划算啊。
0: 咱们白给啊，这次啊，是不是？
1: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朋友们，400-6949-789，400-6949-789，把外拔内驱的组合抢到手，每个城市仅限10000盒，消除红肿热痛，恢复关节的屈伸功能，就等您一个电话了。
0: 没错。而且呢，静时说到疾病啊，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疾病啊，记住了，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儿。
1: 太对了，
0: 一场疾病往往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
1: 无孝子”，
0: 无孝子。那这句话呢，可能以前都是负面的，
1: 嗯，
0: 都是批判这孩子不孝顺。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0: 是不是有点反道德了？
1: 嗯，
0: 但是这就是事实。我告诉你，听咱们节目，说梁老师你就爱说实话，没办法，嗯，我不是说是咱们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评判一些事儿，咱得实事求是。
1: 嗯，
0: 你就是为啥说我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我跟你讲完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在我们医院啊，我就见过一个62岁的一个老人，他是突发脑溢血，
1: 哦，
0: 抢救之后呢就住进那个 ICU 病房了，呼吸机、进口药、各种监护啊，一天算下来7000-8000块钱。
1: 嚯，
0: 啊，一个月下来杂七杂八的加这一块20多万花没了。
1: 嗯，
0: 我就亲眼看见他儿子从一头黑发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满头白发，
1: 那是就为了治病而愁的呗。
0: 对呀，
1: 为费用都得愁。
0: 当然了，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跟儿媳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族呗。
1: 嗯，
0: 一个月4000-5000块钱，那还得还房贷车贷，还得养孩子呢。
1: 嗯，
0: 老人家住院20多万一个月，哪来的钱？借的。
1: 嗯，
0: 20多万借完了还能借着吗？再想治借不着钱了，
1: 是
0: 就剩一条路了，卖房子呀。
1: 嗯，
0: 房子卖了还有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医院住着，但是一家三口人住哪儿啊？流浪街头啊。
1: 嗯，
0: 你不卖就得出院呢。
1: 对，
0: 随时随地性命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孝子怎么当？当不当
1: 很难抉择，
0: 对吧？老人清醒的时候就说过，真到了那一天别让他受罪了。
1: 嗯，
0: 可是老人躺在那里面，作为子女的谁能忍心说就放弃了？
1: 嗯，
0: 治那是有真金白银的，还得有专人的陪护的。你对于普通的打工家族来说，偶�尔雇个人或者请假陪护个10天8天的这行还能勉强支撑着，你要长年累月的呢，那真是花不起的钱也熬不起的人呢。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吧，普通人不是豪门， 像澳门赌王，他把家都可以改成病房，一个医疗团队用最好的药就是可以续命，那钱不是问题。
0: 那是咱们普通人吗？
1: 那咱普通人一分钱掰八瓣花。
0: 对呀、啊、
1: 把钱拿来全都给一个病人来看病，那日子不过了吗？
0: 对呀、啊、
1: 那车贷房贷物业费水电煤气费孩子上课不上了吗？
0: 活不活了？
1: 万一家里面再有一个人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再去看病了，
0: 你说这是不是血淋淋的现实？
1: 是。
0: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嗯、
0: 我必须得重复说一下，久病床前真是
1: 很难有孝子，
0: 不能当盲目的孝子。
1: 对，
0: 你得考虑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治病是一时的，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呀。
1: 对，
0: 是吧？你别看我这个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支持有些子女的一些决定，这种决定是没办法的决定。
1: 嗯，
0: 我在医院见过太多了啊，这个为了给父母治病，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甚至婚都离了辞职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1: 对，
0: 但是反过来你想，就算是给你这个老人治好了，他这辈子怎么抬头？
1: 嗯，
0: 你作为父母的，谁愿意看见自己孩子因为给自己看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老无所依这种地步？如果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的话，孩子养老又成了新的问题。
1: 嗯，
0: 这岂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得大病，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和爱了。
0: 没错呀，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想明白呀。
1: 是。
0: 那对于咱们风湿骨病的人群来讲，现在就这么个机会。
1: 嗯，
0: 对症的前沿的疗法啊，外用通络止疼液，这是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
1: 嗯，
0: 啊，内驱就是用滑鼠舌粉提取物，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你清扫干净。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内在的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是，
0: 这一内一外解决了我们风寒湿的问题，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你恢复我们的关节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它的屈伸，驱除什么寒麻凉胀痛这样的感觉，不手到擒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就能够睡个好觉了，你就不感觉到关节漏风了，你行动就自如了。
1: 对，
0: 想拿东西胳膊能抬起来，想走能迈开腿，那你能够享受晚年生活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为什么不勇于的去尝试一下？
1: 对呀，也等于是给家庭省下了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巨大的医疗开支和人力成本。
0: 对，所以说现在的机会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了子女负责任。
1: 嗯，
0: 给子女减负啊。
1: 嗯，
0: 为咱们整个的家庭来造福嘛。
1: 是呢，其实对于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尽孝的绝佳的机会呀。
0: 对，
1: 与其将来在 ICU 门口面临着倾家荡产的艰难选择，为什么不趁现在及时的尽孝，给父母用上真正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呢腿疼脚疼都好起来，轻松的出去散步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更智慧更有前瞻性的孝顺啊。
0: 没错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年轻的哈，咱们得明白孝顺的这个真谛是啥。
1: 对，
0: 不是在父母病危的时候咱们想着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而是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健康。
1: 嗯，
0: 这是代价最小的一种孝顺。
1: 是的，
0: 那现在有了前沿的好产品，尽早的用上，让父母远离风湿骨病的折磨。
1: 嗯，
0: 这才是什么，有一种智慧的真孝顺。
1: 还真是啊。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您一直强调的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具体能给风湿骨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老年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你听过吧？
1: 对，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骨质疏松严重化。
0: 对，
1: 上个厕所啊，遛个弯啊，一旦摔跤，那真的是导致髋部的骨折，股骨头坏死可就麻烦了。
0: 嗯，
1: 骨折愈合那是特别缓慢的，好多人因此长期卧床，骨折没长好，最后呢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栓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质量，都会有危机，可能人就没了。那不就是我们担心的最后一次骨折吗？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嗯，
0: 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静时在参与到我们外拔内驱临床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一位82岁的老人。
1: 嗯，
0: 82岁的这位老人之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哦，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正常吃饭，他吃饭的时候能把牙割掉了啊，他这个膝关节天天都疼，疼到都不敢走路。
1: 那骨头那岂不是疏松的像豆腐渣一样？
0: 对呀、啊，那他当时啊主动联系到我们，参与到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解决我们关节疾病的临床实验当中。
1: 嗯，
0: 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拔取我们骨关节的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
1: 嗯，
0: 内服就是滑鼠舌粉提取物，通过内驱我们风寒湿，然后深层次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搭配，老人家用了一年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膝关节原来有积液，一年多没了。
1: 嗯，
0: 平时膝盖麻凉胀痛，外面有点小风小寒，它就活动不开的，你知道一年之后什么样吗？
1: 嗯，
0: 完全这种现象没有了。
1: 嚯！
0: 啊，腿变得特别的有劲儿，走路都带风。
1: 嚯！
0: 啊，有一次他儿子骑电动车带他遛弯，拐弯没拐好，一下摔倒了，他儿子胳膊都骨裂了。
1: 老人的不是更严重？
0: 他，我告诉你，除了腿上擦点皮儿之外，骨头一到医院一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那怎么能
0: 呢？你看看，
1: 就是正常情况下，老人应该更脆弱呀。
0: 嗯，
1: 就会担心说最后一次骨折的发生啊。
0: 你看看，儿子反而这个骨裂了，但是80多岁老头没事儿，
1: 还挺硬实。
0: 这个奇迹就是他通过了一年多的外拔加内驱，
1: 哦，
0: 整体提升了他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创造出来的奇迹。
1: 嚯，
0: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整体的就上来了。
1: 嗯，
0: 什么叫新陈代谢？简单的讲，有用的东西它能留得住，
1: 嗯，
0: 没用的东西它能排得出去，
1: 嗯，
0: 这就叫代谢。那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上来了，它首先能够锁住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避免这些有用的钙质大量的流失。
1: 嗯，
0: 另外你看你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什么氨糖啊，这些钙质这些氨糖物质，它就能够被我们这个骨关节的细胞给它抓得住了。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骨骼的内部当中进行平均的分配，比如说哪儿不够了，它就给你补充到哪儿去。
1: 嗯，
0: 是不是？它不会说它堆积在某一个位置，是吧？比如膝盖那都堆那儿了，最后长骨刺了；都堆在脚后跟了，都长骨刺了。该需要的地方没补到进去，是不是？所以说，老人家之前不是骨质疏松吗？
1: 嗯，
0: 就是通过一年的外拔加内驱啊，提高了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我告诉你，再检查的时候，他的骨骼比同龄人结实了好多倍。
1: 嚯！
0: 啊，那随随便便你摔个跤，那这骨头结实了，有弹性了，它就不会骨折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那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还有什么好处？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能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哦，
0: 加快我们骨骼一些这个变形的愈合。
1: 嗯，
0: 这老人家他儿子也60多岁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肩周炎吗？挺严重吗？
1: 嗯，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吗？带着这后背颈椎都跟着疼吗？吃饭就说筷子都举不起来，
1: 嗯，
0: 成箱成箱的往家买那个什么风湿膏啊、止疼药啊，就是为了治他这个肩周炎，花了不少钱。
1: 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对啊，
1: 那怎么还能带老爷子一起骑电动车呢？
0: 因为老爷子用那个通络止疼液，然后配合内驱的滑鼠舌粉提取物，
1: 嗯，
0: 不是使用出效果来了吗？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跟着用了半年之后胳膊确实就抬起来了，
1: 嗯，
0: 脖子也敢转动了。晚上也没有落枕那种感觉了，睡眠变好了，
1: 挺好啊。
0: 所以说那时候他才敢骑电动车，
1: 胆儿大了。
0: 对，那这次意外胳膊肘骨裂了吗？
1: 哎呀，
0: 医生说你得静养啊，按咱们正常来讲伤筋动骨至少得100天吧。
1: 嗯，
0: 再加上他60多岁了，怎么得小半年才能好吧。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医生判断错了，
1: 失望了，小半年都没好，
0: 3月就长好了。
1: 那么快？
0: 对，为啥呢？因为他一直在跟他父亲一起在用外拔加内驱的方法，
1: 哦，
0: 提高他整体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细胞的
1: 活性，
0: 他就促进了他骨骼的二次的发育，
1: 嗯，
0: 加速成骨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他骨裂快速的愈合，
1: 这也算是有个意外收获呀。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电影是吧，有一些武打明星，那香港什么洪金宝，他们年轻那会儿那不用什么替身的，
1: 对，
0: 全靠自己在那肉搏的，
1: 真刀真枪真打呀，
0: 对吧？骨折受伤的常有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让他干他们都不干了。
1: 嗯，
0: 为啥呀？
1: 岁数大了。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骨骼的受伤我们快速的能够愈合，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都是非常强劲的，都是高的，这样的话我们骨细胞的代谢合成它也快，修复的也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它的代谢和合成的能力也是大打折扣了。你别说骨折了，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它都挡不住了，是吧？你没有这个阻挡能力，它就直接钻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四处的乱窜的，把新伤旧伤一起的给你带起来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为啥疼得没办法睡觉，膝关节肿得比小馒头都高，那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还真是啊，像以前的那些武打明星到老了都开始坐轮椅了，
0: 对吧？
1: 透支的太严重，
0: 年轻的时候关节透支的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老了关节细胞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你身体可就扛不住了吗？
1: 对呢，
0: 你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关节炎啊、骨刺啊、肩周炎等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告诉你，就是使得我们的关节怎么样，又麻又胀又酸。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很多运动员到最后没办法了，上场之前得打那个封闭针吗？
1: 是。
0: 什么是封闭针你知道吗？
1: 封
0: 闭针就是氟利昂。
1: 是吗？
0: 你知道氟利昂是啥吗？
1: 那空调里不都用氟利昂吗？麻痹的吗？
0: 冰箱。
1: 是的。
0: 为啥冰箱里得有氟利昂？冷冻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利昂，打完就给你冻住了，冻住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看看
1: 这是什么方法，它不科学呀。
0: 没办法，你得上场啊，上场你觉得疼，那好了，
1: 饮鸩止渴，
0: 对，给你冻上封闭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骑车摔骨裂的这位朋友60多岁人了，他的肩周炎疼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到那个正骨硬给他掰开，哎呦，给他疼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1: 哎呦，关键是啊，得病这事儿真是很难感同身受。
0: 对，
1: 病在谁身，谁难受谁知道啊。
0: 那人家就通过外八加内驱的配合，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细胞一旦活跃了，能量就充足了，
1: 是
0: 以热攻寒，就能够重新的唤醒我们关节细胞的这种自愈能力。让你在不需要任何忍受额外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关节自身免疫修复的系统它就激活了。我说了，营养物质它能锁得住，垃圾废物它能排得出去。垃圾废物是啥？就是炎症嘛，炎症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那你肿胀不就消除了吗？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不就实现了一种温和而彻底的自愈吗？让你不难受不疼，哎，不用去持续的去治疗了，这不就是我们风湿骨病患者最想得到的一种方案吗？
1: 对呢，确实啊，好多风湿骨病患者都愿意捣鼓一句话，就是哎呀，只要不让我疼，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就逼的吗？
0: 这不我说了三个好处了吗？第四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就不用依赖外部的一些方法了，什么烤电呢、拔罐啊、艾灸啊这些方法了，就可以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血液循环，
1: 自行恢复
0: 血供。末梢的血液循环血供如果说恢复了，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年轻状态。你看小伙子小姑娘年轻那会儿手脚哪有凉的？
1: 对，
0: 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末梢供血不足了，手脚永远是冰凉的啊，关节发凉发麻胀痛屈伸不利活动有异响。是不是？
1: 确实，走路的时候膝盖都响，撑个懒腰伸个胳膊颈椎也在响。
0: 对，这些症状根源是啥？岁数大了，关节细胞活跃度
1: 下降
0: 了，末梢血液循环供不上了。
1: 你
0: 看很多老年人早上遛个弯逛个公园，你说这个运动量大吗？其实不大。不大的话，但是它就不行，活动不了。因为啥呢？因为血液循环血供它供不上。而我们日常用的什么烤电呢、拔罐啊、热敷这些方法，那都是外部的暂时的，作用有限的。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关节内部点燃了自身的发动机。
1: 是的，
0: 自身产热驱动气血的运行。这样的话是从根儿上显著改善我们关节这样的方法。特别是那些血管很少的软骨啊、韧带区域， 你血液循环但凡这个循环快一点充足一些，它这个效果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供血足了，营养和氧气就能够送达了，代谢废物快速的带走，关节自然而然就不再凉了麻了胀了痛了，屈伸啊也会变得灵活，异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回到了25岁关节的状态吗？
1: 是呢。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升了，第一呢可以促进骨骼的

0: 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烤电、拔罐、热敷、熏蒸等等方法之下，自行的来恢复关节末梢的供血，重新回到25岁的关节健康状态。
1: 静时，这四点哈，你总结的非常好、
0: 嗯。
1: 每个中老年人都希望达到的这四点目标，
0: 对呀，
1: 是不是？通过外八加内驱，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风湿骨病关节问题的这个一个方法。
0: 嗯，
1: 最终的目的不就这四点吗？
0: 嗯，
1: 是吧？让大家伙能够免于开刀、免于手术、
0: 嗯、
1: 免于抽积液、免于这个断骨再生、免于关节置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吗？
0: 对，
1: 实现关节的自我的康复吗？
0: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其实呢，风湿骨病啊，用上了前沿的疗法，对症的产品，它未必是能缠着我们一辈子的顽疾，也是您能够随时甩掉的包袱。现在全球购感恩节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疗法，还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安心，一定要拨打抢救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2: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100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3: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

0: 事，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国际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从根本上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来的您太及时了。
2: 哦。
3: 要没有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我都啊准备了买房子治病。
2: 卖房子治病，我的天哪，这这么严重啊！
3: 哎呀，我这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2: 啊，
3: 我要订那个四楼和那个花束蛇粉等20瓶止疼液那个优惠。
2: 哦，
3: 你给我订2份吧。
2: 哎呦，订1份你就能用1年呢，你还订2份，你都是自己用吗？
3: 不是啊，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
2: 啊，和老伴一起用啊。
3: 啊，你看我是这个肩周炎
2: 啊，
3: 他是这个颈椎病。
2: 他是颈椎病啊。
3: 你看我们两个在家都算了半天的账，你看送20瓶这个铜锣止疼液，
2: 嗯，
3: 嘿，就省这个小3000块钱呢。
2: 对对，
3: 我订2份，那不就等于省了小6000块钱呢？
2: 啊，对呀，这个账是这么回事啊，特别合适，是吧？
3: 哎呀，是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是农村的。
2: 哦，
3: 俺俩呢，退休加起来啊，才1000多块钱
2: 啊。
3: 就这些钱呢，够我们老两口日常一年的费用，
2: 够了，
3: 太合适了，对吧？可让我们赶上了呀！
2: 确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总部吧，就给到的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伙儿能好好的用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好产品用好，把这个我们关节的问题彻底的给它解决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产品呢。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前几天那个发那个止疼液，我抢到了一瓶。
2: 啊，抢到一瓶了，用了是吧？
3: 哎，对，到时候我就用上了。
2: 啊，好。
3: 我这肩周炎呢，待了有5-6年时间。
2: 啊。
3: 平时那个难受啊。白天胳膊啊抬不起来
2: 啊，
3: 抓牙洗个脸，穿衣服啊都在老板帮忙。
2: 哎呦，挺严重啊！
3: 哎，晚上啊，疼得睡不着，翻个身啊，都感觉紧扎似的，都怕那个变天。
2: 啊，
3: 一吃药小凉风啊，肩膀啊就跟那冰块那附着一样，又凉又疼。
2: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风寒湿凝结于我们的肩周。导致了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表现啊，
3: 用了这个止疼液，效果呀真快啊。
2: 哦，
3: 你看抹上几秒钟，就感觉个肩膀这块发热发烫，
2: 对，
3: 就跟烤电似的。
2: 嗯，
3: 呀，这个直接就能感觉到有凉气呀往外冒。
2: 好，
3: 一抹呀会有这个凉汗。
2: 那就对了，嗯。
3: 用了3天，晚上啊就能睡个正觉了。
2: 好。
3: 这几天呢，我都自己穿的衣服，胳膊啊也能抬起来。
2: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这就是外拔风寒湿的通络止疼液啊，它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哈，它有14种名贵的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我们量身打造的，它这个浓度啊、含量啊，我们都是品质最高的这药材。然后经过3到5秒钟，咱们就能够透皮吸收。把你关节表面的风寒湿快速的就能给你拔出来，你就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
3: 是啊，梁老师，
2: 嗯，
3: 你不知道啊，为了啊，我跟老伴啊，这身上毛病啊，谁说这个不是药是药货的病？
2: 嗯，
3: 但是这天人呢，
2: 明白？
3: 怎么整啊，就是不好。
2: 嗯，
3: 哎呀，这些年呢，我们两个可没少花钱
2: 啊。
3: 光去医院那个理疗啊，花了5-6万。
2: 哎呦，理疗都6-7万了，你看看。嗯、
3: 哎呀，那天天去，一点钱呢就得去理疗。
2: 嗯，
3: 一手的量啊也得去
2: 啊，
3: 累着了也更得去了。
2: 呵，
3: 哎呀，每次啊去理疗完了是舒服了，可回来啊个把月呀、啊、又不行了。
2: 嗯，
3: 你看反反复复的，哎呀，这钱呢都打水漂了，把农村的空那个大棚都卖了。
2: 哎呦，
3: 再这么这下去。下一步啊，就得卖房子。
2: 哦，就卖房子是这么来的，是吧？嗯，
3: 哎，
2: 我告诉你啊，钱花的再多，你没用对地方，那也不行，那就是白花，是吧？
3: 对，
2: 理疗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单纯吃药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解决我们表面风寒湿的办法，它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病根去掉。你看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法，其实核心的理念是啥呀？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你提升上来。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上来了的话，我们自身是有具备的这种驱除外界风寒湿的能力的。你看年轻那会儿，你说谁说着凉了，就算着凉了，年轻那会儿休2天它也好了，对吧？
3: 是的。
2: 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不行？因为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下降了，是吧？
3: 啊，
2: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的内八加外驱的方法，它是专门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你只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在无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触下自行的修复我们的骨关节，提升我们关节的代谢能力啊，然后风寒湿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以后它也进不去了，消除咱们红肿热痛还有一些炎症，包括会给我们这个末梢循环提供这个血供，我告诉你，这才是根本的方法，对吧？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你看之前呢，我那个扎针灸啊，哎呀，给我疼的呀、
2: 嗯，
3: 哎呀，现在我看眼睛呢，都有还应激反应。你看得病着急吧，治病啊也着急。
2: 对，
3: 那不着急啊，就能啊把病治好了。可是啊，我求不得的是，
2: 哎呦，这个蛇骨素。啊，也就是这个花鼠蛇粉提取物，我告诉你是内服的，它不仅能够驱除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更主要的是它专门能够解决我们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问题，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代谢它就加快了，能把关节当中的炎症啊、风寒湿啊排出体外，恢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敏度、屈伸能力，最终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状态，那得多好啊，是吧？
3: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呀、
2: 嗯、
3: 我就盼着呀能直接接手梳个头啊，
2: 嗯，
3: 能帮老伴啊提个菜篮子呀，
2: 嗯，
3: 夏天能吹个空调也能跟那个老伙计们一起在吹一下乘乘凉啊，
2: 明白，
3: 下下气啊，
2: 嗯，
3: 我肯定坚持啊把那个我也把那吃的方法用上一年，
2: 嗯，
3: 到时候有好消息哎，我随时跟梁老师去分析啊。
2: 好，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再跟你这个下次的连线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好，那谢谢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梁老师啊。
2: 哎，你好。
6: 我今天呢，可得好好说说，你怎么不早告诉大家通络止痛液能免费赠送呢？
2: 哎呦，
6: 你说上回为了抢这一瓶，我求了6-7个老姐妹一起帮我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抢到2瓶，到现在人情还没还完呢。
2: 上回就是限购一人一瓶，是吧？啊，咱们这次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啊，确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后来根据大家伙反馈那个通络止疼液的这个效果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是吧？
6: 啊，
2: 之前呢我也确实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排啊，当时每个人限购一瓶，大家伙抢那么辛苦，这个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好吧？
6: 呀，这回呀我可得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
2: 啊，
6: 那个定一年的量，是不是送我20瓶的止痛液？
2: 对，20瓶不用花钱，免费送啊！这是活动政策、哎、啊！
6: 太好了，这一档啊，太合适了，省了小3000块钱，等于半价优惠了。
2: 对，
6: 等我用上这一年，梁老师，你都不用说，我自个儿啊都能感觉到腰间盘这骨刺准能好的差不多，
2: 是吧？啊，其实吧，你记住啊，咱们对这个外八加内驱啊，你就放心吧，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6: 哎呀，必须有信心呐！
2: 嗯，
6: 我抢的那2瓶止痛液虽然花钱买的，但是真不白抢。
2: 嗯、啊，
6: 我的腰间盘长骨刺这些年呢，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弯腰干活不行，这擦地洗衣服也费劲，
2: 哎、
6: 自己呀、啊、连鞋带都系不了，站久了走不动。坐久了躺久了也都受不了，
2: 嗯，
6: 那种疼法啊是又酸又胀，像有根筋一直抻着，又像吧有个东西在腰上硌着，半夜经常疼得翻不了身儿。我老伴儿说我呀都赶上皇太后了，太难伺候、
2: 嗯、
6: 那你说我也不想啊，是真疼啊。
2: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长骨刺的人吧，他那种坐立不安的那种疼法啊，你就没得过的人他感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主治在我们这个腰椎当中，然后加上你局部的代谢不畅，最后导致了骨刺的增生。
6: 嗯、
2: 啊、
6: 就这个止痛液呀，我才用了5-6天，感觉抹上的地方就开始发热，热乎乎的，
2: 嗯，
6: 不像之前总是拔凉拔凉的，这疼痛啊也减轻了，而且往外吧就是酷酷冒汗，摸着却是凉汗、
2: 啊、那就对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外八风寒湿呢。通络止疼液啊，它外拔的方法，它里面那种14味药材那个药性啊特别的足啊，14种它这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药材，我们选的都是特别道地的，这个药劲特别足的这些药材成分，它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风寒湿邪，最终能达到一个舒筋活络的效果，透皮吸收，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立竿见影，效果才快的啊。
6: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前天早上我送着小外孙去幼儿园，4-5岁的孩子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摔倒了，我这一着急一弯腰去扶他，这一你都不知道，梁老师，要是在以前呢，这腰直接就废了，得在医院躺个10天半个月的，不敢动弹。这次啊居然啥事儿没有，我这心里就知道了，这止疼液呀这真的管用。
2: 管用了吧啊，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外拔的效果我告诉你还是有限，你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配合内驱的方法啊，一内一外。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就像你这个腰椎长骨刺了，就是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你身体好心办了坏事儿了，活跃度下降了之后就不能把那些代谢废物它排出体外了，堆得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骨刺，然后呢再加上本身风寒湿它在里面扎根了，你关节松动了，身体当中的成骨细胞想维修一下，结果呢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结果代谢调控失灵了，然后那个成骨细胞没弄明白该修哪儿，结果就堆在一块儿了，堆在一块儿了，钙质一堆积了，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变成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来，这就是骨刺。就说白了，你关节你加固没加固到点儿上，反而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明白了吧？啊，
6: 嗯，你说呀，怪不得我补了那么多钙，这腰没见好，骨刺倒长出来了。
2: 你记住啊，补钙补钙不是不能补，你得提高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再补钙才有效果。要不然的话，你一个钙补完了以后，它不一定堆在哪儿，堆在哪儿哪儿就是骨刺。就我们治疗骨刺啊，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把那些这个垃圾废物长得给你敲掉了，做个手术就完事儿了。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身体这种本身的机能它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你这边把骨刺这个切掉了，你别的地方还长，所以说记住了，一定要提升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是一种智能调控的方法，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它才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营养物质该进到哪儿去，不该去到哪儿去，让我们补的钙呀、营养物质啊各归其位，它才不会堆在一块儿长出不该长的东西来，这才是杜绝啊我们长骨刺好心办坏事的一个最终的方法，明白了吧？啊，
6: 哦，就是说我这个骨刺不用动刀不用微创，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靠关节的新陈代谢自己就能没了呗。
2: 对呀、啊、你这个骨刺是啥，就是垃圾废物堆在那儿呢， 当你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上来了，它代谢能力强了，慢慢的啊，它就能够代谢出体外。

0: 而且你要配合外八加内驱，你慢慢的不仅能够实现疼痛啊、僵硬啊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正常的代谢水平，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钙质异常流失啊，出现的骨质疏松啊，也防止这个钙质异常的沉积呀，形成新的骨刺了。同时，它还能够增强我们韧带的力量，避免韧带松弛出现的腰托，那个时候你的腰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好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弯腰啊、久坐呀这种活动自如的能力啊。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彻底是亮堂 了。那我
0: 嗯，
1: 用上这一年，我相信我这老腰啊，一定能重新挺起来。
0: 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啊。是目前全球风湿病防治大会上，2023年是吧？5个国家共同认可的啊，人家都治好了不少像你这样的骨刺的患者呢啊。
1: 行，那我就等着好结果了，梁老师。那
0: 嗯，
1: 优先给我安排发货，谢谢。
0: 好啊，我会安排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你的，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行，
0: 再见啊，
1: 哎，
0: 好，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自行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重现25岁时的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呐，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顶级的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那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8到26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民乐站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丘北坡者黑站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广南站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阜宁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小雨，17到26度；楚雄站小雨，18到25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阵雨转阴，20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6: 提前6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6: 提前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9: 嗯，
8: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8: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梦里狗叫7:1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那路面上的星星仰仗各位啦。
1: FM91.8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关注以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内容，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0: 好嘞，今天啊天气啊偏冷一些。今天早上我来了之后，莎姐说怎么呀，都穿羽绒服了。你别说，比如昨天我去健身啊，我们健身教练说他妈妈从成都来的，他妈成都过来说本来准备避暑，来到这儿以后呢，把秋裤穿起来，现买，
1: 感冒了，
0: 现买一条，因为成都啊38度，他说他妈妈一点都适应不了这儿18度的气候。昨天18度去买秋裤，
1: 天然的大空调。这段时间暑期吧，周围很多朋友带孩子出去玩，到哪个地方都是狂热啊，就回到昆明以后才觉得还是家里好啊。哎、
0: 我昨天听到一条啊，说的可招人狠了。有个云南的朋友用方言说：“哎呀，最羡慕你们外省的朋友啦！你们外省的朋友一到假期就可以出个外省去避暑，我们来看哪点都觉得热，就是在此点最好啦。”哎呀，也不能出去避暑，还羡慕你们外甥了。
1: 这反向狂炫自己家好，哎、
0: 很招恨，
1: 服的，
0: 很招恨。哎，但是确实是这样。大家今天早间啊，天气有点寒凉，我都穿也稍微厚一点的这个羽绒了，
1: 我都穿长袖了。
0: 对呀，都穿长袖，我穿羽绒了。
1: 哎呀，我就想起来之前有一个朋友第一次来云南7、8月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昆明太冷了，要穿毛衣。然后7、8月的时候，外地的朋友实在无法，
0: 还要穿毛衣呢，
1: 他穿毛衣呢。
0: 是啊，哎呀，昨天晚上我10点多的时候我在骑电单车，10点多的时候我说，哎呀。太冷了，这个
1: 景小风吹的呀，
0: 小
1: 风
0: 嗖的呀，我就是感觉11月份了，就是吃顿烧烤暖暖身子。
1: 哎呀，好的，这是独属于我们昆明人的嘚瑟。
0: 哎呀，
1: 这是好天气，让我们变得有好心情。
0: 是的，不过呢，还是早晚寒凉，像刚才说的，多加一件外套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健康方面的事儿，来说说你身上的咖啡斑块。
0: 什么叫咖啡斑块？早上可以喝咖啡。喝咖啡，但是呢，咖啡斑块是胎记吗？很多人都有胎记，但是有的形状和颜色需要格外的警惕。其中呢有几个色系提示大家，如果啊身上出现了褐色系的胎记，这种胎记是最常见的。它的咖啡斑纹呢超过6处，并且直径大于5毫米，5毫米是一个指甲盖那么大。青春期以后呢，它会略微长一些，会长到15毫米，可能啊警示着神经纤维瘤，需要排查全身的肿瘤风险了。
1: 另外是蓝色系，这种叫做太田痣，这种患者大约有10%会发生青光眼，需要每年做眼科检查。还有就是黑色系，那么先天的巨痣恶变率，那是10%，需要定期复查。还有红色系，那么葡萄酒色痣呢，可以激光治疗，而九成单纯痣会在1到2岁自行消退。哎，胎记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定要看看您的这个胎记啊，它长什么样，长什么颜色，
0: 而且它是动态的，需要及时的进行监测啊。我有一天呢，肚子上面啊出现了一颗沙眼状大小的红色的痣，
1: 显微镜看到的吧？
0: 显微镜没有，我就低头一看啊，肚子上怎么有个红色的鲜
1: 红
0: 色的？
1: 哎、红色好耀眼呐、
0: 啊，很耀眼呐、啊，警示啊。然后一查说是这叫血管瘤，说这个呢是良性的。然后轻轻的把它一抠啊，它就破了，破了之后血还止不住，说是血管直接长到皮肤上了，给我吓的呀。沾了点口水，啊，一涂终于就好了。
1: 还好没涂牙膏，
0: 没涂牙膏，
1: 把它封存起来，涂个牙膏。
0: 哎，大家会不会皮肤上突然长一个红色的？
1: 而且我发现了，皮肤越白的人会有，外婆当年手上就有。
0: 哦，
1: 我当时这个事儿我们家就研究过了，对，手臂上非常多、
0: 哦、血管瘤。
1: 我就发现很多皮肤白的人，我们家族很多人都有。
0: 对对 对，
1: 他说这个是会遗传的。
0: 对，一晒太阳啊，或者
1: 是
0: 他就莫名其妙，哎，我肚子上也不晒太阳、啊，
1: 尤其皮肤白的人特别容易长。
0: 后来呢，查资料提示大家说没有关系，这个啊血管瘤是良性的，
1: 不用管它，
0: 不用管它，一会儿呢它就要么消退，
1: 要么实在见不得，那么到医院的皮肤科用激光呢、给它点了。
0: 它实际上就是血管啊，毛细血管长啊长啊，直接长到皮肤上了，所以呢红色的，很简单，
1: 不
0: 要着急。
1: 所以你不要自己去抠、你自己抠止不住血，到医院去用激光，它也能帮你止血。
0: 哎呦，原来是这样，
1: 像西哥用口水啊，
0: 啊，我沾点口水就好掉了。
1: 他体质特异，大家不要学习。
0: 好的，反正还是要多注意了。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登上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去了解一下今天的新闻大事吧。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FM 918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来了，为你的通勤续航。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违约，那么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1: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目前正值7上8下的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大家要一定要多多注意。
1: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0亿元。
1: 根据网络平台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刚才说到了，是突破了220亿元。那么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0: 好嘞，希望啊，大家今天啊，就是未来的生活都如中国航天发射的一颗颗成功的运载卫星一般，成功上天，永远向上啊！中国航天永远值得铭记和期待。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了。

0: Morning 各位，早上7: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七八月份啊，既然说到了旅游，大家出去旅游了吗？
1: 有没有出去玩，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哎，你到哪里玩了，玩得愉不愉快，有没有遇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啊？
0: 对，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出去旅游，遇到过啥事儿啊？你和比如说啊，大大小小都旅行过很多次了，不管是远途啊短途，有没有遇上过那种特别不舒服的人？
1: 扎金，用昆明话就是不能和扎金的人一起出去旅行。
0: 好，比如说
1: 就是吃东西也挑，住宿也挑，这儿也挑，那也挑。就比如说大家几家人一起去了，比如有一个人是组织者，那人家提前已经很辛苦的安排好了各种食宿了，
0: 对，
1: 结果那个扎进那儿，到这儿也觉得不合适，到那儿也觉得不合适啊，这种人以后别约了。
0: 对，出去玩的话，人家说啊，吃个烧烤吧，烧烤对孩子不好，那我们吃个火锅，哎，火锅太辣了啊，那我们喝个粥，哎呀，喝个粥没营养，
1: 那你自己出去玩吧，不要约了。
0: 然后最后你还问他说，那你想吃什么，随便啊，住什么也是啊，100多块的不好住，那200多块的有点
1: 贵了。
0: 哎呀，那我们住个180的，哎呀，180不上不下，多半啊是刷出来的好评。
1: 或者走进去180就开始挑了，哎呀，这个地方的房间太小了，哎呀，这个房间的窗户太窄了，就各种理由，就是出门一定不能和扎金的人一起。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怪癖的人。
1: 那对，有怪癖的人，
0: 对吧？有怪癖的人也是不好旅游的。
1: 对
0: 啊，旅游还是要
1: 一同频共振的人，
0: 合群的。
1: 所以来说一说，你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旅游？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可以反过来说啊，因为你最受不了哪种人，你一定不会和他一起旅游的，会被筛掉的。比如说我就属于，我一定会提前挑人。
0: 万一旅行团里面，我们上一次去
1: 旅行团、
0: 啊，
1: 我很少跟团
0: 去旅行团，
1: 所以这个经验不丰富。
0: 有的旅行团里面的那个大妈，又是我们听友，对吧？又不好说，大妈那个全程外放得很大声，也不好说什么，也不能说，哎呀，听友，这位听友，请你关点声。有好说，
1: 这种我相信啊，除了在旅行的路上啊，动车上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刷视频把声音开得贼大的那种。
0: 对，导游都说了，说哎，就是这位姐姐，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大家这舟车劳顿的。好的好的，讲完2分钟又开始了。
1: 好的好的，又开始。
0: 好的好的，又开始。
1: 以后只能备个耳机了，备点那种一次性的耳机。
0: 我都想在当地给他买一副，
1: 买一副送给他，
0: 送给他呀。哎呀，好，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出去旅游呢？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皮鞋。 速吸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那只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的，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雕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918进入商场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1: Morning, 各位早，来了来了来喽！
1: 是的，大象星选，用心之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呢回复9183，或者是直接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就可以看到今天推广的各鞋子也好啊，化妆品也好呀，包括吃的，包括这个动物的各种宠物的口粮，都可以进去看看。
0: 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呀，也说到去旅游，那么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大象星选商城里面可以买卖鞋呀等等，出去旅游也很好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和什么人出去旅游你最讨厌了？最讨厌啊，阿爸阿爸不说，我最恨的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了，和特种兵的人出去旅游，本来出去放松的，他就是要赶景点，不断的出去打卡，搞得人特别累，然后呢要早起，7:40就要起来就要走了，带水果什么赶车的，明明是我两个，搞得像是参加了那个团旅行团，
1: 对对对，
0: 使不完的劲，到哪就是看了一眼就走，能不能好好放松一下。
1: 所以出去旅行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说这个地方好玩，而是和谁去。
0: 说得好。
1: 所以旅游搭子特别的重要。如果你跟一个不太适合的人出去，哪怕去到马尔代夫，可能回来你也一肚子的怨气啊。
0: 嗯，没毛病。
1: 那肚子里的这个难受比海水还咸。
0: 海水还咸。还有的人就是那种去哪儿啊，像这位叫做是静思之鱼农说，你们是不是讨厌那种出片姐和出片姐一起去？出片姐到哪儿就要。哎呀，这好看，给我拍几张，我要出片。哎呀，不能出片，再拍，继续拍，是吧？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他不走，就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出片姐待在那，他就不走，得所有人等着他。
0: 嗯。
1: 就看他一个人在左拍、右拍、上拍、下拍，360度再拍，然后就不走了。
0: 对。对，是全程是不是？他你拍完了之后，他还跟你说怎么拍那么差呀？我长这样子呀，他真的就长这样子呀。然后你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好，我再给你拍几张吧。
1: 然后他都不满意，拍，哎呀，我遇到过一次，你要他让你帮他拍照，而且已经提醒了在这个机位怎么拍，拍完以后他说，哎呀，莎莎，等一下，等一下啊，你看这个照片，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多了一点，要不你再帮我拍一次吧？
0: 构图啊，歪了呀，等等之类
1: 的。天哪！就那个景啊，他已经拍了好几次，我都想说不是可以后期 P 图的吗？
0: 你
1: 裁剪一下不就得了吗？不，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
0: 明白了，
1: 纯粹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像强迫症，就像西哥强迫症，东西不摆整齐那种感觉一样。
0: 我就是
1: 你就懂了吧？
0: 倒是我最多是东西要摆整齐，
1: 啊，对，就每个人点不一样。
0: 我到哪喜欢拍风景，我不喜欢就是到哪先自拍，因为拍自拍呢，拍一张不满意，再拍一张不满意，你会耽误很长时间，对吧？不如拍点空景吧。
1: 哎，原来西哥也是这种类型啊，千万不要帮西哥拍照
0: 啊！不要帮我拍照，
1: 他会让你拍无数张。
0: 我也不用自己拍，我会卡在一棵大树里面的一个树杈里面，
1: 自己卡自己
0: 啊。然后拍两张可以了，走了，回去 P， 全靠回去 P 的面目全非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秘诀。
1: 这也好，不要耽误别人，
0: 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是吧？
1: 对，挺好的，是好青年。
0: 对，就是老觉得自己胖了。说到胖呢，就是有可能啊，是含糖的饮料喝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含糖饮料今年为什么卖不动了呢？
1: 哎，今年的饮料市场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含糖的饮料卖不动，超市的冰柜正被无糖的茶占领，连免费送都有顾客想换成矿泉水。
0: 哎呦喂，那今年呢说这个活动啊，这个风向啊持续了好久了。据尼尔森的 IQ 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月份，饮料行业全渠道的增速啊，同比是确实下降不少，有8.7%，线下的渠道呢下滑了10%左右。而在2024年，饮料行业的全渠道增速还在8%，那2025年的增速则下降了到了0.2%。马上赢的数据也显示，在重点行业背后的第二季度，饮料啊，今年确实好像是卖不动了，销售额下滑了11.8%。
1: 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便利店和超市，了解到今年夏天传统的含糖饮料的销量确实有所下滑。一位便利店的店员说，虽然现在网传啊下降60%的比例呢有些夸张，但是30%左右呢还是有的，可能不同的门店具体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只能说现代人对于控糖这件事儿啊真的很重视了。
0: 奶茶和咖啡确实分走了太多太多饮料的
1: 市场份额了，
0: 对吧？就是所以咱还是希望大家有空多喝点白水吧，是不是？你这好久都没有喝白水了呢。说到这个喝白水啊，我们再一句话说喝咖啡是不是有助于减肥呢？
1: 其实真相是这样的，一天喝100杯才能靠咖啡来燃脂减肥，
0: 一天100杯才能燃脂减肥，剩下的呀没啥用。好嘞，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你最讨厌和什么人去旅游呢？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13: 七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15、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常去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畅通。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的石闸、大树荫、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由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附近路段行车早高峰已经形成。出昆石高速，由昆益高速行驶往呈贡的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广为立交杜家营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呈贡副区几个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皮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皮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 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来来来 ，Morning 各位早上好，7:33，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在安全情况下，请问大家，
1: 那你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就是说，你遇到有没有遇到过去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
0: 糟心的、
1: 糟心的、
0: 糟心的搭子？糟心搭子，他有什么特征？
1: 对，
0: 像刚才我们说的出片姐一样，到哪就是拍，
1: 还有扎金哥一样啊，
0: 嗯，特种兵，就是、旅行特种兵。对吧？去哪儿啊？空空空一顿，一顿暴躁。
1: 还有旅行的时候不能遇到挑食的人。
0: 挑食的哦，本来都不香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本来好吃的，然后
1: 而且出去旅行，有的时候这种食物，比如说跨省了，
0: 嗯，
1: 它跨省以后，那食物的方式、味道和我们本地的有区别。
0: 嗯，
1: 你说你会吃你就多吃点，不会吃你就别吃。
0: 不会吃你就闭嘴吧。
1: 一路的抱怨，一路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搞了所有人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0: 对。来看一下 CC 啊 ，CC 说：“喜家早上好啊，说到旅行的搭子呢，我最讨厌的就是我最讨厌的，没错，就是我的老公。
1: 小孩喜欢去海边，小孩放到游泳池，大家都可以放松。结果他说没意思，
0: 没意思，
1: 他要去有故事的地方，比如有历史文化厚重的地方，比如博物馆。结果，重点来了
0: 啊，
1: 到了博物馆，他在玩手机。
0: 到了博物馆啊。”到了博物馆，他先拍一张啊，他觉得那个青铜马踏飞燕图啊很有意思，先拍一张，拍一张以后
1: 还要说青铜月燕刀呢，
0: 月燕刀，然后呢，那个马踏飞燕图拍了一张以后呢，发朋友圈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拍完之后啊不满意 P 图，全程
1: 就全程变成 Cici 带着孩子逛。啊，老公要么就说：“哎呀，太累了，在酒店是躺着玩手机，
0: 有点扫兴。”这个确实，
1: 对对对，
0: 啊、
1: 这种叫做扫兴搭子
0: 啊。如果 C C 的老公在收听节目的话，就是我们给您提个醒啊，啊，像 C C 这样的，就是能够有优质的婚姻价值的女搭子，你一定要珍惜啊，不然的话，下一次我们就派出导播陪她旅游去了。
1: 我们就邀约他参加我们的旅行团了。
0: 对，我们的男导播，
1: 我们就帮你换搭子了。
0: 换搭子了，我们的男导播可是满脸的腹肌呀、啊，胳膊上都是腹肌。
1: 那是虚胖吧？抛肿抛肿的，像个馒头。
0: 后脑勺都是腹肌，所以啊 ，Cici 的老公，你可有点危机感吧？不过就是给孩子出去玩。不要带孩子太小的话，不要带他们去博物馆，他们觉得
1: 看不懂，
0: 没啥意思。
1: 就是到海边、游泳池、丢水里，
0: 还有沙坑，
1: 尽情的释放他的天性。
0: 还有沙坑里是吧？
1: 对，带娃又轻松啊。当然，孩子放到水里，有件事情提醒大家了：暑期到了，防溺水，防溺水。
0: 嗯。
1: 而且呢，从我们作为家长的经验来说，孩子无论是在游泳池、海边还是在河边，家长眼睛一定不能离开。
0: 嗯、
1: 如果是小龄童的孩子，家长一定要守在旁边。一定要防溺水。
0: 嗯，什么六小龄童的孩子？
1: 小龄童，
0: 哎，六小龄童也对，就是六岁以下的小
1: 龄
0: 童，
1: 小
0: 龄
1: 童好
0: 叫六小龄童。
1: 好的，好的，这个翻译没毛病，大家记住了吧？六岁以下的、啊，尤其眼睛不能离开。
0: 而且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啊，没事儿，我让孩子在儿童池水不深。你还真别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们播过一新闻，
1: 嗯，
0: 说的是有人溺死在喷泉池里。
1: 对，
0: 那喷泉池有多深啊？喷泉池啊。只有人的膝盖骨波棱骨那么高，
1: 包括还有真实的新闻和案例、
0: 嗯、
1: 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三岁四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属于那种头重脚轻的孩子，如果你把他放在浴缸里、
0: 嗯嗯嗯、
1: 一不小心滑到水里了，他没有能力撑起来、
0: 哎、
1: 所以这样的案例也是发生过的，哪怕放在浴缸里玩水，家长也要看好。
0: 这个就不得不提大家的知识盲区，而是我的这个
1: 亲身体会啊，
0: 不是这是我的知识高地。 吃屎高地。
1: 好的，是高地还是洼地？说出来听听看。
0: 以前曾经啊，有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品牌，我不能说它的名字，是儿童品牌。然后它以前呢，儿童的浴盆像你说的啊，做成一个盆，然后呢孩子躺在里面，直到有一次说孩子溺亡了，水非常浅，但是孩子溺亡了。后来呢这个浴盆就进行了改进，改进什么呢？孩子的屁股坐到那刚好有个挡板。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从上世纪93年啊，我专门查了一下资料，93年发生过这个新闻，国外的。发生了以后呢，人家改进了之后呢，终于有了这个挡板，各品牌开始争相效仿。从93年开始，孩子也能坐着洗澡。
1: 从此以后，孩子在浴盆里的安全属性也提升了。因为我自己发生过亲身案例哈，我带孩子去海边玩的时候，也像 C C 这样的 ，C C 我们俩真的很像，就属于想把孩子扔水里，大人很轻松。
0: 嗯，
1: 然后就给他套了一个救生圈，就放在游泳池，因为酒店的游泳池其实水不深啊，但对于我们大人不深，但是孩子那会儿还小呢，对他来说还挺深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躺着啊，看着他。突然他就从救生圈里滑到水里去了、
0: 哦、太小了，滑
1: 太小了，就一不小心滑下去了，
0: 那个眼儿大了，对于
1: 他来说真的当妈的人的那种反应速度有多快、
0: 嗯、
1: 我一边手机一甩蹦跳下去把他捞起来了，还要很及时、
0: 哦、
1: 然后他也没被吓到、
0: 哦、
1: 因为我反应非常的快、
0: 嗯哦、
1: 但是这个案例就告诉大家，小朋友带救生圈一定要带那种可以好像有个些
0: 箍住头的，
1: 箍住肩膀的，
0: 就卡脖子的，
1: 卡脖子就洗澡那就叫小小童洗澡，
0: 从小就给孩子卡脖子。
1: 卡脖子人家也说过了，这样救生圈呢对孩子颈椎不太好
0: 啊，是这样，
1: 最好是就是现在很多救生圈像件衣服一样可以套在孩子身上的，
0: 哦，是这样，
1: 就确保他的安全。
0: 你看以前那个儿童游泳馆对吧，儿童游泳馆就几个月的小孩进去呢，把脖子
1: 对套起来，
0: 然后一卡呢，小孩呢他有那个 baby face， 就是他的
1: 脸肉嘟嘟的，
0: 肉嘟嘟
1: 被挤在那个救生圈
0: 上，往
1: 上
0: 一挤，我的天，我一看到好多孩子在那儿，我说我的天，好多蒸肉饼啊飘在水上，
1: 像小包子一样，一群小包子，
0: 一群包子
1: 飘在
0: 蒸肉饼啊，飘水上。哎，你说就是这种也不科学啊，
1: 反正我是看到报道说不科学，说对颈椎不太好，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家那会儿没怎么游过、啊、
0: 明白了，
1: 没有用这种方法游过。
0: 还是义正言辞提示各位家长、啊、
1: 暑期到了，对，
0: 要多注意
1: 去水边玩，家长一定要看好护好。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说说家长的事儿吧，说说家长啊
1: 回家的事儿。
0: 回家的事儿，如果啊大家啊在家里待久了腻歪了，觉得想出去旅游了，不如到厨房旅旅游，对吧？从客厅走到厨房，
1: 因为有这么一句话，曾经子曾经约过，家是那个被低估的心理诊所。
0: 好的，子曾经约，子曰，啊，劫掠利人，劫达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
1: 好，当然家这个地方是不是人看你了，因为是你选的家，你选的装修，你选的配置、
0: 哎、
1: 如果你不爱他谁爱他呢？
0: 不过还真别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呢不会做饭，或者做的没有那么好，厨房呢就很少去了，可是呢厨房真的是非常好的心理疗愈的地方。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它呢是可以比如说用手指啊切菜，刀落砧板，哒哒哒一顿切，世界突然啊就进入到你自己的世界里。
1: 可能在这样一串过程当中，你没有意识到、嗯、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里面自带的疗愈诊所。曾经有人发表过一篇研究综述，就指出做饭啊它是可以显著改善心理健康的，而且目前呢多项的研究证实做饭呢还可以降低死亡风险、
0: 嗯、
1: 让长寿的优势远超同龄人。
0: 那很多人觉得做饭太麻烦，如何可以坚持下去并且开始进入厨房做饭，尝试自己的拿手菜呢？第一，确实人家说了，专家说从拿手菜开始，你在厨房啊煎个鸡蛋你说拿手的，你就从煎鸡蛋开始，别挑战新菜，就从最熟练的像番茄炒蛋呐、啊、青椒土豆丝啊这种简单的菜开始，感受那种我闭着眼都能做好的自信感。
1: 另外呢，一周挑两三个晚上哪怕一次也可以的，别给自己立下一种每天必做饭的目标，就会把快乐变成负担、嗯、因为我问过身边很多爱做饭的人，他也说了，让我天天做我也不行，我只能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0: 嗯嗯、
1: 或者是今天突然哎又到什么菜
0: 灵光乍现，
1: 我想挑战一下，那个时候才能做出最好吃的菜。
0: 今天灵光乍现想给大家做一道大辣椒炒小辣椒，
1: 照样炒的有滋有味，你别小看。
0: 哎，你真别说，就是灵感。
1: 对，没错。
0: 啊，第三呢，是要在做饭的过程当中积极的调动感官的体验，比如说烹饪的过程啊，包括切菜，你可以看，哎，这个蔬菜啊，这个切完了之后怎么长这个样子呀？啊，那闻一闻，它切的生的和熟的是什么不同的味道？ 听闻看摸尝啊，比如认真的听那些进入油锅的声音啊，捕捉锅边醋激起的焦香，这啊都是感官的一种集体的释放
1: 啊。当然这个小编应该是不太做菜的人哈，在这个锅边还要细细的闻嗅，容易被烟火呛到啊。
0: 我以为说是像那个
1: 很多人现在做菜都要戴口罩了，因为油烟
0: 还要戴面罩。
1: 中国的这个烹饪哈，这个火太大，油太大，烟太大。
0: 我那天刷到了一个，人家给我推送啊，说个网站给我推送的说做饭神器啊，一看穿上啊像个做核酸的一样，
1: 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油烟都
0: 不能，一点油烟都进不去了，
1: 侵扰到你的头发。还有很多人做饭要把这个帽子戴上，眼镜戴上，口罩戴上，
0: 对，
1: 手套戴上，就把自己真的包裹得像做实验一样，
0: 像做核酸那种。
1: 我就想像做实验的心态来做饭，这饭菜还能有烟火气吗？还能香吗？
0: 哎，饭在做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有油烫到，然后这个时候有个人出来啊，关心他，
1: 怎么
0: 了？怎么了？哎呀，媳妇怎么了？然后呢，跟你嘬一下手指头，一下子做饭啊，他也指灯了呢。
1: 哎呀，突然发现这种疗愈的效果果然在厨房。
0: 所以你看。你看，真的是厨房小地方方见感
1: 情
0: 的大阵
1: 仗，你的付出被人看到了，这种就是心里最好的一种互动方式。
0: 所以呢，如果是啊，兄弟姐妹有这种配偶啊、老公啊、媳妇儿啊，如果你的配偶被烫到了，比如说被油溅到，你不要过去数落说这怎么那么大的人了，你都不会，你这个时候啊，给个互相给大家一个情感的递增。哎呀，怎么了？哎呀，老公你怎么了？媳妇你咋的了？啊，我给你吹一吹，我给你嘬一嘬，一下子感情这不就？
1: 所以啊，
0: 这就新鲜了吗？
1: 我们西哥对生活的感悟，那是可以成诗的
0: 哦。

0: 不能到以下这个地方去疗愈，它可真危险呢。
1: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所谓的心灵疗愈班，其实很多是真骗局。有网友啊，上疗愈课被洗脑花掉20万，上课的时候趁人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催单。
0: 近年来呢，能量疗愈、情感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啊，以9元9就可以测试免费体验等方式吸引消费者，随后就转入到私域空间推销高价的服务啊。
1: 除了金钱损失以外，消费者董先生反映，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人员刻意的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渲染原生家庭漏洞。他的妻子在参加某疗愈课程以后呢，几年间累计交费近20万元。
0: 我的天！
1: 上课的时候，机构会调动情绪，并且趁学员崩溃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洗脑催单，要求续费升级，还鼓励他介绍新人获得提成。董先生说，该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0: 专家表示，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疗愈和治疗的边界，统一建立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大家各位消费者要加大服务的警惕性和认知啊，那些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替代，正在替代所谓正规的心理诊疗，所以提示大家不要刻意去相信那些。
1: 就是网络上所谓的什么
0: 成功学大师，
1: 九块九的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就发现你有各种问题，然后转入私域推价高价服务，警惕警惕警惕！心理咨询不可能花几十万，不可能花几十万的。
0: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吧，那个心理咨询有的时候是玄学，人家还会先推断你的生辰八字。
1: 哎，对对，你这是不对的。什么叫心理咨询是玄学
0: 啊？不是，
1: 有些网络上
0: 我说的是那些网络上面的。心理疗愈，它叫疗愈，
1: 哎，
0: 你听这个词。
1: 疗愈和心理咨询它不一样的，
0: 心理咨询是专业的，
1: 包括心理治疗，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0: 啊。就是心理疗愈师，实际上有可能啊，就是只培训了一两天，然后完了之后呢，话术培训了之后出来就催单了。
1: 就很多人考了个证就敢来治疗人，或者是给大家做心理咨询了。我们经常会觉得，胆子也忒大了，因为这个心理咨询怎么说呢？他治得好，治不好，他不出人命啊，所以，治不好了，说你这个根源太深，太难。
0: 这样
1: 治得好了，那叫运气好。所以很多人他就敢忽悠，敢乱来。
0: 现在
1: 就直说吧，敢乱来。
0: 现在但凡外面对我催单的呀，我都不起作用。什么？因为我看太多那种什么培训一两天的健身教练，一两天。肚子上啊肉比我还多的健身教练，
1: 就是8块腹肌都没有都好意思说我是教练的那种，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在小区楼道里划双眼皮的，那培训太多了，这种一两天就出来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1: 还有自己的心理都没调整好就敢去咨询别人的心理咨询师，
0: 哎，对，
1: 也是大有人在。
0: 现在我基本上我个人的消费观啊，我现在从来不预存什么什么，预存多少块钱，减多少钱，不好意思，不存。
1: 就是踩过的坑太多了，终于长点记性了。
0: 对，绝对不存。我想要他的利息，他想要我的本金，所有的预存都不存。
1: 但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凡是遇到什么催单的、加急的，一定要多留心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

0: 好，
1: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
6: 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吸鞋。素吸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那只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背腰、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大象精选，或者在我们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场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精选，放心之选。来了，各位 ，morning 早，7:35分53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4: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4: 大家好，我是莎莎。
13: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14: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不喜欢和哪种类型的人去旅行，或者你旅行遇到过什么最让你
13: 糟心的事？
14: 糟心的事情，
13: 烦的人，
14: 对对对。
13: 你最不喜欢和哪种人出去了？刚才我们说了什么？特种兵式的旅游人。
14: 对，就还有一种类型的朋友哈，曾经就是在旅行的这个叫什么团里遇到过，就是到哪儿吧他都不走心，你会发现，然后呢你不走心就你不走心吧，他得催别人，哎，走了，比如去个博物馆，当你驻足在历史面前，正在神游凝思。
13: 好，凝思神游，然后他说走了，
14: 就不停地催促你，就像你刚才说的特种兵
13: 扫兴式，
14: 哎呀，太讨厌了。
13: 他会说，哎，这有什么好看的，
14: 哎，
13: 还不如什么什么什么呢，
14: 对对对对
13: 对，
14: 就是天天在旁边给你负能量，这种人也不能去旅行，不能和他一起去旅行。
13: 然后完了之后走两步，哎呀，好累啊，好热呀，
14: 啊，对，
13: 这个有什么好买的，买回去放哪儿
14: 这个我要吐槽我一个朋友了。当年我们一起去旅行，就带孩子出去玩，他一到天热的地方就，哎呀，不行，我要防晒，哎呀，我的脸不能晒太阳。然后最后他躲起来，然后他的孩子也由我来带。
13: 哎呀，
14: 哎，
4: 下次
14: 以后我就跟他，后来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再天天躲在一起不出来带孩子，以后你不要和我一起出来玩了。他说：“哎呀，好的，我知道了，下次我把帽子带出来。”
4: 把帽子带出来，你可以现场买一个呀。
14: 而且那我孩子很小，两个都是小孩子，也是在游泳池玩。其实我一个人看两个孩子还是有风险的，
4: 对，
14: 万一哪个孩子出问题怎么办？
4: 不是，沙姐的意思是，他一个人在游泳池看两个孩子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他要看别的男子。
14: 一游泳池的孩子哪里有男子？
4: 他要看帅哥，他没得时间看娃娃。
14: 这个到你低估了妈了，那是你们的天性。我们当妈的永远孩子放第一步。
4: 哎呀，好，还有呢，署名叫的是 LYJ 的朋友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爱生气甩脸子，走错了要生气，走累了要生气，天热了要生气，没买到水要生气，动不动就甩脸子。然后呢，你让他拍个，就是他还爱让你拍，给他拍片。
14: 还有年糕片说，最怕和那种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旅行了。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4: 展开说说看，什么叫消费观不一样？
14: 就是你刚才说呀，你想住300一晚的酒店，他说不，我要住50的啊。你说走，我们今天去品尝一下新开的这个米其林，管他的，打个卡。哎呦，怎么可能？我吃个米线就饱了，不要浪费钱。
4: 嗯，
14: 就你出去玩了以后，吃不在一块儿，住不在一块儿，这种人也不要一起去旅行。
4: 口味可以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喜欢臭豆腐，我不喜欢，没关系，我陪你尝一尝。是吧，我陪你尝一尝可以的呀。那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旅游就是你们吃过没吃过的，你没见过的，感受没感受过的，然后完了之后就这些都不叫紧，关键是他刻意的扎金。
14: 来，佳敏说，洗个沙姐早，刚才你们说到的什么心理疗愈班啊，不如多听听918早高峰是不是啊？
4: 对啊，我们就是早间的疗愈班啊。
14: 早高峰堵车的疗愈班啊。
4: 是的呀，大家充会员充918块钱就进入到我们的刷刷洗洗。对啊，让你的心灵刷刷洗洗啊，把那些脏东西刷下来的呀。我们
14: 又开始骗钱了。
4: 我们是成功
14: 学，感觉你要给链接了。
4: 人家是成功学大师啊，我们这个是成功学小师啊。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佳敏，你也可以说说啊，你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和哪种类型的人一起出去啊？
4: 来，署名叫做是雷霆孤独说，拖延症的人，拖延的干啥都拖，
14: 就是爱迟到，每次出门要等他那种。
4: 计划完一天，结果磨叽一上午，特别烦。大家还遇到过什么样的不喜欢出去和他一起旅游的人呢？
5: 肚子憋，
1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FM 91.8 北京时间八点整。
2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